0: 住宅的这个许可证，其中呢建筑面积呢就是建筑面积就是住宅这一领域哈，是6475平方米左右，42套房子取得了预售。那我觉得正常来讲的话呢，在长春当下，开发商去化的比较快的话，一天能卖3-4套，那就是如果是，他家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和流速的话，基本上10多天呗哈，就能完事儿了，用不上1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们也聊过哈，它在这个净月这个板块，在福祉大路跟这个擎天树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算是净月当中。目前来看吧，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段了，因为福祉大路、天泽大路，这是，包括居业大街这一块，好多人都比较向往啊，认为这块的净月呢可能更加纯粹一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认为这块的居住人群啊可能也会更加高质量一点啊，会有一些人把这个板块称之为所谓的富人区啊，天泽大路、福祉大路这一块。所以说呢，这个项目的取得预售证情况，我觉得也算是情理之中，因为它施工进展也是达到了一个预售的要求，而另外一方面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下预售的话，马上进入到了一个11黄金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很多人呢可能旅游的话，长春我觉得净月可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选择，是吧？
1: 对，如果不出城的话，可能真的净月是，对于老年朋友也很友好，对于小朋友也很友好，就适合全家全龄段去出游的地方。
0: 对，包括这个净月潭啊，什么东北虎园啊，是吧？包括莲花岛啊，都是往净月方向来的，是吧？净月方向去的，它的这种自然资源的景观资源是得天独厚的，就是其他板块是无法复刻的哈。那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也写过它的关于项目价值点的一些相关文章啊，就是关于这个青云雀有个天月宋氏仿巷啊，就是我也写了挺多东西，我对这个项目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这个项目的话呢，先说一下它的一个自然面貌吧。那它就是天月部分这个组团部分哈，就是全盘只有154套房子啊，154席纯洋房，还有呢，就是它的容积率啊，也不是特别的高，在整个净月这个板块的话，0.81的这个超低容积率，我觉得是目前为止就是我看到的容积率当中比较低的一个楼盘了，甚至说可以用不值一来形容它，啊，就是没有那种高低配啊，是吧？好多项目都是这种啊，高层的或者是说中高层的，然后搭配些洋房。
1: 它这就是比较纯粹
0: 啊，纯洋房啊，纯洋房，就一共就100多户，100多户，我觉得居住起来的话呢，也没有那么就是闹，是吧？很多人都喜欢就是肃静一点，对吧？然后不太喜欢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这个小区
1: 到处都是人，
0: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这个嘈杂声啊，这样的居住氛围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也不是喜闻乐见的。
1: 它这个面积应该是起步应该挺大吧？
0: 啊，起步面积挺大的，应该是140多平吧，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这样的。还
1: 属于纯改善
0: 啊，纯改善，真是纯改善了。反正什么样的人，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这样，就是他们跟我们说，就是很多的就是事业单位的人，在那块儿居住的比较多啊，事业单位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自己做买卖的啊，老板啊，老板在这块居住的也是蛮多的啊。所以说我看完之后呢，就是也挺有感触，就觉得哎呀，这个项目我在那居住，好像我感觉我的左邻右舍也是蛮不错的，是吧？然后起码就是孩子下楼玩耍呀，就是大家就是小孩素质都挺高的，对吧？你在那儿居住的话呢，其实也挺放心的，是吧？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就是挺适合改善进阶的人然后在此居住。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想买纯洋房的啊，如果说你就是说能混杂在这个高低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些项目当中的话，那我觉得你居住起来的话，在这个项目居住的话，肯定会更加的舒适舒服，会不一样啊，会不一样，就是太不一样。
1: 它这个周围的配套怎么样？
0: 比如说赛特奥莱之类的啊，包括净月潭，包括就是青衣坊，这个它也能够得上啊，然后配套也还可以啊，配套也还可以，反正它的核心卖点吧，就是刚才我讲。

0: 涨了，一个是产品方面的0.8左右的这个容积率，154户的纯洋房，然后还有呢就是将近15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吧。其实它150平方米户型，但是呢，它的体验的话呢，基本上可以达到180平方米左右的体验吧。
1: 嗯，
0: 我刚才说148，其实说小了，说了小了2平方米，15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园区景观做的也不错，就是水系这一块也是做的挺，也是可圈可点的，生活配套的方面的话，就是福祉大路那一片儿，我觉得，现在比以前好得多啊，比以前好得多，然后还有呢，就是，整体周边没有什么竞品，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必须得要说一下，对吧？这个竞品对于一个楼盘，有的时候它也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这样一个作用。而如果说左邻右舍你的前前后后都被这个竞品包围，甚至比你便宜的很多，那这也不行，是吧？对于这个项目而言的话，可能也会会失去一部分客户群体。还有呢，就是龙湖在长春这几年算起来也是6年了吧，6年6-7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已经12部作品就是落地长春了。他和别的开发商不太一样，他就喜欢南边和静月这一块，然后就不太喜欢，像北城啊，像鹿园啊，像七开区，它真的是很少触及哈。基本上呢，你看就是在静月这一片，什么景林九序啊，然后青云雀呀、云峰原著啊、顺山府啊、玄堂府啊，都是在这一片南临鄂界静月，对，
1: 自己的作品扎堆了。
0: 对，像南城的话，天璞啊，然后和中铁建合作开发的云景啊，然后城西云颂啊等等，包括天辰原著，就是，他还是喜欢南边。喜欢南边，他是2009年开始入住东北，但是来长春的话呢，现在进，不是特别的早，相比于其他的开发商啊，他算是6年前来到这里，然后呢，就是12部作品，然后落地生根发芽。
1: 小老师说，从您专业角度看，他6年12部作品，他这个速度是属于快还是？
0: 快，特别快，
1: 特别
0: 快，特别快，很有侵略性。当时我们在想，这怎么这么快啊？他真这么看好长春吗？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据我们对龙湖的了解哈，就是他接下来也不疯狂拿地了，即便是他看好景也看好南城，他也不准备就是说像以前那样就是波子卖得很大啊，现在是稳抓稳打，这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第二个思路呢，就是他可能选择合作开发，这是第二个思路。第三个呢，就是纯像绿城那样，就是代建。然后呢，我就是只销售然后只提供暗场的这种管理，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省心一点，就不是重资产嘛，对吧？你要是重资产的话，你拿地的时候还涉及到一些土地出让金啊什么的，就是属于负重前行。那他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挺好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身子很轻步子很轻盈，然后风险呢又没那么高，而且龙湖呢就是在销售手法、销售策略上的确让人觉得很有自己的章法很有自己的章法，很有自己的这种节奏和特点就包括他在长春这12个项目亮相的时候，每一个楼盘都让人觉得印象深刻就是他的打法呀，就是真的是很拼就是我认识他们这个销售经理、销售主管、置业顾问就是真是就是太拼了，就是天天就是背说辞然后包括就是研判客户然后也背调一些竞品然后包括产品的一些细节上的这种说辞的这种勾兑也好，或者是说这种磨合也好就是他们真的是还是蛮拼的，包括就是每一个处售楼处的这种亮相，他们的保安全是1.8米以上的小伙子，长得标板溜直然后吧台的就是这个水吧的工作人员也是，就是那些女士哈也都是正值当年风华正茂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也是在长春吧，就是在这个销售，起码在营销这个环节也就是也算是掀起了一番波澜，也让很多其他的开发商纷纷效仿然后包括他的售楼处，就是说他整体的界面让人觉得太高端了太高端了， 就是就这个房子这个价格呀太低了，我就感觉不可思议，就必须得高点啊，就是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大开大合啊，就是售楼处的调空也好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大门的高度也好啊，啊，包括就是整体营造的这种感觉也好啊，让你觉得这个楼盘不是就是一般的人所驾驭，应该说一般的人好像你驾驭这个楼盘好像你不应该来，不太应景啊，不太应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龙湖的楼盘带着龙湖 slogan 的带有龙湖标签的楼盘往往它的售价都不便宜。
1: 所以说一说我们很关心的售价这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售价没有想象中那么贵，虽然说纯洋房一开始我以为会很贵，据说是12,300也能买下。也能买到12,300，
1: 在静悦这个区域
0: 啊，在静悦这个区域，反正现在也是卖一套少一套吧，就一共150多套房子，我觉得这个对于开发商而言的话，区划起来没有那么太大的难度吧。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临街那几栋不太好啊，觉得临街那几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噪音，尤其是买洋房的这部分群体比较挑剔啊，就既然我买到洋房了，那我就是得希望尽善尽美一点。对吧，然后呢就不能有很明显的瑕疵啊，有的时候你的洋房要是临街的话确实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那小辉老师，那他这个项目有什么你从你的角度来看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缺点和问题？
0: 问题的话可能就是龙湖在长春的话不像以前那么节奏那么快了，有很多人都认为龙湖已经半退江湖了啊，半退长就是长春这座城市了，很多人也在担心他既然没把重点放在长春，那他的以后的物业啊，那他以后的这种会不会考虑到就是说不深耕长春了，他的品质的后续这个延续性会
1: 服务
0: 对服务啊会不会没有像以前那么具有持续性那么稳定，对吧，很多人会关心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从客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并不是多余的，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关注点和关切点其实也是好事，说明购房者愈发理智。但我觉得从我们跟龙湖内部人员的这种沟通来讲的话他们还可以啊，就是起码他们就是给我的感觉还是挺踏实的啊，挺踏实的，就是没有说就是这一杆子完事儿了之后然后我就再见了和这座城市，然后啥也不管了。对，还不是这样的。
1: 他这后续的物业是他们自持的。
0: 对，是这样的。龙湖其实在物业在园林景观上然后这是他的长项。是这样。
1: 所以说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哈，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消息是有42套住宅。
0: 这是42套下达预售证，
1: 已经有预售证了，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感兴趣可以添加小辉老师来问一问这个项目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稍事的我们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百点一好。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1: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说一个好事啊，就是十一国庆期间，本来我想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的，但是昨天，然后伊通河附近的东长云岚水榭这个项目给我发了信息说，辉哥，10月1号我们样板间开放，你得过来。啊，样板间开放过来，
2: 好事儿哈。
3: 那怎么办？然后就得过去呗，是不是？然后我昨天也是加班加点吧，然后写了一篇稿子啊。这篇稿子呢，我写的时候呢，我第一篇稿子的时候呢，我写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思路和之前的是不太一样。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创新吧。那这次样板间开放呢？我把它比喻成主城改善迎来夺金时刻。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最近这个亚运会哈，2026年的亚运会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然后在10月4号这一天吧，基本上就达到了收官战了哈。那可能有一些，包括因为我是体育迷嘛，是吧？我就比较关注，就咱们19岁这个游泳健将张展硕太牛了。斩获七枚金牌，斩获七枚金牌，一个人哈，他基本上应该是锁定这届亚运会的夺金王了。然后我就以这个为切入点，然后说，咱们这个项目它也算是一个有夺金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这个项目呢，就是它这个主场作战吧，就是离伊通河50米的这样的一个微距，直面伊通河，然后出门就是55公里的这种滨水绿道啊，这个太好了。就是在伊通河旁居住的这部分朋友，我觉得未来就是会不会有一组数据呢？就比如说依河而住的居民，或者是依山而住的这种，就是在附近的这居住的居民，他们的身体这个指标啊，包括他的这个寿命啊，就是有没有一个跟踪式的这种，然后这种就是数据哈，会不会比正常呢？不在这个区域、不在这个板块居住的人，寿命会略长一点呢？有待考证。
2: 对，但是我感觉就是你的心理状况，我觉得应该还是很轻松的。就是心理状况应该非常不错，就是最起码要比我们要在一些大城市，就是打拼的、朝九晚五的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我觉得要好一些。
3: 要好一些，是不是？
2: 就是亲近大自然嘛，我们经常会讲，就是亲近大自然这个事儿，无论是对小朋友来说，还是对老年朋友来说，或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3: 是是是，
2: 有益身心健康。
3: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吧，就是它离这个伊通河比较近，而且伊通河现在治理的真的是太漂亮了啊！不像好多年前，我记得刚来长春的时候，那得20多年前了。就是那个水的质量啊、颜色呀什么，都没有现在好哈。然后呢，它也是东城集团开发的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建筑品质上也算是双央企联手承建吧，啊，三轨交汇，然后教育、医疗、商业这一块也都是非常成熟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在配套方面，主城区配套你不用担心啊，你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配套太多了，出门会拥堵，这是你担心的问题。
2: 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3: 对，那这次呢，咱们回归到重点哈，它是样板间开放，那样板间是重点，两个样板间，一个是135的，一个是115的。那115的呢，我把它称之为全能参赛选手啊，然后呢，它是3室2厅2卫的产品。我个人觉得买，如果预算不是特别充足，买这个可以了啊。LDK 客餐厨一体化啊，4.2米的客宽，就是客厅面宽哈，还有10.5米的南向总面宽啊，3面朝南啊，然后还有就是3口之家、2胎家庭啊，都能交出满意的这种居住答卷。

0: 还有就是卫生间这一块我个人觉得也是不错，尤其是工位这块也是做到了干湿分离。再者的话呢，就是135平方米的一个户型啊，那我觉得预算充足买135的，我还挺建议买小高层的。他家有高层，小高层有洋房，为什么我推荐小高层？因为视野更好。就是大家在住，在这里面要记住哈，就是如果说你居住的小区附近有山景资源或者是湖水呀、河水资源，买这种高层的产品反而都会成为一种优势。
1: 它这个
0: 对，
1: 小高多高？
0: 小高应该是17、18层的小高层啊，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就是135这个南向这个客厅开间啊，是5.4米的啊，5.4米的一个客厅，搭配3.6米的一个 U 型厨房，大概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它这个主卧套房近20平方米啊，就是赠送面积也不小，就是8平方米左右的这种独立电梯前室。还有就是，它的细节方面吧，就是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家庭互动啊，收纳系统啊，就收纳系统，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提及过，就是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现在这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尤其是说家里有小朋
0: 小
1: 友
0: 朋
1: 的，
0: 友的，
1: 或者是有老人的，就感觉这个东西一下就多出来好多。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北方人比较看重的这种入户的仪式感啊，玄关啊什么的，就是这一块也都是有所设计和考量的。我个人觉得哈，就是，预算充足买135这个可能会更加的舒适啊，尺寸也更加的合理，然后呢，赠送面积呢也会更多啊，然后个人推荐135的。
1: 说说关心的价格，
0: 价格的话没有定下来啊，我 预
1: 留
0: 估
1: 个
0: 一下
1: 悬
0: 吧
1: 念吧，又
0: 啊，我
1: 预
0: 预
1: 估
0: 估
1: 一
0: 一
1: 下
0: 下这个价格，反正应该是在1万块钱左右吧，9500到1万块钱左右，到1万块钱之间吧，啊，到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吧，
1: 这个小区里有高层，有小
0: 有
1: 高，
0: 小高层，然后有洋房，
1: 还有洋房，就是是三类吗？高层、小高，
0: 算是两类，
1: 两类，小
0: 算是
1: 高和洋房。
0: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你要是特别明显的短板，好像我还真没找到啊，可能就是。附近有的地方正在修路吧，可能得修1、2个月的时间，或者是修更短的时间，然后或者是说附近的有一些地方的界面瞅着不是特别的吸引，我觉得其他真的挺好的，就这个项目啊，再者的话呢，就是它整个园区也不是特别大啊，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就是400多套房子吧，450多套房子。然后也刚刚好，也这个也是刚刚好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1: 他这个后续的物业是
0: 物业也
1: 也是
0: 是
1: 自持，
0: 自持的物业，对。然后附近的商圈也不少，红星美凯龙啊、新天地、东盛商圈啊、什么桂林路、重庆路啊，也都有啊。轨道交通那更不用说了，医院也是，吉大二院、亚太校就是亚太这个院区，包括吉大医院、乐群院区，还有吉大三院，对吧？离这也都挺近的。
1: 这听小老师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这个车位呀、车库，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应该带一个，是吗？
0: 带一个行，
1: 这个地方我
0: 但
1: 觉
0: 是
1: 得好像是，
0: 价格没出来，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便宜。因为市中心的这种车位的话，都相对来说贵一点。
1: 因为昨天去红旗街那面出去了一趟哈，办点事儿，我觉得太堵了，就是太堵了。
0: 这尤其是这2天节前哈，可能会比平时还要堵一点。如果说这些产品没有相中，他家还会有四代宅啊，四代宅175平的，这个未来也会上市。包括就是，假如说你135的也没相中，115的更没相中，小高还有158的啊，158这个就属于比较高阶改善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吧，我个人觉得就是卖点还是蛮多的，然后样板间开放了，正好10月1日大家也都放假了，然后可以过去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我觉得没毛病，
1: 挺不错的一个产品哈。如果大家对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东城的云岚水榭的这个项目感兴趣，想要详细了解，有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添加小何老师的微信。有其他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哈，新房、二手房都可以，没问题。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身思路，复审柳笛，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响，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

0: 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对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

红极身亡，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

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7: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8: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6: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哈，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宝哥哈，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测价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

0: 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哈，大家发过来，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踊跃的参与节目，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宝哥要和我们来分享手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些入门的款式。
1: 昨天跟店里去了一个顾客呀，就聊到说，哎呀哥呀，各个款式有什么入门款呢、进阶款呢和天花板的款式、聊了一聊。所以说呀，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吧。因为大家喜欢手表，像一线入门的浪琴呢、一直到百达翡丽啊，各个品牌吧，咱能想起来哪个说哪个吧。就是这些品牌的入门款，大家应该去朝着哪个方向买，然后进阶款是什么、然后天花板是什么，是不是？然后咱们要是讲到手表，那肯定表王百达翡丽肯定是得需要讲的，对吧？所以说百达翡丽，我认为啊，入门款呢就是百达翡丽的正装款，比如说女款的4948呀，男款的5227呀，是不是？这些正装款是百达翡丽的入门款，它的入门一般在20多万起吧。然后进阶款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那不用说了，就是很火的鹦鹉螺跟手雷了。因为最近这些年呢，10年以来啊，鹦鹉螺跟手雷都已经炒上天了，基本上全系超工价。再一个说百达翡丽的一个天花板在哪儿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哎，星空6102啊、6104啊，包括有认知的懂行的百达翡丽的手动万年历5270、5271，包括它5271的一个蓝宝提方钻的镶嵌系列，工价都达到300多万以上了。所以说基本上天花板就是星空跟它的手动万年历提方钻的一个款式吧。说完最大的，再说一下入门的一个这个牌子，那就是我们说的浪琴。浪琴其实这个品牌啊，咱们看它产品线呢，入门的款式是比较便宜，但是浪琴这个品牌是非常牛的一个品牌。浪琴在20-30年代、30-40年代制表的时候，可以说就是百达翡丽和劳力士在那个年代都得管它叫个大哥。因为浪琴的计时表很牛，所以说呀，现在浪琴呢，我们认为入门的款呢，那肯定还闭眼入名将，因为名将一直是浪琴最近这10年来一直比较热卖的，而尤其是浪琴名将里的八只月相，我认为是，哎呀，2-3万块钱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款式的表了。因为它能代表浪琴的造表工艺，而且它一个20000多块钱的一个工价的手表，它把这个功能做到年历跟计时融合到一起，而且它这个计时机芯呢，7750搭载的机芯呢，就是耐用度非常高，故障率非常低，我觉得是20000多一个年历加计时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表款吧。如果浪琴进阶呢，你可以选飞航系列，因为最近的一个新的款式，这个功力也不错的。然后浪琴的天花板呢，可能工价不太高，但是你一带到它，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懂表的人，而且也不会小看你的段位。那就是浪琴的经典系列，可能是也不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你带经典系列，你肯定是更懂表了，是不是？然后我们说说卡地亚，因为卡地亚是做珠宝的嘛，是不是给利丰集团年年挣钱最多的一个系列了，是不是？最懂事的一个孩子，给利丰集团年年他是当家花旦。因为卡地亚这个品牌有珠宝，所以说它的产品线很全。所以说我认为卡地亚入门那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蓝气球或者是帕萨。进阶呢，可以大家可以去选一下的山都市，因为山都市这个系列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历史跟文化的， 因为现近代社会第一块手表大家都说嘛，山。

0: 奴诗是鼻祖，所以说卡地亚呀也是比较有历史的，但是现在可能手表机芯质量品控一般，那就是因为它太追求量的一个变化了。外在的设计卡地亚一直都走在前列，大家也都是比较认可的嘛。但是卡地亚的高端呢，那就不用说了，那这肯定它就有一个高端珠宝的定制系列。
1: 嗯，
0: 所以说它的手表啊天花板呢，那可能就是很高了。如果你有需求，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出一些珠宝定制款，因为它的高珠款式啊都非常贵，甚至动辄都是一两百万起，所以说它的天花板就是高珠，高珠定制。然后我们说说江山盾吧，千年老二，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江山盾不用说了，大家一说那入门款式那肯定是纵横四海，因为首先它在这个江山盾这个系列里它的知名度是最高的，二呢在运动表里它也比较能打，三呢就是这个它这个纵横四海系列入门可能价格也是江山盾里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的。所以说之前跟大家讲为什么纵横四海这么受大家欢迎，群众基础好，然后表的款式也有辨识度，再一个就是它的定价相对来说比较亲民。那如果进阶呢，那就肯定就是啊选江山盾的正装表了，传承系列了，是不是？公价三四十万的啊，你带到这个就证明你对手表的品味又入一层，你是进阶款了。如果要高端天花板，大家也都知道，玩表的表友，江山盾有个阁楼工匠款，就是它所有的阁楼工匠款全部都是限量款，而且定价呀、功能复杂度啊都非常高，那就是哎定价也非常高，所以说它的天花板就是阁楼工匠了。然后咱们再讲讲爱彼。爱彼这个品牌啊，大家一直都说它就是靠一个系列养活了一个品牌，所以说呀爱彼的入门啊进阶呀、包括天花板呢、大家就都可以上皇家橡树里去找了。便宜的就是入门款，然后价格再贵一点就是进阶款，更高端的比如说镂空啦、推飞轮啦，那个就是它的天花板了。所以说爱彼很简单，你就上橡树里找，要如果你特别身材魁梧也考虑考虑离岸。但是呢大家如果选择爱彼这个品牌，我劝大家呀尽量都在皇家橡树这个系列里找，不要买离岸，因为离岸二级市场保值程度啊不是太高。再说说万国吧，万国呢我认为啊如果入门款肯定就是飞行员了，飞行员系列应该也是万国最有历史，然后入门门槛相对来说较低的，像马克呀、它的一般的入门价格就两万多就买下来了，
1: 嗯，
0: 二级市场一万左右。它的进阶款呢我认为是你要带万国让人觉得你更懂万国的话，你肯定要带工程师系列，虽然工程师系列在二级市场不怎么保值，但是工程师系列确实是万国最有设计感的，而且万国最用心的。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届日内瓦表展它别的都没出新款，但是就是尤其围绕着工程师的系列出了那么多新款的表，所以说万国厂家的意愿呢是把心血去投入到这个工程师，但是可能市场反应还不如这个飞行员呐、不如这个波涛菲诺、不如葡萄牙系列，但是做工程师万国肯定是用心的。要如果进阶款呢，我认为这一次日内瓦推出的彩陶万年历系列，我觉得也绝对是万国的天花板，也很受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反正这期咱就讲这么多吧，连连。
1: 好的，因为手表的品牌也非常的多，但是咱们说真正能纳入到奢侈品牌的，可能我觉得宝哥说的基本上也都涵盖了，而且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较熟知的一些品牌。然后每个品牌呢，它又分为很多的系列，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也说，哎，我听咱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说的我也有点动心了，而且我发现有一些奢侈品牌、大品牌，它的入门款的手表的价格也并不是说遥不可及的，我努努力，或者是说我在二级市场上购一购也是可以入手的啊。那你可以详细的来跟宝哥咨询一下，比方说你多大年纪呀，你平常日常你是什么风格呀，有的人他喜欢休闲，有的人他是商务精英，他是白领，有的人是总做运动，对不对？你不同的身份你都可以搭配不同的手表，然后你偏好什么样的类型啊，你都可以详细的跟宝哥交流，因为宝哥在手表这一块是非常专业的啊，可以针对你的具体情况给你提一些有参考性的建议，好吧？听众朋友们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和宝哥来联系。那宝哥个人的号码是15943058，15943058。如 果你想在节目上和宝哥一起来探讨呢，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这个联系方式，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搜索的是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哈，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哈。刚刚在第一时段和朋友们聊了很多关于手表的相关问题，那朋友们如果您有这个包包、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都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啊。我们虽然说手表最专业，但其他的方面也是相当专业哈。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吧。今天第一位朋友发过来一块万国飞行员的手表，戴了4-5年了也没有进水啊，昨天看突然发现有个白色的刻度卡到表针上了啊，卡住了，有点蒙圈呢。说老师，这种情况我已经过保了，需要换表盘吗？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
1: 首先呢，可以肯定的说不用换表盘，因为你这款呢是万国的大飞行员系列，所以说飞行员系列啊，因为万国的表大家都知道，它就造的特别大，它这个机芯也大，表壳也大，表盘还大，然后夜光呢也大，所以说呢，正常像劳力士啊，它的夜光啊都有一个金属框框镶嵌到里头，然后呢把这个金属框框镶到表盘上，但是呢飞行员系列为了突出它这个夜光啊很大，所以说它没有边框，直接做这个夜光，直接就把这个夜光粘到表盘上。但说实话啊，其实表盘的刻度啊，我认为啊是那种镶嵌是最好的，因为多少年也不会变，所以说像它这种如果用胶粘的这种刻度啊，经历过一些年之后啊，这个胶性啊，如果这个胶性就是有点变质了，可能它的牢固度就不高了，而且如果你在遇着你有这个磕碰的时候，可能就会把这刻度震下来，所以说这个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你拿到店里，我们找师傅把这个刻度取下来，再重新给它粘回去就可以了，可能就收你手续费。要如果你是宝兴的客人啊，就像这种小活计呢，到店里师傅免费给你粘一下都可以的，没有问题。
0: 好嘞，不是啥大事儿啊。后续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让老师给看看他这二代绿鬼，12点位夜明珠手蹭大理石板上了，珠好像掉了，上网咨询说一个陶瓷圈10000多啊，太贵了，你说不换吧看着还别扭，能不能想办法给修复一下。
1: 首先呢，因为我觉得啊，你要如果这个夜明珠坏了，你就换这个表的陶瓷圈，我觉得手表啊维修维修嘛，就失去了修的意义，所以说有些毛病是通过维修可以来解决的。我认为啊，以前呢老的这个维修师傅都讲啊，要如果就考虑换件，那是你没能耐的表现，但是早期啊像我师傅那阵啊老国营钟表的时候，可能也是物资匮乏，所以说手表坏了都是修，齿轮如果倒了都能把轮齿给它栽上，如果这个轮尖折了就把这个轮轴给它栽上，所以说一切东西都可修，
0: 主要想换没东西没零件，
1: 想换没东西，所以说你像现在有些中古表啊，像一些老的中古怀表啊，那这东西坏了你必须得修啊，因为没有配件了，所以说咱们就是被售后洗脑了，因为售后是愿意让你更换配件的，一它省事，二能管你要更多的钱，所以说你因为这一个小夜明珠啊，没必要去更换一整个这个陶瓷圈，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啊，因为劳力士啊，它潜航者系列这个潜水表啊，这个夜明珠啊，确实是很容易损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手表最突出的地方，而且这夜明珠啊，它是有个弧度鼓出来的，所以说大家不注意，很容易就容易把这个夜明珠给磕坏了。所以说现在啊，市场上能找着这个劳力士这个潜航者的夜明珠啊，而且这夜明珠其实在加工生产上没有什么科技含量，所以说你的夜明珠坏了可以抠下来重新再更换一个替代的上去，而且跟原装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是分辨不出来的啊，所以说大概更换那个夜明珠的费用大概500块钱你就搞定了，所以说你不要想着去换个陶瓷圈花10000块钱。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哎，看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大块，这是蜜蜡吗？我还不太认识这种大吊坠哈。
1: 琥珀
0: 啊，琥珀啊。他说我长辈在元旦过节时候送我的，我才20多，戴这个感觉不咋合适，而且我也不太懂这什么东西，价格多少，以后这个人情怎么还。嗯，
1: 哎，我觉得玩文玩呢没有什么年龄合不合适的。我之前呢有一个顾客，就是他给孩子订了块表，这孩子呢才上高中，但是他求表的时候我就跟孩子唠了，他戴个那个手串，我说孩儿你这上高中你就玩手串啊，他说叔叔我啥手串都玩，他顺着书包里头掏出来有10来串、
0: 哎、
1: 各种不同的那啥，我说那你这年龄玩手串
0: 早点儿啊。
1: 对呀、啊、我说早点儿，他说没有啊，我们身边我同学可多跟我一样爱好的喜欢手串的、
0: 哦、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玩啥东西只要你心里够强大，没有啥年龄之
0: 限，是、嗯、
1: 喜欢嘛，喜欢就收集，喜欢就戴嘛。嗯，
0: 现在一整就能看着挺年轻的，可能20-30岁的小男孩，
1: 嗯，
0: 就是没事就刷那个珠啊，就拿小刷子在那刷刷刷刷的，嗯，这不都是这一类的吗？文玩，嗯。
1: 但你对手串咋看呢？你
0: 我怎么看呢？
1: 你喜不喜欢戴手串，或者是你觉得手串也分年龄吗？
0: 还真不分年龄，真的。
1: 嗯、
0: 那你说这玩意儿就是一个爱好，那谁规定年纪轻的就不能喜欢了？但是我感觉就是总戴个手套，完了就是这样滑。就是好像在那盘那个珠子，这个行为包括拿小刷子刷略显油腻，我觉得就是一种上了年纪的证明吧。那毕竟小年轻人的玩的他是少数，主要好像这个男人一过了40好像就自动解锁了这个爱好。
1: 嗯，得有闲，要不然也没时间养这个珠串啥的，是不是、
0: 嗯、而且这玩意儿宝哥说过嘛，没有一个成文的标准体系来给他定价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便宜的也能刷，贵的也能刷。
1: 嗯，所以说你这个是琥珀，咱们就是一般来说呀，其实管透明的都叫琥珀
0: 啊，
1: 要一般不透明的或者半透明的我们就管它叫蜜蜡了、
0: 啊、
1: 但是它俩是同一种材质
0: 啊。
1: 这个材质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几千万年前这个松树油子掉到地里了，地壳变动然后经过挤压形成的这种材质，那说白了它就是树油子，咱们可以通俗点说。所以说呀，蜜蜡跟琥珀的硬度非常低，钻石的硬度是10级，那这个蜜蜡的硬度呢就相当于2到2.5吧，就说白了它非常软，如果你用高温呢一烤它就化了，要如果不小心一磕碰它还容易碎裂掉叉。所以说呀，这个你要是佩戴起来得注意。然后一般来说啊，我认为现在只要这个琥珀跟蜜蜡不是什么极品，就是大陆的通货的话，我认为它的价值应该在大概50-60块钱一克吧。如果它通透的话，可能能达到80块钱一克。
0: 吓死我了，我寻50-60万呢。
1: 不能，
0: 咱们节目好像好久没出现过50-60块钱的这个商品了。
1: 但是琳琳，你看他50-60块钱一克，但是他拿来这个吊坠啊，估计也得有30克吧，
0: 差不多。
1: 那就是他这一个吊坠价值也1000多呢。
0: 嗯，
1: 那你要这么想，一个松树油的要卖到1000多，那不也挺贵了？
0: 那倒
1: 是，
0: 是。
1: 所以说，但是这个蜜蜡呀，我觉得挺适合女人佩戴的，尤其是作为像它这个吊坠啊，秋天呢、啊、冬天作为毛衣这个吊坠戴在那个毛衣外边，啊，琥珀跟蜜蜡这个色是金黄色嘛，
0: 嗯，
1: 所以说跟你这个搭衣服啊，就是配这个色，我感觉，其实女生戴着挺好看的，但男生戴一般都是戴蜜蜡或者琥珀的手串了。
0: 挺美拉德色系的，还正好现在戴。嗯，行，反正价格大概就是1000左右吧，差不多。
1: 对，大概50-60块钱一克吧。
0: 嗯，
1: 然后你就腰一下它的重量，大致推算一下的。
0: 好，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为你解答。你可以添加宝哥15943058，15943058。那像这种琥珀就不用总在手里琢磨它了，是吗？还是也要？
1: 不用。琥珀没有盘的必要。刚才像琳琳说那种珠串啊，要如果戴手套盘的，那一定是木质的珠串。要如果像有一些珠串呢，是不需要戴手套的，就需要汗液给它包浆的。比如说那个星月啥的，是不是？他有的，他也挺多说的的。反正。
0: 那这要是说就是不戴手套，光用手给它包浆了，这只能他自己戴了，别人我感觉戴不了。
1: 但现在他们盘。 盘手串啊，那种手动是最那啥的了，
0: 最珍贵的了。
1: 不是，手动是最低级的了。
0: 啊，最低级的了。
1: 他们现在有电机了，把那个手串往电机上一放，然后那会儿有个自动刷子贴着它，然后电机呜呜转，就说白了，转一个小时，盯你盘一个月，你都盘不出那效果。
0: 那就失去意义了吧？我觉得这不是正好用手盘，然后还活动活动筋骨吗？
1: 那对呀，那
0: 电机那是有啥意义啊？
1: 那它能快速包浆啊，因为有卖猪串的人爱那么用，因为他把这个养猪包浆了之后，可能会卖得更贵一些。
0: 那他要是为了卖，那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毕竟人只有两只手，又不可能24小时都在盘它，可能会更快一些哈。好了，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发来的图片，看看。他说我在一家收受黄金的地方买的表，它上面还写着回收名表，黄金卖了12000，完了我还加了2000，买了一个万国博涛菲诺南表，超级喜欢，戴了2年了啊。但是最近手头不宽裕，去了一家二手店，他们帮我查了一下码，说货不对版，我就懵了。这种情况我该如何处理？没了主意。
1: 哎呀，所以说这个就是你比较懒乎的地方。那你如果对这个店面呢，之前没交易过，或者是说对他也不是太熟，那你买完这个表应该立马就找一个鉴定的呀，或者说上别的店问问你这个表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都戴2年了，对不对？
0: 你买之前就应该问呢，14000也不是小数目哎。
1: 对呀，再一个说，首先给你定一下性啊，你这个东西如果查码了，你这个货不对的版，就证明你这个表是假的。
0: 对呀，
1: 假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做假表的人，他拿一个真表的个码，然后去套到刻到你那个壳上。但是做假表的人呢，他就是套一个号码，就是所有的假表都是这一个号码。所以说你查码的时候啊，他那个假表可能跟你这个货码就对不上，所以说你这个表肯定是假的了。那假的没价值，你这14000就亏了。但是呢，我给你分析啊，就是2点。一点呢是收黄金这个哥他知道是假的，他就故意欺骗你，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挺低的。但是我觉得呀，是因为这个收黄金的地方他收表不专业，可能他收的时候就把假表当成真表收了。但是他也当把这个假表当真表卖给你了，但是最后出问题了呢，那可能是你要再去找他，他也不会承认了。因为别说就是说逮这个收黄金的，就是很多要是说道德底线不高的一个二手商家，你待了2年回去，人家不承认，你没法举证，知道吧？就是你要如果走诉讼的话，那法院不讲究吗？谁主张谁得举证啊？你得证明你这个东西是在人那买的，花了多少钱呢？对不对？但是那2年之间，这个表究竟你有没有修过，有没有换过，是不是自己做的手脚，或者怎么样了，都很难说，
0: 没法说，
1: 都没法说。
0: 太难了。你现在人家有的都说的离开柜台我都不管呢，你就哪怕你去个卫生间回来，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里边给我掉包了，你别说2年了，这太难了。
1: 所以说呀，就是其实尤其是买二手的东西，其实一定要注重这个商家的信誉，这个商家的担当啊，决定于你日后在使用二手过程中是否省心，是否能避雷，是否能踩坑，都很重要。
0: 我们节目就这么说，哪怕就是说你走3方平台都可以，花点钱几百块钱包你一个买个安心，对不对？买二手的这个商品之前啊，在付款之前咱们拉个群或者是怎么样，咱们走一下这个3方平台，你看老板敢不敢，他要说哎妈不行不行，我跟你讲他那个东西10有8九他有问题，那大大方方走一下，如果说确实没问题，你买着不是也安心吗？虽然是二手的，但是咱也没少花钱呢。
1: 其实走3方倒固然好，但是有一个弊端呢，一是耽误时间，二呢也有的商家1-2万的表人家不愿意给你走平台。我就教你个绝招，你知道吧，林林？就是你在这块买了这个表，可能当时你带出来之后，你再上其他一家二手店。假如说你在 A 家或者 B 家买，你上宝兴再问问价，你说上你家看看这表回收多少钱，是不是？让人其他二手商家给你免费鉴定一下了。 但是人家如果说收给你价格了，证明你这个表就没啥问题、嗯、那人要是说以理由给你拒绝出来了，或者是说你是假的，你不能第一时间再找回商家去跟他沟通吗？对不对？
0: 可是那不就得先付款了吗？你不付款人家能让你带出来吗？
1: 你不付款你也可以啊、
0: 哦、
1: 你说我跟宝清熟啊，能不能拿去让他实时让店里帮我看一下的。那要如果是心里无私贴那款嘛，那你要不害怕我这东西也经得起考验，那你就看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所以说如果顾客要买我店里的东西，说哎我能不能找一个我认识的维修师傅啊，或者是我认识的一个懂这个表的帮我看看，那可以看呢，随便看嘛，对吧？
0: 嗯，
1: 没问题的，是不是？你没交易之前，你没给我钱之前，我可以先让你拿去看，然后你觉得东西没问题再给我钱都可以、
0: 嗯、
1: 那是没问题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表有瑕疵啊，你或者是进过水啊，或者你这表不原装啊，有不同组件，那可能是你就会害怕人家拿出去看了吧、
0: 嗯、
1: 对吧？
0: 对呀、嗯、
1: 真金不怕火炼嘛，是不是？
0: 嗯，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啊，其他朋友你如果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的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行小段的宣传，然后回来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发送相关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同时宝哥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提供给您，15943058，15943058。那宝兴 VIP 的一个看货号哈，也欢迎大家来添加，15504484-7，15504484-7。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吧。啊，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这有一瓶 XO 存了几年了，这个算老酒吗？有流通价值吗？
1: 正常来说呀，这个酒啊是越陈越香，但是跟大家更新个概念吧，就是 XO 啊这种酒啊就是不太适合长时间存储。
0: 嗯，
1: 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XO 啊，它一般都是葡萄酿的酒，所以说我们认为啊，就是水果酿造的酒都不适合长时间存放，如果时间越长口感反而会下降，所以说呀，这个 XO 啊一般都是，哎呀，新酒比老酒更值钱，它跟粮食酒不一样。那说我们说洋酒，说那个老酒好喝，那指的是威士忌，就是威士忌，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大麦酿的嘛。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们所认为，你无论是大麦也好，是高粱也好，就是只要是粮食酿的酒，那肯定是越陈越香。大家都知道茅台就是糯高粱酿的，对吧？
0: 嗯。
1: 但是这种葡萄啊，这种水果酿的酒，比如说红酒也是，它最佳适饮期呢就是10年以内，超过10年它口感也不好。所以说红酒啊跟那种洋酒的 XO 啊，大家一般就尽量在10年之内啊就给它喝掉。
0: 嗯。
1: 如果储存时间长了，反而不值钱。所以说你这个酒啊，如果新酒现在回收2000-3000吧，但是你要存了几年，可能价格还得下降点，2000出头，2100-2200那样吧。
0: 嗯嗯嗯，好，那这位朋友你自己来判断一下好吧。后续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58，15943058，继续来沟通。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表，在松原一家店买的后钻宝珀啊，买了1年不到，我发微信联系人家，人家说我自己磕的，他就是转圈那个钻完了掉了一颗钻。
1: 嗯
0: 啊，他发微信联系人家说他自己磕的，不保他，扯皮1周了，然后说修补钻石我自己花钱要3000，服务态度体验感极差。我想问问小宝老师，咱们长春本地修复贵吗？
1: 贵，我认为啊，你要这个找一个台面一样的钻石在箱上，我感觉有1000块钱在宝兴就肯定能给你搞定了。但是这种现象啊其实挺正常，因为为啥跟大家说买原钻的呢？因为你后镶钻呢，咱先别说钻石质量咋样了，但是你就是镶嵌工艺跟原厂的都没法比。因为我们认为啊，在坊间原厂镶钻的钻石啊基本上很少有掉的，但是呢后镶的呢有些时候往往不是说你磕了，就是因为它钻石镶嵌的不够牢固，它自己时间长了，这个镶嵌的爪自己就松脱了，就掉下来了。但是你扯皮没有用，因为这个东西呢跟我说的一样，就是你没法举证，所以说你没法证明说是人家镶工的事儿，对吧？人家说你磕了那也正常，所以说这个东西，哎，要是我都不回去找了，就自己解决吧，花个1000块钱找一颗钻石然后给它镶嵌上就得了。
0: 嗯
1: 嗯，
0: 在那儿修人要他3000呢，宝哥认为1000就能搞定的事儿。
1: 对，我给你省2000，是不是？你心里头平和点就行了，把心态放平，就 OK 了。
0: 哎，问一下宝哥，因为马上要来到节了嘛，国庆啊，店里是怎么安排的？都正常吗？
1: 正常营业，因为我们是，哎呀，这个地球不爆炸，我们就
0: 不放假。
1: 不放假，对、
0: 对、
1: 那个，
0: 因为有一些，比方说咱们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可能这个假期会来长春玩，然后他比方说，你像这个。 有一些东西啊，项链啦、手表了啥的要修，不正好如果咱家营业就给弄了吗？
1: 也没问题，要有粉丝啊，或者是说有听众啊，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微信联系我们，或者要是微信不方便，直接打我5588那个电话号就可以。
0: 嗯，
1: 昨天还有一个双辽的顾客，四平双辽的顾客来，哎呀着急说啊，然后还有个表着急修，要配一节表姐，我们让师傅等着他正常6点下班，整到他7点半才把表姐装上，这都可以啊。要假如说咱们的客人呢有特殊的要求，都可以早点营业也好，或者是晚点关门都没问题。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整个的宗旨就是为听众服务，然后大家如果有需求随时联系宝哥就可以了，整个假期国庆咱们都是正常营业的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正好带孩子陪家人来长春

0: 现在真是就是我觉得抖音真是挺伟大的。
1: 嗯，
0: 因为有些时候在市面上你很难见到的表，你在抖音直播间里都能看得到。我真佩服这帮商家在哪儿把这个表
1: 划了
0: 去划了出来的。
1: 嗯，
0: 因为这个16013呢，我跟你说都不是90年代的表，都是70、80年代的表。你可以想象啊，要如果人呢，现在50-60了，都得一个什么状态？所以说手表50-60，可能是啊，手表保养得当，肯定比人的寿命要高。但是50-60年的老表了，而且啊，咱们就是目测呀，就你看你发过来图片呢，这个链带都很松脱了，包括呀，这个 K 金的部分也磨损了。最重要是，它是得把盘面后换的。
1: 嗯，
0: 你这个就算一个组装表，而且后换这个盘面啊，就是懂行的人都知道，老款的劳力士哪有这个蓝盘呢？你就是蓝盘都没有，你还整个渐变蓝？你用最老的一个手表配一个最新款的表盘，那你说带出去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让人怎么看？说这个手表是什么品牌啊？劳力士还出过这个款式？
1: 哎，一看，哎，劳力士出新品了，我得问一下子，我怎么没看见过这个盘呢？
0: 首先呢，就我觉得它不伦不类。二一个，我给你分析一下子，它要卖42,600，这个手表如果没镶钻，我找一块16013，这块手表最多最多啊，哦，就是这种品相，我就能给到它20,000就不错了。你后做一个盘，我就给你按最好的工艺去做，你给你个2,000块。22,000块，他卖42,600，啊，当然了，可能给你留讲价空间了，
1: 嗯，
0: 可能你讲个3,000-2,000的，要39,000的成交的话，他纯利润17,000块，
1: 嗯，
0: 那17,000块，我跟你说，就像我们这种，哎呀，就比较老实的商家，也不卖后钻的，也不卖组装的表的，商家来说，我们卖一块什么样的表能有17,000的利润？那我估计得大几十万的表，可能卖好了能有17,000的利润，那是多么诱人呢？那在这个手表上，那就是快翻倍的利润了。所以说，你买这个表就是天大的一个坑。你看着，哎呀，可能我要讲讲价，30,000多买下来一个劳力士挺便宜。其实你没深刻的去了解这是个什么时候的款，然后它机芯状态怎么样了，这外观状态怎么样，将来你卖的时候有没有人要你这个东西？我感觉70%的表商都不会收你这东西，就是贵贱不值钱，人家不要，因为啥？因为人家不会卖，也卖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你千万慎重啊。可别说待2年以后了，你就出他的那个直播间，我跟你说，你就得赔一半。
1: 可别买，
0: 你自己心里掂着吧。
1: 嗯，这都话都给你说到家了，你要再硬买，那你真是说听不进去了啊，听不进去了。好了，朋友们，先为你解答到这儿，这样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加宝哥微信，私下可以再交流。你再相中啥表了？你先问问宝哥，我感觉你这个不太准，成这个眼光，好吧？15943058，15943058。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生日

0: 收到男朋友送的芬迪的包包，今年的一次也没背，我觉得这个颜色是灰色，有点显老。再一个，我身边朋友都背 LV 香奈儿的，我也背不出去，所以想问问老师，这种包如果出手能卖上价吗？全新的啊啊，
1: 全新的芬迪包在二级市场啊，确实不怎么保值。但是呢，我可以肯定的说啊，其实你芬迪这个品牌啊，不造 LV 香奈儿低什么，都是一线重奢品牌。所以说呀，就是这个包啊，只是在二级市场不太保值，但是我觉得这个牌子也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在你男朋友心里，他也没是说图一便宜去买这芬迪包，因为这种包包啊，他在二级市场不值钱，但买新的时候一点也不比 LV 便宜啊。所以说我觉得，哎，别太辜负你男朋友这个心思。刚才你这个问题我就在想，你说送女朋友东西是事先跟她商量商量她喜欢什么款，投其所好的去买呢，还是自己做决定然后去认为女朋友适合这款给她个惊喜呢？所以说我觉得也有点两难，是不
0: 是？
1: 是
0: 挺纠结。有的时候我挺理解男性朋友们的，就是我感觉怎么做都不对，挺能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不容易。
1: 哎呀，所以说博红颜一笑挺难的，
0: 挺难，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你送吧，你送不到人心坎上，人还真不领情，也没办法。你说你要跟他商量吧，又没有那种惊喜神秘感了。
1: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也挺为难的，是不是？
0: 这个包，那要是说他想出的话，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呢？
1: 哎呀，这个包比较正装包，但是可能要出啊，要是你的柜台我估计得20000多，但是现在要回收可能你要赔一半吧，应该10000多吧，五折大概我保性能要啊。
0: 这个小包烟灰粉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也比较百搭吧，然后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能背得出去的哈。你要不然你自己再看看。
1: 我跟琳琳同感啊，其实我觉得他女朋友不在于这个颜色能不能背出去
0: 啊，
1: 因为他说了那一句话
0: 啊，
1: 是不是觉得男朋友没送 LV 跟香奈儿他心里挺失落的，
0: 但是价不是差不多吗？
1: 对，价差不多呀，但是他没理解到他男朋友这份心呢。我觉得可能是哎呀有点自己的小心思吧。
0: 反正如果你想出的话，价位就是这样，可能要5折左右吧，好吧。然后具体的如果你有想法，你可以再和宝哥来沟通。
1: 对，所以说哎呀，没有啥背不出去的，觉得怎么这芬迪比香奈儿跟 LV 掉价呀。那我小时候我们同学都买那种军绿的书包，都是买现成的，那我家条件不好，我妈给我做一个那个也是拿绿布缝的，我觉得也能背出去，对不对？那只要是送你那个人用心了，那啥包背不出去啊，是不是？
0: 是
1: 在于你理解没理解这份心，是不是玲玲？
0: 是，所以说你自己考虑吧，好吧。然后后续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男性朋友确实是挺难的，可以再多相处相处，多了解了解，看看女朋友到底是什么喜好。其实女人的心思也挺好猜的，再留意留意。然后我们看这位朋友吧，他发了一盒这个酒哈，他说老师我有一盒茅台53度200毫升一瓶啊，他这是礼盒装，然后里边还带了2个小杯子啊，好精致啊。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是金的还是银的这个杯哈，这种酒回收什么行情？
1: 这个是茅台呀，最近出的一个礼盒，然后它这礼盒里头啊有2个喝酒的小杯，还有一个证书，然后呢有一个2两的啊，它这个咱们看这瓶茅台是200毫升，4两的一个茅台，所以说它的回收价格啊，现在可能这个礼盒我们回收大概能给到你800-845那样吧，大概这么的一个行情。这个酒是回收的，它就是属于茅台纪念酒的一个礼盒系列。
0: 那它这个杯就是4两的杯？
1: 不是，它这个杯是一个工艺杯啊，但是咱们瞅着它是银色的，但是大家可以知道我给这个回收价格，这个杯肯定不是银的，它跟银材质没啥关系，它就是一个合金的一个小酒杯。就是
0: 材质没什么特殊的，
1: 对，没什么特殊的，看着哎挺漂亮，挺美观的。
0: 挺好看。好，那这位朋友先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我有个欧米茄的石英表，在农贸市场换了一个30块钱的电池，3个月没到就走走停停，然后去欧亚又花260又换个电池，1个月走走又慢了，这种情况是表坏了吗？石英表也需要保养吗？
1: 时钟表正常是需要保养的啊，但是你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你这个问题给你诊断肯定不是电池的事儿了，是吧？
0: 哦，
1: 那你30块钱的电池也换了，260它也换了。其实我跟你说，它俩，从这个电池这个功能上它没有啥区别，所以说你这个手表肯定不是电池的事儿了。那就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这个手表需要保养了，轮系之间呢摩擦力太大，出现偷偷停停；二一个就是你这个手表的适应线路板是否有问题了。你这个输出振频不稳定，时快时慢，走走停停，所以说你这个得到店里头让师傅做一下的诊断。所以说这个就是啥呢，你这个欧亚商都也好啊，还是这个农贸市场，他们都没真真正正的去给你诊断这个问题，总认为时钟表不走，第一感官先换块电池吧，先把电池钱挣到手再说，有毛病回来再说。所以说我觉得这不负责任，你就必须当时假如说你这个在农贸市场30块钱换电池了，到欧亚他不应该再给你花260换块电池啊，对吧？
0: 嗯，
1: 那你都应该找他去，你把那30块钱电池给我换回来，你不是电池的事儿，你收我这么贵的钱换了个电池又不走了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不是电池的事儿啊，就是我说的那两个问题，然后具体让师傅给你诊断一下子，究竟是需要保养了，还是需要这个线路板哪块有问题，做个更换线路板。
0: 嗯，还是到专业的地方给你好好的检查一下吧，好吧，不是电池的事儿。这位朋友，这样后续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你来添加。那今天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的问题哈，欢迎大家联系宝哥。那比方说今天在节目之上为大家解答的问题，有的朋友说我还想要问啊，解答的这个我没听懂，我还想再继续问，都可以在线下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另外一个号码，宝兴 VIP 的看货号啊，也欢迎大家来添加。这个号是啥呢？5-8那个号是你直接可以联系宝哥啊，有事联系宝哥。然后这个看货号是 VIP 的客服在运营的，就是每天咱店里到啥新货了，他会大量的更新这个朋友圈。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我挺喜欢的，你是包啊，是首饰，是表啊，我时刻都想关注一下，有好的我好及时下手。你加这个号155-0448-47，155-0448-47，好吧，朋友们，这两个号都欢迎大家来添加。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放假之前一天老开心版。明天就放假了，各位有没有点很开心的？哎，九月小十月大，所以说这个月就30天，这9月30号明天就放假了。各位要出去浪的，是不是今天有一些已经准备要走的了？哎，很多人跟你想一块儿去了。也今天走，行，我躲过十一的高峰吧。于是乎就今天走了，结果这一呼坏了，呵呵，搞不好今天下午就已经出现高速堵车，早高不是那个假期高峰了，所以说都想好了，今天走啊还是明天走啊？今天走反正可能也得堵，我明天走肯定是得堵，反正跑不了啊。这个是吧？哎，怎么出了个动力老弟呀、啊？我记得我们有动力大姐呀、啊，不是你家干卖水果的？那个如果各位啊有十一假期跑长途出去浪的这个节奏，因为我们只有五一、十一。哎，春节的三个大假啊，当然了，这个是吧？这个都牛马是吧？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牛马有都是。所以说平时上班大家没时间啊，就给五一、十一，然后春节这三个假期，那扎堆没有办法是吧？有想出去走的，想出去浪的，今天下午能走，赶紧走。

啊，明天走必堵，你放心吧。明天你就看吧，明天我估计上高速那儿，尤其我家附近的几个高速。哎，如果大家从那个人民大街那个口，或者从净月口上高速费劲的话，我告诉你们，你搜永春口啊，永春口就在那个四济南河往前，在伊通河边上新修的一个高速入口，长长高速的入口啊，你可以从那儿往沈阳方向，沈阳方向也能走啊，沈阳方向也能走，那块走，如果往沈阳方向走的话，你从永春口上，然后走长长高速，走辽源上去沈阳，这个高速路车很相对来那个京哈来说少很多，也就是说你从长春到沈阳走辽源的话，你大概得多绕行80公里左右，但是你不堵车，路上车少，安全。所以说各位可以参考我这个建议啊，如果明天走的话，十有八九高速得堵车。如果你要往沈阳方向去的话啊，往沈阳北京方向去的话，听我的，你就从永春口上直接看干到那哪儿，你就搜啊，永远的永，春天的春，你就从永春口上直接干辽源去，然后从辽源往沈阳走，都有全程高速啊，但是多走一段，多走大概80公里左右啊，你可能大概得多开40分钟到一个小时，但是这条高速因为修完之后几乎没什么人走，那就一路畅通，老爽了，比你堵在路上要快得多得多，虽然多走了80公里啊，80公里左右，但是比你堵在路上要爽得多啊，听我的，会不会都提前跑，然后反而被堵？所以我说今天下午可能会堵车嘛，但明天指定是堵啊。首先明天你可能连高速都上不去啊。对，西风开源，这一看果不其然，这是识货的。你从长春这个永春口上啊，你就躲开了什么那个南口啊、南出口啊，然后躲过了净月口这几个焦点的上高速的口。你放心，尤其是净月口，净月口哈尔滨方向修路还走不了，全都是往沈阳方向干的。你放心吧，那个高速入口得堵成一锅粥。所以说你从永春口上的话，车特别特别少，简直可以说是门可罗雀。你从永春口上直接走长长高速往辽源干，长长高速虽然堵，但是只有一段，你从长春开到营城的那块你就往辽源走，然后长营高速就好走得多，往辽源去的车少，然后你到辽源了也不用下高速，直接从辽源绕城高速自舞，你就往西风和开源方向走，从开源方向下去就到沈阳了啊，然后你到沈阳那块还不进沈阳的城区，你还是沈阳的外环，到时候你是走这个往北京方向走京哈的，我不建议啊，还是走长深呢，你都可以，就是很灵活的，千万千万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出发之前把轮胎检查好，把机油检查好，把冷却液检查好，把刹车油检查好，这四样很重要，和你尤其是轮胎、刹车油啊，这两个关乎你生命安全的，关乎行驶安全的，千万要检查好。轮胎有没有暗伤啊？有没有口子呀？有没有那个夹个大石头子啥的？有没有钉子扎上啊？是吧？磨损的怎么样啊？不行就换呐、啊，是吧？缺气儿赶紧补吧。刹车油也是的，刹车油如果太久没换了，你平时市区开的速度，刹车系统的负荷很小，但是高速公路行驶120，你急刹车的话，哎，有可能刹车油会沸腾。你平时会觉得无所谓啊，但是你高速上急刹车可能会沸腾。刹车片如果特别薄了啊，你这一路上几千公里下来，可能也不太好。所以说刹车片该换，刹车油没换了赶紧换。冷却液也是的，冷却液缺了赶紧补，时间长没换了赶紧换啊。冷却液如果大家自己判断怎么判断呢？别相信长效冷却液，所有的冷却液随着使用的提升都是 pH 值会越来越高的，因为 pH 值 7.0 的话就是一个中性的，偏酸就小，偏碱就大。大家可以买一个120块钱买一个那个冷却液的那个测试的那个笔可好使了，电子的100多块钱啊，你家里买个那个是很有用的，家里其他的东西测酸碱值也可以，就把那个冷却液弄出来点啊，然后拿那个一插往里一插，哎，就知道你这个冷却液是不是该换了。比如说你冷却液值已经达到8了，偏酸性了，发动机是金属的，它会生锈，哎，那个水箱是塑料的，它会腐蚀，所以说咱就换一下啊。没事，我牛马，我上班，你们都出去吧，市区清，市区是牛，那真可怜牛马。三氯化粗积碳也是往油箱里加吗？对呀。三元催化除积碳的也是往油箱里加，大概好像卖99吧，你自己上网搜去啊。我那个小黄车里有卖99还119了，我忘了啊。营池的一个还可以。三元催化除积碳的，三元催化这个东西再说一遍，我卖这个东西，但我不能骗你。这个东西，比如你三元催化原来眼儿都是密麻麻蜂窝眼儿，原来的眼儿这么粗，哎，堵上这么粗了，你加三元催化这个好使，它能把它通开。如果你这么粗的眼儿，嘣儿堵上。不打点儿小眼儿了，你加啥都不好使了啊！加上添加剂根本就缓解不了了。所以说，你看你堵得严重的话，你就别用这玩意儿了，白花钱啊！堵得轻的，只是报个黄灯，亮个黄灯，报个小码的，你可以啊。让他们堵吧，我也上班。哎，恭喜你们啊，都上班。哎，对了，说个正经事儿啊，那个根据马上就要实施。

是的啊，马上就要实施的。国标7258/2026，就2026最新版本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这个是什么呢？是约束汽车厂家生产的车的，不是约束消费者的啊，跟咱们消费者没有关系。它是国标7258/2006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机动车安全技术不对，嘴瓢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新规中有关灯具设计有几个新要求，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显示样式应与批准状态一致，且在设计和制造上应该保证车辆行驶过程中不会变化。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电车车屁股或者车头的灯可以投影的，一律给我关了。哎，不行啊，你爱关不关，反正已经造出来了啊。然后有一些车尾灯啊，比如说当年问界的尾灯就可以显示喜字儿啦，显示灯笼啦，这种的不行了。在设计和制造上应该保证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会变化，车辆外部灯具所有的显示样式均需取得合法认证，且行车中只允许点亮其中一种认证样式，不能随意切换。就是你停在那儿变可以，但是行驶的时候不许变，动都不行。有些车行驶的时候后面有个灯，哎，显示小狗啊，谁上汽自己没事显示个小狗什么的，以后不允许了啊，不能随意切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等待交通信号灯、交通拥堵等情况下临时停车也属于行车过程，不允许显示自定义灯语，听到了没？最新版的2026版的啊，国标7258啊，是不是7258？是国标7258啊，停车那儿就是你的灯，尤其是尾灯，很多电车把尾灯改成 LED 那个屏幕的，可以乱动的，不行，不允许啊。这个上一版本的2019啊，国标725，国标4785，2019中已经规定了灯具工作期间光学特性，如光强、颜色、视觉表面等不得随意改变。其实大家都没当回事儿，但是2026款的新的国标7258就已经规定死了，不许动。你们这些车尾灯会变得显示这个那个的，不许动。除了转向信号灯、侧标志灯、危险警告灯、紧急制动信号、追尾警告信号和校车标志灯等其他外部灯具不允许闪烁。就是说有一些灯，有一些大灯会投影的，有一些投影会闪烁的，闪这个那个的，一整就有一些，比如说当年特斯拉搞那个灯光秀开门的闪，不允许了啊，不允许了。车身外部设有向外的电子显示装置的，如显示箱、显示屏等，设计和制造上应保证该电子显示装置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处于关闭状态。就是说，还以上汽自己举例子，还以问界的摸九举例子，你们尾灯不是有那个小显示屏吗？尤其是自己不有小狗一种爬出来吗？不允许啊，以后行车的时候那儿不许亮啊，行车过程中必须关闭啊。车辆行驶速度超过1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车辆纵向对称平面左侧驾驶室前方显示装置应该，就是左前方啊，车速超过10公里的时候，司机那边的屏幕不允许显示视频啊，显示装置只允许显示车载终端，就是行驶数据，比如说车速、转速等，其他的啊，禁止影像播放和游戏娱乐等功能。左边的、右边的可以啊，司机那边左边，因为我们是左舵嘛，听懂了吗？不允许啊，所以说以后你们这帮人再扯什么尾灯，或者是就 LED 尾灯搁那闪闪闪啦，哎，什么那个灯光秀啦，哎，什么弄个 LED 显示屏，没事弄个小狗搁那蹦啦，没事弄个灯笼显示，弄个喜字显示，以后不行了啊，这个不可以了。这个拿火今天火柴棍子加绝命都市风，这上哪都是绝命都市，不是绝命都市那个比我强啊，我这不行。帕里斯37,000用除积碳吗？不用。昨天买的方机除积碳的100毫升，我加50升油可以吧？可以。但一般建议呢是，就是帕里斯的燃油箱大是70升的，如果你加满箱油的话，最好是用一次用两瓶，就小瓶那个，大瓶用一瓶就可以啊。当然你用一瓶也没问题啊。三元催化不用怎么除积碳啊，你就是相当于人，比如说啊，我没事闲着没事刀两片 VC 含片行不行？行。有用吗？其实没啥用。你才跑了37,000公里，你有什么三元催化堵的可能啊？不可能。你才跑了37,000公里，除非你加小油了或者加不合格的汽油了，否则三元催化不可能堵啊。你买清理三元催化那个基本也就是起到除积碳的作用了。三元催化37,000公里，你起什么三元催化啊？没事。我想问大屏啥时候关闭，就不允许，行车的时候不允许，停车的时候不允许，等横灯的时候或者是什么那个临时停车路边停
车都不允许显示啊。NGK 当中配套的和进口有啥区别？没啥区别。那玩意儿什么 NGK 的电装的、博士的、火炬的和国产的火炬的，还有美国那个品牌的话冠军啊，商品这些都可以随便啊。NGK 电装都可以啊，博士这都可以。嗯，大众以

0: 前还用博士的火花塞呢，现在用 NGK 了，啊，和进口有啥区别？没什么区别，都是一个火花塞，非得买进口的干啥啊？弄个保持车距在后方的膜下面应该没事吧？那应该没事啊，但不允许闪烁，不允许变化。你贴在那儿或者是一直保持常亮可以啊，写保持车距或者怎么样。人家说了，除了例外，防止追尾装置啊，微型扭矩灯这种可以闪烁，这种可以显示啊，别的不行。电子 smart 二号值得买吧？吉利的车你别跟我老 smart 了啊，跟 smart 没关系。以前的 smart 是那个斯沃琪和奔驰合作的，现在 smart 是给吉利了啊，吉利把它收购了，他跟那个奔驰和那个斯沃琪一毛钱关系没有，你就是买个吉利嘛，喜欢就买呗，啊，值得买，没有啥值不值得的，你觉得值得就值得，别人觉得值得，别人觉得值不值得重要吗？出租车大体流动管网什么时候关闭？如果按那个最新的2026的那个国标7258标准，出租车脑袋顶的液晶显示屏是不合格的。啊，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说这个情况看地方政府怎么办，这个国标优先还是地方政府规定优先，就看这个两方冲突怎么解决吧。这个咱人轻言微，没有发言权啊。但是理论上讲，实际上讲，出租车顶灯的顶显示屏不允许，因为那个国标2026最新国标已经写了啊，不允许行车的时候不允许外部显示屏显示。这说的很清楚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所以说出租车顶那个怎么个情况不知道啊。再说一遍，国标7258/2026最新标准啊，车身外部设有向外的电子显示装置，如显示箱、显示屏等，设计和制造上应保证该电子显示装置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处于关闭状态。这是国标写的很清楚的啊，写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但是执不执行啊？怎么执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我们不予评论啊，不予评论。电车的后轱辘为什么容易飘？不是后轱辘容易飘，而是你要考虑电车的重量啊。大多数情况下，电车的重量已经远远超过了3吨，尤其是一些大型的 SUV， 它们普遍车重在2.8吨到3.5吨之间，也就意味着很多当年的很多大面包子，咱不开玩笑吗？哎，依维柯大金杯拉完王小强拉到辉儿是吧？但是这玩意儿它大呀，它是非独立悬挂，成那个甚至有大梁结构的，它才2-3吨呢。现在动不动一些 SUV 啊轿车都给你干到3吨了，所以说它那后轱辘就容易那八字压的，很正常啊，这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太沉了。你看以前油车的时候，哪很少有这种情况？以前油车有谁什么车这样？当年老奥德赛容易那八字是吧？当年老的奥德赛，后来奥德赛也改正规邪了，好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评价的，就车太沉了啊。有的人说那得底盘加强，大哥底盘加强再加强呗啊，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本来车就沉，啊、那我再加把它加强啊，加完强完之后又沉了啊，又沉了我再加强，这不是死循环了吗？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好说，而且你要意识到一点，一个3吨的车和一个2吨的车听起来就差1吨，但是在相同速度过相同坑的情况下，它的受的冲击力完全不一样，底盘受力情况完全不同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太好的意见啊，我给不出来什么意见，也不敢说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讲啊。看看眼睛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广播频率 FM 100.1。哎，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和我们交流，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或者大回小回振宇，振奋的振，羽毛的羽，就可以进我们抖音或者是快爪的直播间了。然后在抖音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自有自动启停的换 EFB 电瓶，用不用电脑匹配啊？高尔夫是不用的，宝马必须得用啊，高尔夫应该是不用的。带计算器的卡西欧手表有年头了吧？这个没啥年头，现在还有卖的，自己上网买去啊。它不但有计算器功能，还有那个通讯录功能啊。咋有你自己呢？不是你大哥，你不天天听我们节目，不天天看我们节目，这话呢还能问出来？我天天都是开始都得我自己啊，因为那个陈阳和我搭档都有各自的事儿要忙啊，台里这么多事儿，店里这么多事儿呢，节目这么多事儿，跟厂商跟各方面，你天天的啥也不干，往这一扔，尤其是早上节目时间，正好是上班最忙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车就是对车。

各的侧重如果没有概念的话啊，我给大家就是我相信各位都上过学啊，九年义务教育，到初中的时候我们会学一个学科叫物理，物理的时候呢就学过一个东西叫惯性，惯性等于什么？相同速度的情况下，质量越大的物体，也就是重量越大的物体啊，大家好理解一下。速度相同的情况下，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质量相同的情况下，速度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那么，当你的车同样是咱们俩的车同样是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的时候，路上有相同的一个坑，你的车重是3吨。啊，你的车重3吨，我的车重是2吨，咱俩速度相同，坑相同，一起蹲过去，你的底盘受的冲击力比我的2吨的车，你3吨的车比我2吨车大很多很多很多倍。然后再给大家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你在台阶上，比如说有2节台阶啊，像我这种40-50岁老登就不要试了啊，胳膊腿脆了。比如说2级的台阶，你空手啥也没拿，哎，我淘气，我蹦下去。哎，你腿受的冲击力是啥样的？你绑一10斤的西瓜，同样的台阶，同样往下蹦，你试试，你胳膊受的力和腿受的力它一样吗？多了很多。所以说，你们要明白车重和底盘、皮腿、叉腰啊，东北话叫塌腰子，是有很大关系的。啊，车越重越容易塌腰子。北京10月15号啊，这个很正常啊。这都多长时间的事儿了，这还用说吗？咱们根据最新的北京市的那个关注无人机的管理规定啊，仅飞仅止持有，飞不行，有也不行，必须上交啊，你扔也行，上交也行，回购也行，但是不允许了。大家到北京玩无人机的事儿就不用提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规定，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去，这是正常的法律法规啊。E3的跃动气门室盖漏油，在网上买一个行不都通用吗？不行，你自己买完之后能换上吗？你会换吗？啊，你会不会换呢？你自己换啊，啊，等你要说上修配厂，你自己买件上修配厂换去，那倒是可以啊。昨天说假期倒计时，对啊，昨天说假期倒计时还有一天嘛，今天就已经一天都没有了。冷气选小眼，除了换整个冷气，还有更好解决方案了吗？换它干啥呀？影响你散热了吗？如果没影响散热，你换什么冷气？啊，那小眼吧，你从里往外冲一下，如果特别脏的话，就拿那个水龙头从里往外冲。网上有卖那个冲冷气的那个冲水箱的那个东西，从里往外冲，从发动机舱，从发动机舱的里边往车头外边冲，自己去买一个去，这么长一个扁铁片子，接上水龙头之后就擦往外，就喷水。有小眼就有小眼呗，这么多年了，这么多车在高速上跑，虫子噼里啪啦呼那么多，你听说哪个高温了？不至于啊。我看好一个理想 i8 新款5座，这车怎么样？好车，哎呦妈，太好了，我可不买啊，这车太贵了，我消费不起啊。不是说我说的车不好，这能不好吗？这车可好了啊，这车多少钱呢？不得30来万呢？不得30来万呢？我可不行，我这真的我不行，比我那车强多了。我那老大排量燃油车，我一年油钱就10000块钱，你这玩意儿一年油钱1000块钱够了。所以说这玩意儿这个我没有资格评价啊，挺好的。你这么的，你可以看看，就一个人啊，咱们说看一个人品德，看一个人人品好不好，不是他看他以后怎么样，以后不好预测。以后这个车怎么不好说，但以前他干过什么事儿，是我们评判一个人的标准，是吧？哎，比如说王小强脚踢南山幼儿园，是拳打北海敬老院，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兵，对不对？以前干过那事儿都给他挖出来，呵，这一看，幼儿园小孩的糖他也抢，是吧？老头手上的烟他也要，就这么个玩意儿，你说他能是好东西吗？所以说我们看过往，未来的事儿不可预测。那好，有一款车叫理想ONE。啊，这个以前理想造过这么一台好车，特别好，叫理想 ONE， 啊，因为理想一号可以理解成理想一号，这个车就，是吧？是不是？别胡说啊 ，Z 先生不让你玩怎么的呢？那无人机这个东西就是吧？你别说那什么啊，不，这个你不要想啊，你不要那什么啊，这个便秘专修就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另外一个这个。是怎么讲呢？咱这么说啊，就是放有些道理，什么东西叫真理？比如说，我认为太阳会发光，这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在中国说这句话没毛病，我去美国说，我说太阳会发光，哎，这话也没毛病。是吧？我去中国的背面是阿根廷、巴西，我去地球的背面，我说太阳会发光啊，不好意思，那边暂时是黑天啊，也那个意思，这是真理，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叫真理。那换句话说，
这个几个大沟，这几个大沟，比如说啊，你在就当然每个国家的大城市都有无人机的禁飞区，比如说机场，一般机场是不让你飞无人机的，那还了得了，飞机客机起降的时候，邦跟你无人机撞上，那还了得了。所以说，一般机场啊，或者这些地方都画，哎，就是画一些保密需要保密的地方都画那个无人区，不画无人机的禁飞区，你无人机到那根本就飞不起来。啊，通过技术就已经限制了，你无人机不得 GPS 信号，没有 GPS 信号不让飞，有 GPS 信号一看，哎呦，你在禁飞区里，你飞不了。这早就已经很成熟的管理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说我们说不说未来怎么样，就说过往，我到目前为止，这几个大国，比如说华盛顿嘞，巴黎嘞，伦敦嘞，莫斯科嘞，当然莫斯科上空无人机也不少，啊，那个莫斯科嘞，还有那个什么，还有旁边 Tokyo 东京啊，咱们还有那。首尔是吧？那个那什么不算啊，不能再往北说了。那个再往下面走呢？哪儿呢？再往上面走，再往哪边走？印度新德里也没有说这样的吧？所以说这个前无古人，后面可能会有来者啊，属于开创未来，属于这个破路前行呵呵啊。我们要支持这个规定，我们要理解这个规定啊。这个想方设法的支持，想方设法的理解。大铁桶的机油跟小桶机油是不是不一样的？一样的，铁桶那么便宜，一样的。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是一样的，小桶机油也是那么灌出来的，灌到大桶里就是大桶。但是问题是，大桶的机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特别容易被造假。小桶机油一塑料桶加完了之后，这个桶，哎，你看那个造假机油的，都咱们通过判断桶、判断瓶盖来判断出来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是不是假。但是大铁桶的机油不好说，说我花1000块钱进了一大桶壳牌的机油，然后是真的，啊，我咚咚咚咚咚把这一大桶机油卖完了，然后我一看，我何必再花1000块钱进呢？我进了500块钱一桶的便宜机油。倒到了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大一桶的大机油桶里头，我卖你，你无从鉴别这桶是真的呀。这机油也同样是，比如说我把极护换成了磁护，你上哪儿鉴定去？你上哪儿鉴定去？所以说，大铁桶严重依赖这个店的信用和信誉，一般都是四 S 店呢，或者开了多少年的，其实有老店啊，他整一般小店的这种大铁桶油，你要慎用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比较东西没问题，但它造假的难度太低啊。我家油车好几个，最近想入手一个电车，要好，舒适感要强，推荐两三个可选的，那推荐不了。现在都一个都说自己是最好的，是吧？那个永远追不上，是吧？总有机会啊，之一没有之一。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挺好的，对吧？要好，要新能源智驾。你看，就这话说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就是特别具有这个本地特色啊，新能源。这个东西是电车出现的比油车还早。其实就如果按盘资论辈的话，其实油车才是新能源，因为电车的出现比油车早。好吧，就是电车智驾这个东西，因为国家不允许说自动驾驶，因为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所以说当年一开始宣传比较乱的时候，各家电车企业都说我们是自动驾驶，后来国家说不行，别胡说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你们不允许胡说自动驾驶，不行啊，那你根本就不是自动驾驶。所以说那怎么擦边呢？你不能让这些企业老总穿个比基尼上台擦边去吧？所以说他们就换了个说法，叫智驾。智驾的意思，智是智慧，一下就把你这边老聪明了，他有智慧，这车有智慧啊，这车自己有智慧。驾，你看代替你开了，对不对？所以说新能源啊，智驾这五个字代表了咱们中国汽车市场汽车电车产业的一个巅峰，对不对？我们是新能源，我们有智驾，要好那谁家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没说吗？1000万以内最好的，50万以内最好的，是不是？总有机会啊，是吧？永远赶不上啊，总有机会。所以说谁比谁都好，都说自己好，舒适感要强。那我买电车不就是为了个舒服吗？哪个电车不得劲儿啊？推荐两三个可选，推荐不了啊。推荐不了，看了摸酒，看了 G9、理想乐酒、极客九叉四个推荐，妈这四个太好了，大哥，都我消费不起的，你让我这种穷鬼给你推荐这玩意儿，人都卖50-60万呢，大哥呀，都卖50-60万呢，我这老消费能力，我看可别逗了，我推荐不了啊。你看问界最近不是刚跟那个你不上网吧？
大九，我这我要是买个四五十万、五六十万的车，我先上网，我把整个互联网搅个翻天覆地，我得看呢。我大哥，这问界的品牌是不是当年是不是华为赋能的人家？但是现在呢，也赋能啊，也赋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这还有华为G9，华为不造车，不要给华为抹黑啊，不要给华为造谣，人家华为不造

0: 车 ，G 九哪有华为标？来，你告诉我，大九，你在 G 九这个车上看着华为标了吗？是人家华为生产的吗？哪儿写华为俩字儿了？真有意思，这车是华为造的吗？啊，理想乐九那个高级啊，那个真的，我看完之后有大哥，那天我在那个带孩子去那个摩天活力城，不是摩天，是摩天活力城，有个大哥开个绿色的理想乐九李问斯版，哎呀我那个太高级，太高级了，当时我就觉得大哥这车真的啊太高级了，我不太好说。还有这个那个极客九叉，哇，这不杭州湾库里南吗？极客九叉啊，大哥你停库里南旁边一点都不丢面子。真的，你们可以把你们上网找一找，有极客九叉和库里南同框的镜头，你看看极客九叉那气场一点都不比库里南次，还买什么库里南？买个极客九叉。
1: 不是我觉得前面那个中网那块有点假呀。
0: 哎呀，不利团结的话假什么假？你劳斯莱斯不也那样的吗？宾利不也那样的吗？大树，
1: 这不是中网，它不是一个材质，你觉得材
0: 质怎么不是一个材质呢？都是镀铬的嘛，锃亮的嘛，你别管人家用的金属的还是说他用塑料镀铬的，最后视觉效果是不是嘎嘎锃亮的，好看好看。横滨轮胎怎么样？横滨卖的零售的少，雅库哈马横滨日本的一个城市啊，它一个日本的品牌，横滨这个胎零售的比较少啊，它基本都是日系车企装车用的多一些，还可以吧，还可以啊。合资轮胎推荐哪个？预算有限的话就不要考虑合资了啊，如果预算无限的话，米其林贝耐力啊，邓禄普。
1: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性价比，今天特别有性价比的一个轮胎，邓禄普比那个马牌的那个还有那个叫啥来的米其林的便宜30%呢、啊、
0: 一分钱一分货吧。
1: 对，那个胎我看看 Q5 那个胎800多邓禄普的，要是到那个马牌啥的得上1200-1300。
0: 那就是不，咱都不，轮胎这个价格跟轮胎的大小和品牌关系特别大。同一个品牌的，比如说你同样买米其林的，如果你买的是马牌的，可能得1000块钱；你买个韩泰的，可能600块钱。跟品牌有关，跟大小有关啊。机油有地方检测吗？有啊，检测的是真的假的，不同品牌能检测出来吗？检测不出来，检测费用老贵了，你承担不起。
1: 你个人检测不了，
0: 你个人检测的话可以检测，你自己愿意送检你检去呗。但是第一得是国家承认的啊，这个实验室，不然检测结果人家不承认，官方不承认你有啥用？
1: 对，有很多私立的。
0: 对，私立的检测结果人官方不承认。第二，检测费用很贵，很贵，很贵，很贵的啊！你要上法庭打官司，必须得国家指定的、具有那个资质认证的实验室才能检测，费用很贵啊。
1: 就经历了一个月的这个时间的过程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体轮胎，特别是高端轮胎已经涨价了，就是大概比如说2455018一个月之前呢，一条胎可能在1100左右，现在呢已经涨到了1200啊，一条胎大概涨了100块钱，
0: 还得涨，没下雪呢、嗯、你等下第一场雪吧，这轮胎有个涨价节点就是下雪，但凡今年雪大雪地胎，我告诉我们就掏上了，我们这不也是有轮胎业务，我现在就盼今年雪大呢，出溜死你们这帮不换雪地胎的人。
1: 2455018，你比如说给大家报价格，锦湖495，米其林1435，啥差别呀、啊？锦湖500块钱一条，到了米其林就1500一条了，对吧？
0: 刺不刺激？
1: 对呀、啊，你要便宜点的话，冬季胎的话，玲珑的话大概要在478左右，玲珑，横滨呢是720，对吧？锦湖是500左右。啊，南港呢大概是600多一点，嗯。
0: 各位倒枪炮啊，边角料
1: 大管道，哎，大管道啥意思呀？
0: 那我们小时候的说法
1: 啊，
0: 就是这片事他说了算
1: 啊，叫大管道
0: 啊。然后各位倒枪炮、边角料，你们看大哥真有没有钱？我告诉你们，看两点，别看他开个什么乐九李问斯，别看他开个什么极客九叉，这年头大哥开个57，他有可能是真有钱。尤其是大哥每天都开57，他可能是真有钱。尤其大哥每天都开个57，他车轮胎你盯着扫一眼一看，呵，大哥天天开57，然后轮胎用的还是什么米其林了、马牌了、贝耐力了，放心吧，这大哥是真有钱。大哥没钱的一个表现就是整了个小绿牌，然后轮胎呢，原厂轮胎21寸的原车轮胎，比如说康提南头马牌啊，原车轮胎，比如说普利斯通，哎，结果开两年，开了2万公里，开一年，开可能2万公里，一年就搂2万公里，哎，这一年之后一看轮胎，嚯，换成了你一个什么这？是啊，韩特爱泰，韩泰，再一看大哥，哎，这换什么？大哥的胎是什么？南哥昂港，完了，放心吧。如果一个开几十万车的大哥换个轮胎是便宜货，你。

0: 放心，都是那个
1: 这就溜。这轮胎这东西我告诉你绝对是有说头的，1000块钱能买，300块钱500块钱也能买，他能花这四个蹄花10000块钱换，和这四个蹄花4000块钱换，它是不一样的啊。佳通咋样和玲珑谁好，这别东西大哥，我喝点小酒下酒菜都弄点缩了羊钉子了，你就别问我这酒好不好喝了，你都佳通和玲珑了，你就别问哪个好了，好谁买它呀，是吧，好我直接就干米其林了，我干贝奈利了，所以说别问佳通和玲珑哪个好都行，咱预算就到这儿了，你也选不着更好的了，这么整去吧啊。我加040呢，他给我加540也看不出来，不是040和540只代表机油粘度的差别，不代表机油好赖呀！啊，浪漫主义逆行者，一看你不懂车还不懂机油，那个大铁桶的机油和小桶机油在粘度上没有区别。0W40的你冬天用没问题，夏天用也没问题。5W40的东北特别冷的天用不了，但是5W40和0W40不代表这个机油的贵贱和好坏了，只代表这个机油粘度。比如说我搭档买了一瓶白酒，花了1000块钱，什么呢？五粮液，哎呀，这五粮液是52度的度数高，我花2000块钱买了瓶茅台啊，这个茅台是48度的，咋的，我48度酒精度数就没有人的52度的好啊，结果我还比人贵1000块钱，为啥呀？所以说你这个你用这是什么选手啊，用机油粘度040或者0540来那个代表机油好坏呀，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也用不出来，不但看不出来你还用不出来呢啊。咳咳，他加速机油不能，谁给你用那个干嘛？就算是0W 的和5W 的啊，你0540或者540的，你加进去你也感觉不出来差异，除非特别冷的天，冷启动的时候，否则你根本感觉不出来差异，你发动机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放心干吧啊，没事儿，就没关系啊，有可能是怕加错机油，没有加不加错的，机油这个东西没有说一定之规的，比如说我那帕里斯蒂，我加92号汽油没问题啊，人家写了92号机以上5000汽油，我加92的行不行？可以。我加95的行不行？可以。我哪天喝多了，我非得要加98的，不行，必须给我加98的，行不行？也行。有钱没地方花，烧去呗。所以说，这个040和540没有加错那一说啊，不存在的。0W 不是贵吗？谁告诉你0W 贵？机油贵贱不看那个，就跟白酒，牛栏山二锅头20块钱一瓶，56度的；茅台2000块钱一瓶，也56度的。你能用56度酒来56度这个酒精度数来判断这个白酒的贵贱吗？同样的机油也不能用粘度来判断机油的贵贱啊！当然10W60没有便宜的，看你们用得着10W60吗？啊，这个不是那回事啊！啊，佳通出租车嘎嘎耐磨，凡是耐磨的胎安全性都不咋地，凡是耐磨的胎抓地性能都不咋地，不然它不可能耐磨，抓地性好怎么能耐磨呢？打滑子溜的才不耐磨呢，你看那个冰上打滑子溜是吧，你支爬犁去，咱说支没支过爬犁，没支过爬犁，玩玩单腿驴，你没玩过你就人生很遗憾啊，你看咱们滑冰，冰刀在冰面上滑，哎呀这个丝滑顺滑，很久那冰刀都磨不掉一块，你拿冰刀搁道搁那个板路上磨，你看磨出火星子来不，达到同样的速度，一会儿那冰刀的底下那个冰刃就磨没了，对吧，所以说凡是抓地性好刹车距离好的啊，安全性高的，它一定是不耐磨的。感觉买到假货了，不至于啊，不至于。买了一瓶1升的机油，用包一查，加多3套6B 的机油。什么叫加多3套6B 机油？不知道啊。这啥？
2: 这两年的这个0公里二手车特别火，但是就是这一段时间，全国两个地方发生了很多车主被骗的事儿啊。一个是在东莞永奥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汽车集团，他们呢不是骗0公里二手车，他们啥呢？就是这企业入不敷出了，抵押这个贷款的这个合格证也这个拿不回来了，车主呢交了钱提不到车。还有一个呢，就是昨天这两天叫秦皇岛的中滇汽贸、明天汽车两家公司爆雷，就是卖0公里二手车。然后呢，以低于市场价20000左右的这个噱头吸引大家，通过短视频吸引全国的卖家，承诺以旧换新补贴到账后过户，结果啊，就是找这个被贷人购车办理银行按揭，然后呢，把一台车全款卖给不知情的车主，套取双份资金。所以大家买这个0公里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1: 我在节目里反复强调，事出反常必有妖孽。当年就有人问我，啊，这个车4S店卖15，他那卖12，我说他是你爹，他给你便宜3万块钱、4万块钱、5万块钱，为啥呀？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老实了吧？老实了吧？

0: 这个受害者1000到2000人、啊，
1: 而且一再强调各位，凡是买这个零公里二手车的，看好手续。这话原话我早就说过吧，我说看好手续，落不了你名，你买的干啥？是你车吗？无论什么理由啊，说这车等原车主等着领补贴这那的，那不纯骗子吗？那你们乐意上当，我有啥招啊？在1年前、2年前就已经有人问过了，而且问过不止一次了。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不止一次了，零公里二手车可。

0: 种地上没上牌的啊，没上牌的不叫二手车，叫库存车。这车比如说2024年出厂的，到现在一直没卖出去，但车没落过牌，没上过手续。你自己买，第一车第一任车主是你的名，大绿本行车证都给你，这没毛病啊。第二种就是这车呢落的是当地汽贸的或者是谁的，你我不管你落的谁的名，我买这个车
1: 背带人
0: 都不，你这个有的不是贷款的，有的是贷款的啊。这个车不管落的谁名，咱俩现在准过户去，立刻马上我这边交钱，那边过户就完事了，对不对？你别跟我说下周过户，下个月过户的，不存在的啊，我不买了，就没少节目里说过好多次了，那你们被骗我什么招？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警惕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准新车和抵押车，购车必须当场核验绿本，确认无抵押，立即过户。
0: 就是立即过户，你别的不用说、啊、马上过户去就完事儿了、啊、
1: 拒绝先用车后过户，先用车后过户、
0: 啊、不存在的。 A6 和885系你买哪个？我买 A6 啊， A6 320T 的，5系哪有 320T 的。立马荒地大脚怎么样，就是凹造型用的啊，凹造型用的，乐意装就装去吧，可以开着挺有面的，就看起来就是那啥的，那你去买不买人大脚版得了呗啊，它贵就没啥好说的啊，市里没人开着玩啊。你要说个市区，就我每次看着这种什么大脚版的那个几个车啊，一个是烈马福特的 Bronco， 一个是牧马人，天天改个大脚搁室内开的话，我瞧不起你，那纯东北话叫纯小傻子吗？我买那玩意儿搁市区开干啥呀？为了凹那个造型啊！天天真的，我身边有一些人，我真的受不了，天天穿一身始祖鸟户外的，好像随时要攀登珠峰似的。完了开了破牧马人还扒手，
1: 你不也总穿户外吗？买那个 HH， 我就觉得那个特别讨厌那个面料稀里哗啦的，真的。就一走路咔咔响，这个就是我不喜欢那类服装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哦，
1: 你不觉得吗？
0: 啊，那没事儿，挺好的。那个就是，就这个情况啊。就算能立即过户，也可能是水淹车的。哎呀，那就是车辆评估的或者
1: 车
0: 辆鉴定的。
1: 水淹
0: 车
1: 你有多大损失啊？你买了一台车，你十几二十万，你。不是一码事儿、
0: 啊，反正都打水漂啊。手拉手就行了，为啥嘴在嘴？为了表达作者的思想之情，不是，主要是为了给卖家一个那个，不是给买家一个情绪价值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的车正常卖，比如说我那140正常卖10000啊，然后他非得给我100万，那我大哥我得给人点情绪价值，对不对？都多给99万了，你这，哎呦，红旗天空怎么样了？好。十一活动出来吗？10月中旬，10月10号左右的，就算立即能过户，有可能水淹车。大哥，你这么想的话，人没法活了，吃个大米饭还能噎死呢，是不是？喝口水还能呛着呢？那这么唠得了？那你买车的时候不会自己找人看一看吗？你买二手车不会找人看看吗？
1: 这些人特别有病，一般都是买完了之后呢，再找人看。
0: 我真接得上啊，大姐。
1: 好多人都是买完车之后找别人看，然后咔咔，哎呀，你骗我呀，你对不起我呀，哭鸡尿嚎。
0: 车屋里钥匙丢了，只能遥控功能，咋都配一个？上汽贸城、高丽汽贸城、老汽贸城，或者是民康路那边配钥匙的，全都有，自己配去吧。4S店也可以啊。现在苹果打手小猪说给宇哥怼了，接不上，我真不敢接，大哥真不敢接。就大姐上来就把户外一顿怼，就说穿哗啦哗啦响，你说我真不敢怼。这个海力汉森或者是那个火柴棍子，这火柴棍子这不是软的面料了吗？很多户外冲锋衣就是那种硬的，就是哗啦哗啦响，确实就有这个问题。但是你没有办法，这相当于说的你的轮胎凭啥是圆的呀？你的太阳为什么是亮的呀？啊，是吧？你渴了为什么要喝水啊？因为它是户外冲锋衣啊，它就得是这种面料的，不然它不防风不防水呀。你像我这种软的，这种穿在里边的，它就不会了。比如说这个火柴棍子的，它穿在里边的就不会。但是基本上所有的，比如说航海啊、航天呐、啊，不是航海啊、航空啊，那个高海拔呀、啊、等等这些恶劣环境下极地啊考察，他们穿的都是硬壳的，都是哗啦哗啦响的，没有办法啊。因为你想要有那个气候耐候性、防风防水，你不可能做成这个柔软的面料。啊，防刮或者什么的，它不可能是有软面料，
1: 对，
0: 这没有办法。
1: 很多女孩子穿户外，她是为了展示她是这个都市的这个健康达人，或者说热爱自然，她体现的是一种风格。其实她可能真的不喜欢，对吧？但是你这个它很大牌啊，比如各种鸟啊，或者说那种品牌，穿上不是有范儿吗？显示自己是都市精英当中的那种自律人群，热爱运动，热爱自然。
0: 买软壳，软壳硬壳各有各的适用范围啊。你这种极端恶劣环境下没有穿软壳的，比如说啊，打个比方，那个，比如说你去挪威看那个，比如说你冬天去挪威看冬季的峡湾，太漂亮，太壮观了，你穿个软壳冻不死你。
1: 秋季活动要11之后，啊，就是。对，我今天一定要提醒大家，就这两天你有检查车或者你有维修车的这个问题的，一定要在今天 把车检查了，因为时遇之后这两年汽修行业不好，就是汽修配件。

0: 行业十一已经不营业了，已经两三年了，就大家都觉得十一期间休息正常，服务行业到那儿我就能修车，不是的，特别是一些特殊配件一定要提前检查然后给大家定件，千万每年我们十一都会出现几个呢，就车来了开不了了，
1: 修不了，
0: 然后没有件的情况，
1: 因为没有件，
0: 对，就是我们的配件商在10月1号到5号都会休息。嗯，
1: 说什么玩意儿？我看啊，考拉鼠说不要彩礼，肯定这姑娘有故事。你也真可怜，就是遇不着好姑娘就等于天下都坏的。人家不要彩礼不很正常吗？现在城里的一般的正常的都不要彩礼。
0: 这城里不都是男方买车，女方买男方买房，女方买车吗？
1: 对，一般都不要彩礼，只有一些比较愚昧的偏僻的地方才会整出来彩礼这个东西。现在基本上城里的年轻人结婚就没有彩礼那一出门了，就是各家各自出力，都是自己深爱的孩子，哎，结合到一起结婚了，开始真另外一个家庭生活。比如说那个男方家里条件还行，哎，给俩人小两口买个房子；女方家里条件一般，给小两口买个10几20万的车，大家就这么过了，就这样了。所以说我就是不要彩礼，就觉得就哎呦，这个反正。真的啊，反正就是啊，对，那个谁家西施说的受害者，真的是受害者。一般现在一般都是农村比较不是很开化的地方会有这种陋习，但是真的我们城里，我身边好多年轻人结婚都没有彩礼啊。
0: 女人太弱了，她一定要通过这种彩礼的形式显示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位置，以及为自己未来的婚姻不确定的婚姻生活留一份底气。真正有能力的女孩，或者说一个正常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她不会纠结这个问题啊。
1: 没有方向吹来说买个可隆好看还愿意往高速走，嗯，不是，我愿意往高速走，那你那么讲，那口罩期间都绿，那箭头还往上走呢，你都那啥得了呗，不啥玩意儿，可隆还那是吧，一只鸟两棵树下山路啊，那玩意儿两棵树怎么就成往上走了呢？没明白呀，那不是两棵树吗？两棵树，哎，你没明白往上走啥意思？我不是很明白，就是这个，但真的啊，真的就是那个，我回辽源啊，回辽源，我们辽源同学好多体制内的，就是大家有时候聚会的话，基本上就是下塔路和那两棵树特别多啊，败家鸟也挺多的，但是假的也挺多。然后我身边好多好多，我一个辽源的那个发小到长春来，那天打电话啊，我说怎么走了呢？他说不行，孩子搁长春上学嘛，然后那个着急来看孩子，我说搁哪儿呢？他说搁那个奥莱呢。我说跑奥莱去了，我说我家搁附近，我下班待，我说不行，着急回辽源，我说跑奥莱干啥？买衣服去了，完了。这不就那个说老长时间没见了，视频一下子吗？然后这哥们儿大概能买了两三个袋子，全是什么可隆啊，什么那个迪桑特呀。我说哎，我说咱聊天人能不能这么内敛点儿？大哥，你去，我说有几个牌挺好，你去看看。有海利汉森，他说不行，太贵了。
0: 对，我们十一期间世纪广场和蔚山路都是正常营业的啊。
1: 要彩礼的话，我现在看真的啊，就是说彩礼这个东西，不是说所有的姑娘都要彩礼的啊，有的真的没有彩礼，但东北的有一些敞亮家庭真没有彩礼那一说，就只要孩子过得好就可以了。这个陋习南方多一些，或者农村偏农村这个可能比较多一些啊。但是我身边的这些城里的真的很少有彩礼的。哥伦比亚性价比最高没啥牌面，这个没有性价比那一说啊。我们住长办事处都不穿，你住京办事处就穿了啊。我们工作期间从来不穿鸟啊树啊，都是没有标情的。那你是体制内的，你这都是是吧？你这都是那个高门大户的，跟我们就小门小户都比不了啊。我媳妇在万象城花10000大买了个加拿大鹅的羽绒服，看了和2000多的波司登没啥。啥波司登卖2000多啦？
0: 你真有意思，波司登都卖3000多5000多。
1: 我小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
0: 我告诉你，一个衣服它不卖那么贵，它根本在实体店都没法生存，你知道吧？实体店的费用会很高。10000块钱的加拿大鹅和2000多块钱波司登羽绒服差在哪儿？第一，差在品牌，对吧？
1: 主要差在
0: 牌子说出去，它就是洋气，
1: 穿上都不冷。
0: 我这个是加拿大鹅的，对不对？我是波司登的，波司登都啥？很多。都觉得是老年人那个群体啊，那个时代的人他还记得这个品牌。另外再大一个差别就是设计，确实很多 国外的服装的设计师设计出的更年轻、更洋气、更有设计感，啊，就羽绒服都不像羽绒服了，啊，更轻薄，
1: 那更冷，
0: 嗯，
1: 穿上冻得大鼻大侠的，
0: 穿优衣库的就别说话了啊！
1: 不，这个优衣库怎么的了？优衣库也好的，别介意啊。那个真的波士顿好几千了吗？
0: 波司登一直就两三千，
1: 没有啊。我小时候我记得，就，哎呀算了。那玩意儿，我小时候那玩意儿挺便宜，不能小，我年轻时候那玩意儿挺便宜的，我记得老清楚了。我搁报社的时候，我一好朋友李超买个那个波司登，叫我们这顿笑话，是老头穿的嘛。完了，我们同事穿什么？当年老羽绒服什么鸭鸭、波司登、雪中飞，记不记得？这几个大牌子都挺好的，这都不贵呀，可便宜了呀。妈呀，真的是啊 ，Moncler 什么袁姐适合穿门口的 Moncler， 这都太贵了啊！我有件羽绒服，我羽绒服都啥的？我没注意啊，我没啥大牌羽绒服。
0: 没有内在高级的灵魂，只能从外表上招补。那你的灵魂得多高级？
1: 三五千块钱了。
0: 你以为真的？有的很多马云穿布鞋和你穿布鞋，它不是一码事。
1: 嗯呐，他说
0: 这个载体不一样。
1: 他说他不爱钱，是因为他有钱。你说你不爱钱，你有钱吗你？是吧？那个鄂尔多斯1980，鄂尔多斯不是羊毛的吗？羊毛这个东西是贵点，我能理解。羊绒啊，羊绒这东西贵，我能理解。我有件鄂尔多斯的那个羊绒衫，好像2000多吧，可暖和了，还1000多，我忘了，可暖和，真的非常暖和。但是羊绒那个东西呢，要穿在里边，因为它不抗风。你外面有防风的那个，穿一个防风的外套，里边穿羊绒很暖和的啊。还自己家做的棉花，特啊，自己家熏的棉花不行。棉花这个东西啊，给大家讲，你看那个很少，除非高原或者特殊情况，全世界各国的军装几乎没有用羽绒制品的，没有，几乎没有啊，不能说完全没有。为什么？包括一些极端环境下啊，它也不用羽绒的，比如说航海的这个户外的航海，比如比如说北冰洋航海的，老冷了，大风滑滑的，它俩不穿羽绒服呢，对吧？就算穿羽绒服，面料也是特别硬那种的。特别结实那种面料，因为羽绒服有两个缺点。第一，羽绒服一旦刮破了，羽绒露出来，它就不保暖了，它跟棉花不一样啊，露棉花那好整，露羽绒就基本不好整了。这是第一。第二，防水的问题，羽绒湿了之后它会结块的，不像棉花晾干了之后跑打吧弹一弹，它又能保暖了啊。大众探岳330、CRV 和宝马 X1 燃油版选哪个？女生开比较好，去买 CRV 去吧啊，买 CRV 和探岳 X1 这个燃油版等一等，这个东西不好说啊。2000年苏州鞋堂168买的波司登马甲，现在依然暖，现在不卖你1680，跑了你了。袁杰的配貂嘛，他可不穿貂，他穿貂，就是我觉得貂这个东西，
0: 我穿啥都好看。
1: 我觉得貂这个东西什么呢？就得是岁数大一点的穿的好看。
0: 就是，你穿啥好不好看，不取决于衣服，主要取决于人。
1: 比如说人，比如说这男生啊，1.8米，哎，那个虎背熊腰的，然后穿啥都好看，衣服下。这女生啊，1.7米，人长得小细腰啊，那个古人云什么来着？那个
0: 窈窕淑女
1: 啊，反正穿啥都好看。这个东西不在那个啊，真不在衣服。
0: 哎呀，吃点事儿吧。
1: 上周换了机油，30000公里换可以吗？CX30，哎，10万公里了。正常情况下呢，自然吸气的，对，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呢，一般建议5到6万公里换火花塞。你10万公里了，它是一个高压电反复跳火的，它早就到寿命了，不是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你再挺到20万嘛，那玩意儿没几个钱儿啊。自然吸气发动机建议大家每6-7万公里换一个火花塞。火花塞这东西不是不能用，火花塞这东西有个特别讨厌的地方，就是它的新旧状态是特别不明显的。如果有一天他给你来个突然死亡法，就跟足球比赛射点球决胜似的突然死亡法，那就坏菜了。火花塞这个东西呢，它有个特殊之处，新的性能是100%，从你装车点火那一刻开始，它就99%、98%、97%这么下降。等到它50%的时候，哎，它还能点火，你发动机还能工作。但是此时它点火的能量就会弱，你发动机的抖动啊，你发动机油耗高啊，积碳多呀。因为为什么它火花塞点火能量弱了，汽油燃烧不充分就有积碳了呗。但是能用吗？哎，还能用。那10万公里的火花塞能跳火能用，哎，跑了100公里的火花塞也跳火也能用，但是他们两个的性能千差万别。所以说火花塞这个东西啊，是特别容易误导别人的。说10万公里换可以吗？早就应该换了啊，这个就
0: 对，说这个羽绒服可以织补啊，在中东有个人老牛了。但是我有双鞋，我那个鞋后边就是被提鞋的时候，那个皮那块抠下来的，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1: 应该能吧。

0: 就是提血的那个位置用手给抠坏了。嗯，
1: 应该能啊，身高1.87米，体重180，我可自信了。那你才有意思，我比如说我身高1.6米是吧，体重100，但是我那啥180，那我也可自信了。啊，涡轮增压多久换？涡轮增压这东西不换啊。一般涡轮增压器，如果你用的机油好的话，跑个10几20万公里完全没有问题啊。
0: 速腾 L 上市一年了，感觉路上的车太少了。我老姨提的就是这台车，路上少很正常啊。现在已经不是燃油车的天下了。
1: 另外一个，这老牌子车吧，基本都是大家踏踏实实过日子买，但现在踏踏实实过日子人少，不都是那个花里胡哨整这个那的吗？是吧？所以说这个没啥好说的啊。觉得路上很
0: 少，你质疑了。
1: 啊，就没啥好说的。
0: 想买速腾的是不是一看路上少了质疑自己了？确实是，因为毕竟在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大家肯定还是要算能源费用的。嗯，
1: 那个再举个例子啊，就说喝茅台的少，我基本上是跟朋友吃饭的家人吃饭，没见过这饭店里没见谁喝茅台呀，但那等于茅台不好吗？是吧，茅台喝茅台的人少，你就觉得是因为就是因为茅台不好吗？变速箱多少公里换？变速箱一般建议呢4年或6万公里，很多人搁那犟说变速箱不用换，我们从来不参与这个争论啊，你得不用换就不换呗，随便啊。但是后来拿10万公里没换火花塞，最后折里面拿出来老费劲了。对呀，所以说我就不劝呢，我怎么劝？你说我怎么劝你们换火花塞？好像我挣那破玩意儿一个就几十块钱，10万公里换一回能咋的？穷死你了呀！
0: 对，
1: 老多人都是
0: 开修配厂真发不了财。
1: 那破玩意儿真的，你说一个火花塞便宜的就5-60块钱，4个火花塞200来块钱，我坑死瘪肚的工人给你换那玩意儿还得拆一堆东西，没有1个来小时换不好。我跟你扯那立根愣干啥呀？所以说爱换不换啊，挣不着的钱拉倒吧，你就不换拉倒，爱换不换啊，反正我告诉你了。实在57一堆广告没放上来，暂时这样，一会儿是陈阳的二手车节目，有什么用货车的不是新车的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马上就回来。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11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11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起起落落都是坑。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0: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这里是大卫小回，欢迎大家的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网友上好，两位师傅上好，而且大家见面了。
0: 对，这个马上就要降温了哈，又涉及到一个换冬季胎的话题，很多人都比较纠结。哎，现在这个轮胎价格差怎么这么大呀？便宜的可能四五百，好的要1600-1700啊。确实，我发现大家就买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心疼，但是在修车和买汽车零部件方面，真的是特别特别会算。这两年呢，有很多的这种国产品牌的轮胎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对吧？我这个竞争也非常非常的激烈。一个车型，同样报价的时候，可能有十个品牌都有相同的型号，对吧？
1: 差了可能不止一倍，是吧？
0: 对啊，比如说什么横滨了、锦湖了、米。
1: 当年我在玩轮子的时候，是吧？这个还遇到过，就是你想要啥啊？这是最狠的，我觉得这是最神奇的，是你想要啥？你说普利司同款马牌，我来个合体，我要个普利司马，哎，没问题啊，没问题，管你啥马呢？就你要什么牌子，我就给你做什么牌子；你要什么花纹，我就给你做什么花纹啊！我这个来一个飞驰神啊，单导向的，然后左边我要这个米其林的滤镜啊 ，Green Max 啊，我要右边要这个贝亚利的 P6 啊，我两个花纹合一起的，没问题，都能给你做，真神奇啊！这个主要是以山东那边啊，山东兖州那边都能给你出，很厉害啊！包括甚至还有一些更神奇的啊，就你要什么日期，我给你烫什么日期的，是吧？我给你做什么日期的硫化的啊，这个都很厉害啊！所以呢，这个轮胎上，我觉得它轮胎的水分呢，是可能是汽车这个整体的零部件啊，供应这个配件体系中相对最复杂的一个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套正时啊，买个博士的，买个盖茨的，是吧？我们买一套正时，你很难出现说十多个、二十几个品牌来竞争啊，就都给这个，比如说都给大众 EA88 啊，或者 EA 这个837来配套啊，这个正时系统没有，基本上两个、三个也就够了啊。包括我们的刹车啊，这个刹车盘、刹车片、轮毂那些，基本上有几个，但是轮胎不是。轮胎无论你什么口径、什么尺寸的，基本上啊，这个十个品牌咱们还是能，是吧？找得出来的啊，除非你是一些很神奇的，或者说刚出现的口径，它可能会相对少一点，剩下都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充裕。至于怎么选，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点技巧的。
0: 那实际上，你觉得贵的胎和便宜的胎，因为大家，商家为了好卖嘛，也都是说，便宜胎都是一样的。你觉得在使用上有什么差别？
1: 哎呀，这个轮胎
0: 确实是1600一条和500一条差别太大了，四条就要差出4000块钱。
1: 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首先呢，这个轮胎厂商的这些话术，今年大家背的也比较熟了啊。这个最新橡胶配方啊，最新硫化工艺啊，最新的这个凹槽设计是吧？最新的花样纹路啊，基本上是这几样吧，四个最新啊，基本上也是这几样啊。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你是买到了一条良心厂商的啊，就是比如说南港之上吧，南港以及以上啊这个级别的，你基本上能够实现80%的，哎，别80%的，50%-60%的价格吧，去实现那个80%功能，我觉得这个还能稍微突出点性价比啊，就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你非要是以那个10%的价格是吧？人家正牌厂商卖2000啊，你非要200啊，然后去实现80%的这个性能，那不现实，那不现实，那完全是不可信

0: 啊无法进行实现的，包括这个市场上啊，因为你知道咱们采购这个，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过证实，采购证实它假的不多啊，它假的不多，因为证实系统主要是配给 B 端的啊，就配给修配厂的，就是没有个人说，哎，那我买一套这个盖茨的证实啊，然后我自己在家我没事换一换，哎呀，你去对那个证实，你盘证实你都不会嘛，是吧？它需要专业工具啊，需要专业技巧啊，需要那个金木道是吧？你需要很多工具，你实现不了这个事儿，你就交给专业的人，而专业的人在采购的时候呢，他大概率是有分辨这个真假的能力的啊，但是轮胎不是，轮胎有很多保友啊，我就见到过好多保友，他真的是自己买胎，啊，然后自己找个地方，上东大桥也好，上哪也好，然后呢，我给你出工时是吧？我给你出工时，你给我换一下子啊，经常包括很多保友买机油也是这么做的嘛。这个一旦它针对于 C 端，你说 C 端对于产品的把控能力实际上是没有 B 端强的啊，因为它不会天天都摸吧。你换轮胎的人，修车的人，他天天都碰这套东西。比如说现在来一套轮胎，来一套可能是真的啊，来一套日本旧。这个来了之后呢，胎的确是跟真的啊，做工用料都没问题，但是很多天天换轮胎的保友啊，天天换轮胎的从业小伙伴，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这东西不对劲儿啊。至于哪儿不舒服，这个看二手车其实是一样的。有些车你看了之后，它就是不舒服啊。至于是怎么经的修，修在哪儿，我说不清楚。但是这个不对劲儿啊，这个肯定是因为我看的多了嘛。但你看一百台速腾的时候，你看第101台精修速腾，你一定是感觉有些异样的啊。这个轮胎也是一样的，这个从业人员能分辨清。虽然可能解释不清啊，具体是怎么修的啊，但是他能分辨得清啊。但是 C 端不是 ，C 端你一年可能才摸这一次轮胎，很多时候他拿了一个假的，或者是这个假的少，轮胎假的少，拿了一个改标的改日期的，你的确你有些时候啊，或者说绝大多数 C 端他分辨不清楚是吧？分辨不清楚，我们之前就遇到过呀，我记得单单都是好多年以前了，这个大概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时间节点吧，因为好多年我记不清了啊，比如说2022年。22年的时候看到了日期为21年的轮胎，这个很正常吧啊，隔一年的是很正常的啊，05/21/21年第五周的，但是这个花纹是0几年的花纹啊，这个花纹是早就已经被这个淘汰了，早就已经被厂商淘汰不用了啊，然后后来我们就把那个日期啊一点点往下抠，因为它是烫上去一层日期嘛，当年的工艺啊现在都可以改了，当年的工艺是烫上去一层啊，做一个硫化，抠去之后发现底下还有啊，那这个东西应该是个日本旧啊 ,Made in Japan 嘛，日本啊这个跑的很少，然后几乎没有磨损，流到中国来，然后改个日期啊，当年日本就还比较流行的时候，所以它的确是有一些是吧，有些小坑在里头，那这个时候我个人是不太建议你到 C 端啊， C 端你自己去采购轮胎的，我觉得有风险，无论你是从这个那些销售轮胎的人手里头买然后自己出去换，还是你现在很多网站嘛，比如说什么某虎啊那些是吧，你可以自己去买那个胎，我个人认为虽然价格的确有些诱惑啊，但是差强人意吧，的确很多时候不太建议。
1: 所以就是言外之意的话，就是说，你觉得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电车特别磨胎，因为我们小哥自己真正是实实在在的当了轮胎小工，还
0: 玩过轮的是吧？
1: 啊，对，干了好像有差不多2年吧，就亲自去换它。
0: 2年了还是小工？你这个把我的职级稍微往上提提啊！
1: 就是、在轮胎店工作过大概2年哈、啊，然后又干轮胎，还干过这个机修，还干过二手车，然后还参加过法考。还考过了，这个人生也是很丰富的哈。就是你把这些事儿现在连在一起，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个电车它的确啊，这个它是吧？它由于它设计上原因，第一点它重，我们大小啊，看起来差不多的电车，往那一停，电车它一定比燃油车重，这个是一定的啊。它重，你想对吧？你200斤的体重是吧，强哥和我站在一起，大家都穿同一双鞋是吧，那你肯定我的磨损要比他小啊，这个很正常啊，那这是所以电车它对于轮胎天然磨损就大啊。第二个，现在电车呢大多数在外形设计上啊，这个要求的极高啊，不像我们是吧，我们之前能看到很多非常丑的油车啊，现在非常丑的电车你几乎是找不到的，你可以说这电车设计的很怪，但是很少有说设计的很丑的电车，这个几乎没有，那在外形上要求的比油车要高，所以导致它的轮胎扁平比啊，啥叫扁平比呢？就是你把轮胎往那一放，比如说我们以最常见的， 当年最常见的是195615/2015/16啊，现在可能是254517是最常见的啊。比如说我们以225415/17为例，这个分别都代表啥？17啊，代表着英寸啊，代表着那个轮胎啊轮毂的直径为17英寸啊。为什么它还依然用英制？我们现在。

0: 汽车上的螺丝轮毂就很少用英制的了啊，但是不好意思啊，现在全世界公用的轮胎的尺寸啊，包括你载重车啊，比如说12002210R20这种啊，它几乎还是不用几乎，几乎就是全部还依然采用英制啊的标准，它中间那个17啊，最后那17表示轮毂的口径啊为17英寸，直径为17英寸，然后前面那个225啊，这个很神奇的225它就不用英制的，225它用了一个公制啊，用就22.5公分，你轮胎往这一放，它的横截面宽度，轮胎的宽度为22.5公分，它这个越宽你的是吧，刹车距离越短，抓地力越好啊，扭矩传递的就越快，这是一定的。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中间那个，比如说刚才说225/4517，这是当年三系 A4 啊都给过的一个口径啊，这个口径几乎都是防爆胎，因为这个45已经很薄了，45指的是扁平比啊，也就是你这个轮胎宽度比上你这个轮胎的厚度啊，是45嘛，就是等于 0.45 啊，占轮宽度啊厚度占宽度的45%啊，这是一个扁平比啊，就扁比成平这么一个比例关系啊。45其实已经很低了，所以当年的45啊几乎做的都是防爆轮胎啊，就是在你缺气之后能够让你继续支撑一段，因为它特别容易鼓包嘛，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太平。但是好处是啥呢？视觉冲击力非常好啊，路感非常清晰。你看那些越野车啊，这个通过性非常好的车，比如说克鲁泽呀、霸道啊，很多低配都是16口径的啊，高配也是到18、19到头了，但是它的扁平比都非常厚啊，65、70、75都是这种，包括载重的都是这种，就是它很厚，它要增加它的通过性啊，增加它的载重能力啊，通过它的增加它的可靠性啊，是这种设计思路啊。而现在电车比45更低，40的、35的，甚至30的，是吧？它把这个扁平比设计的极低啊，好处就是看起来真的非常漂亮，视觉冲击力非常好啊，轮毂大大的啊，然后轮胎薄薄的这种。但坏处是啥呢？你本身电车就重，是吧？你再把扁平比设计这么低，你无论是不是防爆轮胎，你过一个大的坑包，对于轮胎的这个是吧压迫太强了，对于轮胎的考验太重了，它特别容易出现破损，特别容易出现果包啊，然后对轮胎的磨损也会特别的大。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电车是吧，很多电车轮胎它使用的频率要稍微的快一点，就是这些原因，设计上原因啊，硬件原因导致的。而很神奇呢，电车几乎都设计成大口径低扁平啊，那就代表啥？代表它买的时候可能会很贵啊，会很贵啊。然后很多电车呢，这个是吧，标新立异，它的口径跟当年其他跟这个现场在售的很多还都不一样，它把扁平比设计的比较奇怪，所以导致你第一年出来的新车很可能只有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非常大的厂商敢给你配套，剩下的小厂商不敢配套，因为他怕配套完卖不出去啊，这个库存对于厂商来讲压力还是吧，对于供应链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导致我这个本身就贵，再加上只有一个品牌有我这个台，或者只有一到两个品牌有我这个台，那价格自然扬到天上去了，是吧？很有可能出现你买一台十几万的电车，别说小电车，买一台十几万电车，然后你配四条冬季胎，花将近10000块钱，这个事儿是能实现的，这个事儿是能实现的。那你要是说不配，我个人建议好像不行啊。这个东北的天气是吧，雪地胎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什么你我是 AT 胎是吧，我是今年新胎，我都不建议。我觉得你今年新胎也好 ，AT 胎也好，都没有你使了3年4年的雪地胎好用。
1: 那最近有没有我们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今天还是要帮着我们的大呼小呼的听众把人家的冬季胎要了？
0: 哎呀，必须得要啊，必须得要，就是哪怕原车主说不要了，我这胎都使了好几年了，是吧？这个别的我去取是吧，你不方便我去取。这个至于说下一任保友他觉得胎太旧了，他自己花钱换新的啊，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吧，但是我们尽可能的还是给他配齐，因为这个东西还是一笔费用是吧。如果我买一台50万的车，它有没有雪地胎，它的机油现在寿命到什么程度了，它电瓶怎么样了啊，别是纯电啊，油车啊，它电瓶怎么样了，这些我认为通通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这些东西全整备下来几千块钱够了啊，它对于50万的车总价来讲没有那么大影响。但是我买一台30000块钱车，它的保养是什么时候的，保险是什么时候，检测是什么时候，电瓶什么状态，轮胎有没有第二套，钥匙有没有两把，哎呀，这些东西太重要了。这些东西可能准备起来啊，是吧，也花了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对于50万车无所谓，但对于30000块钱车它很重要，它可能导致的下任车主无形之中增加了25%、30%、40%的这个成本，是吧？所以这个还是相对的比较注意一点的。
1: 嗯，哈哈，好，那个所以说大家也可以问，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啊，说这个有没有这个什么 这个冬季胎的问题
0: 是吧？就常见的讲价的几个方式是吧？冬季胎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二套轮胎，你要冬天买就是四季胎的问题嘛？有没有第二把钥匙啊？保险检车到什么时候是吧？然后呢，这个车可能刷的不很干净，我到手之后需要整备什么东西？这些整备费用，是你买二手车的时候，你50万、100万，咱另说啊，就是3万5万这种，是你讲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也是自己做好预算，不光是买卖人员，不光是从业人员去想这个事儿，你作为买方，作为 C 端，你更应该为自己的这个事儿考虑一下。
1: 这一段呢，全国各地出现了两种卖车的这个消费者受损的事儿，一个是东莞的永奥集团，也是一家有80多家4S店的一个大的一个汽车集团。说白了呢，就是消费者定金都交了，但是呢，这个车被银行扣了，这个公司欠了银行贷款啊。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秦皇岛的中滇汽贸、明天汽车，都是在短视频以这个零公里二手车的这个名义来吸引客户。
0: 这些年这个特别火是吧？
1: 全国各地的买家承诺以旧换新补贴到账后过户啊，低于市场价格2万元。然后呢，你知道现在公安部门初步统计的这个损失人群在多少吗？
0: 这个基数会特别大，
1: 1000到2000人。
0: 这就过1000到2000人，就快过亿了吧？
1: 对，
0: 是吧？
1: 遍布河南啊、河北啊、山东等地，对吧？
0: 基本上就得涉案金额就过亿了呀。这个就二手车这个东西，无论是零公里的，还是什么准新的、运损的、资源的，什么二网的，还是正常市场上的那些流通的二手车，无论是商家的、集团的，还是个人之间的买卖。不过户我觉得都是耍流氓是吧，都是耍流氓，你个人建议就是手打手，就是立刻马上啊，这个一刻都不要耽搁。
1: 涉事公司的发函呢，说资金枯竭，暂停月供或者申请破产。现在呢，这两家公司其实都是一个实际控制人，已经失联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叫零公里二手车是这两年的一个新事物，它和你我们小哥做这种二手车还不是一码事儿。零公里二手车实际上打的是新车的概念，对吧？
0: 打的是新车的概念啊。然后呢，我们
1: 到底是不是新车？
0: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新车，因为零公里二手车它是个泛指，它有好多来源不同的渠道啊，它来源的渠道不同，导致它中间构成的成分非常复杂，有运损的是吧？有这种。把这个合格证啊，把合格证先压在银行，就把手续先压在银行，就刚才那个不就是吗？我先压在银行啊，然后把车拿来啊，银行是按照债权关系，银行是先申报债权的，并且人家完成的抵押登记是吧？这个登记在先，优先受偿啊，而且这个车可能值10万，这抵了银行为了放款嘛，银行也是为了放款，他抵就可能抵的10万出去，所以你说银行优先受偿之后的车还有没有残值的？不好意思，没有了啊，你是几乎就得不到钱了，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4S店黄了之后。打包的啊，还有厂商为了销售集体打包卖给比4S店价格更低的卖给二网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公告快过期的立刻着急马上过户的，哎呀，这个来源非常复杂啊，所以导致你说零公里二手车好不好呢？这个很难说啊，但它当然价格上肯定是有优势的，价格没有优势大家就去4S店了嘛，是吧？现在4S店也不贵。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准不准这个事儿我没法去衡量，的确是有准的，也的确是有不准的，因为现在好多看起来非常大的集团，它的财务状况的确是很堪忧啊，它现在就是很多都处于还不起的状态啊，所以你不要看那个名头很大，店开了多少年我就可以放心的把钱交给他，然后汽车啊，这属于汽车是吧？然后我拿不到现车，多长时间以后过户或者多长时间以后拿车，这个就通通不可信啊。这个可能啊，可能你会占到便宜是吧？但是我个人建议这个便宜，这个试错成本过高，
1: 占到
0: 哎，肯定是有人占到嘛，肯定是有人占到是吧？但是试错成本太高了，对于你来讲，它可能100台车出现两个问题，出现一个问题，但一旦出现在你身上，那不就是100%嘛，是吧？你为了占5%的便宜去承担一个100%的风险，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合适的。
1: 用新车款去还旧车的这个旧贷和月供，对吧？
0: 对，这个在
1: 9月21号开始，这公司就停止所有车的月供了。
0: 对，然后你不要以为就是啊，这个法定应该制裁他是吧？这个是吧？听起来好像是不太合理的。这个东西在民法上允许啊，允许就是我用旧债不停的去偿还新债，来回滚啊，这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债务的问题，一个循环债务的问题。只要我在借债的时候跟银行说好了，我这个钱借出来就是为了还新债，借出来就是为了还新债的啊、新债借出来就是为了还旧债的，银行也同意这么去做啊，因为现在银行是吧，大多数都能同意，也同意这么去做，这个事儿就是合理合法。那你说不到人家一点啊，然后人家就中间出现问题做了破产了，是也是非常合理合法的，甚至你可能都能刮到这，你是吧，你我在一个现在看起来经营非常良好的二手车商那里，资源车商那里买了一台是吧，现在资源车很火嘛，这种卖准新车的非常火的一个车商手里买了一台准新车，然后我还没能够护呢，突然啊由于南方的某一个集团出现了这种暴雷了啊，这个破产了啊，然后呢导致我这台车过不了户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这个在民法上叫人格混同嘛，就是这个车商，你买车的这个车商实际上跟这个集团啊之间啊财务人员呢、资金往来啊有一些非常密切的联系啊，并且这个资金往来没有什么是吧，没有什么法律法规，就是大家一锅烂在锅里啊，一条烂那种来回转，人格混同了，就是在查他的时候把你这个直接就扣住了啊，所以呢你这个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个二网车或者资源车不是不能买，它有些的确很便宜，有些我听起来都很便宜，能买过户才是王道，立刻马上去过户，只要把产权啊，把所有权过到你名下，这个事儿就没事了，因为这个动产买卖嘛，以交付作为标准，并且你登记之后啊，对抗其他的第三人，所以马上立刻过户。他但凡承诺你说一周以后过户，一个月以后过户，这个事儿，包括咱们刚才这个，我刚才想说材料中所说是吧？刚才所说的那个什么什么领完补贴之后过户那个，千万不要信，你现在领补贴时间几乎都在6个月左右，你等不起他，这中间的风险太大了。
1: 来关注这个事情，所以说一定要当场核验绿本，确认无抵押，立即过户，对吧？拒绝先用车后过户，对吧？
0: 那、千万不能，这听起来还人家还挺照顾你，让你先用车后过户是吧？这个不对你的不是照顾啊，这个风险都在你身上背着呢。你放心，他这个集团也好，卖你车的人也好，他没承担任何的风险，只要你付了钱之后，所有风险都转移了，都在你，立刻马上过户啊，没有第二条路。
1: 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提示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哈，不要因为贪小钱吃大亏，毕竟这个小便宜真的不多，但是可能这个事儿真的就是处理起来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0: 处理起来你几乎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儿，不是说你不能走正常的手段，而是你没有精力去跟着他去做是吧，你正常走手段你都能走出来，比如说当年那个小黄车是吧，小黄车他交押金然后取不出来，那个你要想走手段都能走，但问题是你家要交押金就交了200块钱，然后你走正常流程可能得3000-4000就打底儿，没有人能去走嘛，包括你买这个车到底就是一样的了，你说你交了5万块钱8万块钱意向金定金也好，车的全款也好，去买这台零首付，然后现在车出问题了，车也不在你这儿，也过不了户，然后你去做这个程序的话，基本上20000块钱吧，1万到2万之间，20000块钱，你不会，然后时间上也很长，你不会有精力去做这个事儿的，是吧？大家就只能抱团取暖啊，只能抱团取暖。但最重要的还是你别抱这个团啊，你之前就把这个事儿做实了，是吧？你之前该过户过户，只要过了户这事儿，不就没事儿了吗？所以还是大家不要去贪这个便宜，不要听这个事儿。包括很多，这是买车是吧？我还看过很多保友在4S店买的一个所谓的服务是吧？什么交1000块钱给14保养啊，这种这个14保养你姑且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得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在保养过程中呢，它只是很多，我看到很多只是基础啊，油给你免费，滤芯得收钱，然后换油螺丝每次给你换个新的，然后工时，包括它在这个期间啊，这个销售人员有很多话术来说服你啊，来说服你做其他的保养啊，这个你最终算总账你能不能赚钱这事儿很难说啊，最重要的就是这店，这都不是集团，这都不是这个主机厂行为，就是一般都是4S店行为或者集团行为，这店一旦黄了之后你这个东西都要不出来。我说那1000块钱只是举个例子是吧，只是举了一个比较小的例子，咱们见的比较多的路虎存好几万的，甚至存10万的是吧，咱都有。这个钱我觉得就是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让我去交这个钱我是不会去交的。
1: 好，那所以这个事大家一定要小心和注意啊。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天气凉了是吧，今天降温啊，各位包邮这个做好保暖工作啊。然后一提到降温啊，有一个车型，比如说这种两三万的，
1: 是速腾吗？现在很降温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说，哎，为什么我想买速腾 L 的时候开马路上很少啊，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信心。嗯，
0: 速腾 L 也卖了六年了是吧，也卖了六年了，怎么就哎呀，就看的真没有之前老款的看的多呢？嗯，的确啊，首先证明啊，车没问题。我们自己地产主机厂出的拳头产品，车肯定是没有啥问题啊。你只要不买 1.2T 的，我认为就放心开啊。1.4、1.5都，它新款速腾还没有1.6的嘛，都是1.4、1.5的，都是双离合的，你就放心开，没事啊，没事。280和300都没问题，你只要不买 1.2T 的200啊，就没事啊。然后呢，卖的的确是热度现在不怎么好是吧，热度不怎么够啊，很艰难很艰难。因为可能现在我感觉啊，主机厂的心思可能也不在这儿吧。因为去年的时候我这个大众是吧，也是眼神不太好啊，这个给我投了几个广子啊，就基本上说高尔夫啊，说速腾那几个啊，说这个探岳啊这些啊，虽然钱不多啊，但是毕竟给钱啊，给钱。然后今年呢也给我投广子，但是我也没拍，我拍不了，不懂。他今年全是 ID4、ID6 啊，全是这种。哎呀，我一个是我也没有合适的 ID6， 我也没有车。第二个呢，我你让我说啥我都不懂啊，这个我就没怎么接触过呀，我也不能给你表演个拆车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大众它的思路上可能也不在速腾这儿啊。但是你要是作为买一台安安稳稳过日子的车，一点问题也没有。听我的，现在没有1.4，就1.5，放心买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该买啊。这个是吧？我们自己地产的品质，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放心的。然后在这个季节，那些小的，刚需的啊，不太贵的啊，我指的小指价格两三毛钱的啊，刚需的自动挡会卖的比较的火啊，因为天气转凉了嘛，那个遭罪了啊，公共交通不太方便了啊，需要买一台这个小的代步车了。我们有一台去年九月份，哎呀，说起来非常惭愧，去年九月份就保有寄售的一台雨燕啊，2017年4万公里啊，4万公里我们的保表啊，4万公里的高配的酷玩版啊，2017年已经是雨燕的末期产品了，雨燕到16款。就是最后一款，再没有往后的款型了。16款的最高配的酷玩自动啊，双拼的，特别的漂亮，然后公里数极小。我们从吉林市给他开回来的是一台寄售的车辆。哎呀，我们开回来的时候信心满满啊，信心满满。你看车况是吧，没有问题啊，然后手续没有问题啊，这个公里数又特别的少，然后配置对于雨燕来讲还非常高啊，双拼酷玩很漂亮。结果回来之后，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点啥啊，我们也的确是尽了力了啊，因为车没问题，我们也敢尽力的去推嘛。等直到今天整整一年了，当时没有保险，当时车辆是没有保险的，然后车主说交一个吧是吧，我现场给你交一个计时生效的，要不然呢你开回来的路上也危险，还交了个保险。结果保险今天已经失效了，满了一年了，保险都过期了，这一年以来的车都没动过啊，没动过。中间也有好多波保友来看过，总是和车主稍微的差着那么一点预期啊，很神奇。现在啊，2017年4万公里啊，全车两个名啊，大边两个名，4万公里保时表，双拼酷玩，灰色和橙色的一个双拼，非常漂亮，内饰非常新啊。我们价格2开头啊，2万多块钱啊，这个是保有寄售的价格，是保有寄售价格，所以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如果2万多块钱想买一台纯代步刚需的自动挡的话，它还是能够实现的。
1: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去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我们大辉小辉汽车服务十一期间，大辉小辉魏晨路店、世纪广场店是正常营业的。如果大家有保养维修的问题呢，可以这个直接到店啊。如果有维修问题的话呢，也建议大家早一点呢来检查车辆啊，以免影响您十一期间的正常出行。百度地图搜大辉小辉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 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八到十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六到八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 1001 1650431 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 1001。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网上聊天

0: 调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收音机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4: 我是思妍。
3: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0: 嗯，啥现象？
1: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0: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1: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0: 糖高啊。
1: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0: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1: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0: 对。
1: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0: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1: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0: 哎，
1: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0: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1: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0: 对对对。
1: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0: 什么美食啊？
1: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0: 哎，是啥？
1: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0: 哎，这是啥呢？
1: 它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0: 快说说，快说说。
1: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0: 啊，这个挺好。
1: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0: 对呀。
1: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0: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1: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0: 哎呦，
1: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0: 嗯，
1: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0: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1: 是吧？
0: 嗯，
1: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0: 药房抓的药吗？
1: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0: 哎，
1: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0: 哎，是。
1: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
0: 嗯，
1: 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0: 嗯，不太高。
1: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
0: 嗯，
1: 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0: 你看看，
1: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
0: 嗯，
1: 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0: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1: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
0: 嗯，
1: 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
0: 嗯，
1: 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
0: 嗯，
1: 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0: 是啊，
1: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
0: 嗯，
1: 最后再说说贝母。
0: 嗯
1: 啊，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0: 哎，对，
1: 川贝皮。
0: 对呀。
1: 嗯，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啊，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
0: 嗯、
1: 吐不出来？
0: 是。
1: 其实这是什么？
0: 肺燥吗？
1: 对，肺的燥。
0: 嗯，
1: 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0: 嗯，
1: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0: 哎对，
1: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0: 哎呀，好滋润呐、
1: 啊！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0: 没错，
1: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0: 哎，真是。
1: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0: 这明明就是养生。
1: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
0: 嗯，哎，
1: 是不是有药味儿、啊？
0: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1: 怎么样？
0: 不错呀，
1: 爱不爱？
0: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马七糟的味儿，
1: 嗯，
0: 家人们。真没有，
1: 好吃吧？
0: 好吃。完，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1: 因为它用的是木
0: 糖
1: 醇，
0: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0: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1: 哎，真是。
0: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1: 对，
0: 是主流。
1: 哎。
0: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1: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1: 啊。
0: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的。
1: 咔嚓。
0: 特别的酥，
1: 哎呦，
0: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1: 真是那个。哦、
0: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1: 哦，
0: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对，
0: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1: 嗯、
0: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1: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啊，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0: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1: 嗯、
0: 足足的2斤装，对、
1: 嗯、
0: 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2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对，
0: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啊，平时你买3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3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3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对，
1: 啊、
0: 买3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2斤装的、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1: 也就是5盒了。
0: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1: 嗯、
0: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来2块饼干，
1: 嗯、
0: 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的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1: 哦、
0: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1: 那你不知道，
0: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是你看不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
1: 嗯、
0: 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
1: 嗯、
0: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的，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而且市面上

0: 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两斤装的。
1: 两斤装。
0: 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五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我订这个纳豆饼干。
0: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是的啊，是的啊，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两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三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五大盒整整10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一盒，
1: 是
0: 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三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玩意。
0: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1: 是
0: 不是？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四言，
1: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吧？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1: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1: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1: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1: 哎，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0: 哎，
1: 吃不惯。
0: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1: 哎，对，
0: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
1: 麻
0: 烦了。麻
1: 烦。
0: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三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1: 太好了。
0: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
0: 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四言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0: 是吧？
1: 哎，
0: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1: 哎，
0: 来个4片啊6片的都没毛病，
1: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0: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1: 不太健康，
0: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3: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曲饼干。
0: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1: 是的。
0: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

0: 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就是越嚼越香。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2: 哎、对。
1: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你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2: 就
1: 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2: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1: 对，
2: 口感还不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1: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2: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完了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1: 嗯，
2: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1: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2: 饿的时候整两块，
1: 对，当个下午茶呀，
2: 对呀，
1: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两块一个独立包装的，
2: 哎，
1: 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2: 嗯，
1: 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
2: 哎，
1: 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
2: 哎，
1: 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润润喉，
2: 哎，真好，
1: 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纯，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2: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1: 对，
2: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1: 对，
2: 还没有啥负担。
1: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1: 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2: 对，
1: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特别甜的桃酥，
2: 哎，
1: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
2: 嗯，
1: 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2: 确实好吃，
1: 适量吃，我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
2: 嗯，
1: 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啊。
2: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摄入就够了，
2: 是啊，
1: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
2: 嗯，
1: 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2: 对，
1: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2: 哎，
1: 能量包，
2: 能量包，加油站，
1: 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2: 嗯，
1: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2: 对，
1: 五盒原价得300多。
2: 可不咋的，
1: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2: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1: 对，
2: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1: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2: 对，
1: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2: 哎，
1: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2: 是的，很健康。
1: 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2: 哎，
1: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
2: 嗯，
1: 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2: 都是好玩啊，
1: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
2: 嗯，
1: 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
2: 好，
1: 啊，好
2: 吃，真好吃。
1: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2: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1: 是的，红曲，哎，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2: 那
1: 是
2: 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1: 是的，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6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 后的四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

0: 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最后四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线！1650431100，1650431100。
0: 你像三高的朋友会摄入一些红曲，
1: 对，
0: 这大家都懂。还有就是我们心疼自己的肺，你看现在空气不太好，有雾霾的，
1: 对呀，
0: 啊，或者说经常觉得嗓子干，像我们用声音工作者，经常是咳嗽的咳嗽，对，那么这个时候。贝母就派上用场了，贝母就是专门归咱们肺经的润肺止咳，虽然饼干不是药，不能直接治病，但是你看这些东西我们吃进去是一种日常的养护，
1: 对，
0: 每天吃上两块，哎，这个一箭三雕了，是不是，
1: 嗯，没毛病，
0: 让咱们整个身体都会比较轻松，
1: 是的，
0: 咱们吃东西一定不要让身体负担加重，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要和身体产生链接，
1: 嗯，
0: 所以这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有人润，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两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
1: 嗯，
0: 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两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最后两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五盒啊，五大盒啊，199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五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一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0: 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现在有个烦心事儿啊，就是说孩子上初三了，
0: 嗯，
1: 现在快不去上学了。他说现在有个思想突然间自己转变了，他说现在不见得学习才能有出息。
0: 对呀、啊，
1: 不学习
0: 没错，学习不一定有出息。
1: 啊，他说现在不学习，我将来也一定能有出息，也能赚大钱。所以他现在不去了。
0: 不学习，将来有出息，这个出息。

0: 也让人瞧不起，你顶天是个暴发户，没有文化的这个暴发户而已，肯定低人一等。你别看你腰缠万贯，尽管这个社会可能人们会说这个笑贫不笑娼，但是我想告诉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文化底蕴的人永远叫低人一等，无论你开着奔驰还是宝马。
1: 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我怎么劝呢？
0: 我觉得哈，还是你们父母出了问题。好好想一想，你们父母是不是经常吵架，是不是在闹离婚，是不是家庭根本不温暖，是不是你们忙于自己的生意，整天就知道赚钱，忽略了跟孩子在一起的陪伴，所以孩子现在开始有一些偏执的想法。
1: 有些偏执的
0: 这个年龄的孩子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很不成熟的啊！如果他再长五岁做这样的想法的话，也许他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挫折感太多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就得挣钱。但是现在这个孩子提出这样的想法，明显是想逃避家庭，家庭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他不想再面对这样的家庭，不想面对学校老师和家庭给他的多重压力。
1: 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0: 刚才我说那话，你反过来反思一下呀，是不是我和老公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每天就知道做生意，忽略了陪伴他，跟老师也不沟通，跟学校也不了解，孩子到跟老师和同学们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开始有厌学的情绪？人对学习有厌恶情绪，无外乎源于学校和老师的压力，还有家庭的压力，这两大压力。家庭的压力就是父母整天不陪在身边，每天只要求成绩单，他想到学习头就疼，一想到写作业去考试，他就觉得简直极其厌恶，最后导致厌学情绪放弃。还有就是父母不以身作则，表面一套自己做一套，好好的啊，将来你要做什么样的人，回过头来就跟自己的爷爷奶奶开始发生口角，回过头来跟自己的爸爸开始每天发生激烈的对抗。他看这什么家庭，爸爸妈妈对我那些话全是假的，他们自己都不善良，还要求我进步。所以这位朋友，这就是刚才帮你分析了三个孩子厌学的原因，对号入座一下，您属于哪类？总而言之，有一类肯定不是，那就是孩子经过生活的磨砺，经历太多的磨难，最后明显的觉得生活太残酷了，我得赚钱了。他才十几岁呀，恐怕他没经历那么多磨难吧，是吧？
1: 没有没有。
0: 那么刚才那三个原因你想一想，是您属于哪类呀？
1: 那应该是第二个吧，我们经常的忙，可能是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伴他。
0: 是啊，那这位朋友，这不就是问题吗？孩子正处在青春期，人生的十字路口，很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期，正在矛盾的碰撞当中。哎，到底这个观念是对的吗？那个是错的吗？啊，享乐主义是对的，还是那种拜金主义是对的？就在这个茫然的时刻，没人告诉他什么是健康的价值观，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在忙于赚钱，每当希望得到父母关心的时候，爸爸妈妈想跟你们唠唠心里话，哎呀，忙的，钱给你放在抽屉里，你自己拿去吧。很多父母都这样，拿钱去砸感情，给他衣食住行得了吧，我每天多辛苦啊，你知道吗？大哥起早贪黑干活啊，在家赚钱不容易啊，工作其实工作穿的，他还不想读书了啊，太不像话了。这位朋友，问题不就在这儿了吗？
1: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他才能开心，
0: 抽出大把的时间来，首先尊重孩子的想法，然后陪伴孩子，告诉孩子你说的有道理，那咱们就探讨一下你的人生观，是吧？然后这个探讨本身没有意义，不要先把孩子变倒，不要想当然认为我说服他就好了，我把他的观念矫正过来就好了，不在于那个，在于你平时点点滴滴的付出，把你手头该赚的钱和不该赚的钱放下，然后陪伴孩子，跟学校老师保持密切联系，还在学校有没有和同学发生人际交往的障碍，有没有在老师那得到了什么压力，如果没有，问题就在家庭，家庭这方面我和我的丈夫之间是不是以后不要争吵，再有什么事情在孩子面前多秀恩爱，没事我们多陪伴孩子出去旅旅游，打打球，逛逛公园，让孩子感觉父母始终在陪伴他身边，让他感觉到家庭的温暖，母亲和父亲的爱，这个时候再告诉他，我们再探讨一下什么是学习没有出息，咱们就以这个为论题，孩子在你们得到了温暖，得到了关怀，看到了父母对自己的尊重和理解，他就会想回去念书，因为他不想辜负父母，您明白了吗？而我说的这一切需要您拿出大把的时间，付出感情，付出时间，您愿意做吗？
1: 当然愿意了，但是现在时间很紧迫，我不知道他什么时间。
0: 什么叫紧迫？我想问题，他才十几岁，紧什么迫？他明年就100岁了。
1: 不是呀，
0: 您的时间太紧迫。考试怎么了？考试我可以忽略不计啊。我孩子现在心态不稳，我现在可以先让他放下，直到把心态调整好了，才能回到

0: 学校啊，他心态都没调整好，回到学校不还是厌学吗？东屋进去从后院就翻墙就跑了，明白吗？什么叫时间太紧了？什么意思？这位朋友，我赶快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他说服了，好好再去考试去。就您这种心态，您能说服他了吗？您不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您不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您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他如果现在高度紧张，就想厌学，情绪非常低落，我们宁可现在跟学校休学，我们宁可跟老师探讨，暂时不让他考试，等过两天心态调整好了再回到校园。我们父母想这段时间把声音放下，陪伴他一段日子，让孩子心情充分放松，陪伴他参加社会实践，告诉他社会是多么艰难，让他明白爸爸妈妈始终在爱着你。您愿意这么做吗？太难了，
1: 必须
0: 是吧？
1: 不难，必须得这样做了。
0: 那就去做吧，这位母亲啊，就这么一个儿子，咱们希望他将来做一个有文化、有层次、有能力的上层人，好吗？
1: 好的。
2: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3: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4: 听大可说了，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6: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6: 哎，我今年结婚30多年了，50多岁了
0: 啊。
6: 我丈夫这个性格特别冷啊。
0: 啊，30年就这样。
6: 对我吧，对我的家人呢，都挺冷漠的。我跟他俩就心里就不痛快。
0: 不痛快30年。
6: 那个什么，就有一件事，我是最纠结的这一件事。
0: 你说。
6: 他对我的父母吧，也是挺冷漠的。
0: 啊。
6: 有那个，这是十多年以前的一个事儿吧，哈，我总在心里头想起来就堵挺。是什么事？
0: 能不想吗？
6: 就是什么父，我父亲嘛，那时候得了肺癌，就是去世了。完，我母亲在这个当中，我母亲也有病，做原来我母亲就是肺气肿，完了就是搁医院也经常住院。住院那时候我父亲在家有病，我母亲在家操劳，就严重。完，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那是我搁我弟弟家。我弟家完了，那我父亲去世了，为了脱离那个环境，就到我家来了。行，就别让我母亲看着那个环境，他不就上火吗？完了，那个到我家来，就搁我家待有10多天吧。完了，那时候我母亲还一直是有病，就是完了，我弟弟就过来，我弟弟说的，给妈搁咱家，跟这意思搁我家说，把医生请到我家了，搁这嘎打吊瓶。当时我的丈夫就有点就像脸不乐呵的，但是我弟弟看出来了，完我弟弟一看我好像说姐夫好像不怎么太满意，完就把我母亲整回去了，坐地就在他家了，就回去了。完我母亲回去不几天，可有可能是上火，看着那个环境，我父亲去世上火，就病情严重了，完就怎么就上医院了。到医院呢，住挺长时间，住几天，住了3天院吧，也去世了。他们俩相继去世，才不到2个月。就这个事儿，我总纠结，总寻思，我寻思要是搁我家，可能不能死，我就总又有时候寻思，就恨我这个丈夫，恨他。我心里
0: 你要这么恨的话，你九泉之下的父母根本无法原谅你，他们离世是跟他们自身的健康有关系，跟你老公的态度没关系。
6: 我寻思我
0: 你非得要找一个借口，
6: 他们也看出来有点脸不乐，但是他没说什么，他们倒没我有点就像
0: 我真不明白，你们不专心治疗父母的病，不专心去完成父母的遗愿，却老琢磨这个男人干嘛呀？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性格就是这样内向和冷漠，
6: 他就冷漠。
0: 你当初嫁给他时候他就这样，你跟了他30年，他仍然这样。
6: 他对家庭
0: 换一个热情的男人，也许根本你就不会嫁给他。
6: 我说他就对家，我和他俩过这么长时间，就对家庭挺负责任的，对，挺能干的，兢兢业业过日子，这一点还行。
0: 所以你的父母去世跟他没关系。
6: 我就总寻思，
0: 你需要一个心态， 总后悔过去的事儿是异域情。

0: 解，值吗？你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不现实的活着，不正面自己丈夫的那些优点，这个男人他是冷，但是那是他的性格，改不了。30年前他这样，30年之后他还那样，再过30年他还是这样。
1: 你跟他俩和沟通，他也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要学会适应和接纳。
1: 嗯嗯。
0: 你已经跟他适应了30年了。干嘛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觉得不适应了？
1: 不是我有，不是说不是说不适应，就是有时候想起就这件事吧，就心里堵的，就后就寻思我母母亲搁这块你要急急的，你说你来吧，打吊瓶热情点，他不就
0: 该走的一定会走，跟积极的态度没关系啊。有很多了不起的人，我们用再积极的态度，他身体已经到那个份儿上了，对吧？大限将至了，我们谁也挽回不了，所以您。要活在现实当中，要关注活着的人啊，不要拿过去的事儿、故去的人老来说活着的人。那你活着痛苦，他也活着痛苦，你九泉之下的父母也不可能让你这么活，他们希望你们和睦，希望你们相亲相爱，希望你们携手百年，像你父母一样最终携手百年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忘掉过去，他就这性格，我们一改变不了，二我们憎恨他也改变不了，我们怨他也改变不了，那与其恨和怨都改变不了，不如自己找点欢乐，找点幸福，是不是啊？多想人生乐子的事儿。
1: 嗯嗯。
0: 啊，那看孩子们都长大了，可省心了。
1: 一双儿女都挺好。
0: 哎，一双儿女可孝顺了，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父亲也了不起。
1: 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都
0: 好。啊，您的老公也是伟大的父亲，他和你一同养育了这对儿女。他们现在有家有业，有生活，有幸福，有快乐，对吧？
1: 嗯，
0: 多好啊，不都是你们二老吗？所以我就想这位朋友啊，把心态放平和，有这时间和精力想想未来咋过啊。过去吧，回不去了。所以老人家吧，别再想过去，因为原谅他就等于原谅自己。你看你现在自己到现在为止，你不是不原谅他，你一直都不原谅自己，你一直折磨自己，何苦呢？
1: 是
0: 啊，抑郁寡欢，就怪他，就怪他。完了，继续明天起来抑郁寡欢。后来医生说：“哎呀，阿姨呀、啊，你这情绪低落呀，百病缠身呐。”
1: 有时候可不是啊，就有时候心情不高兴，情绪低落，吃点饭都像堵的似的。
0: 上半生很辛苦，带大了儿女，送走了老人，下半生为自己活一次吧，
1: 嗯，
0: 好不好？
1: 哎。
0: 饭后出去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没事跟左邻右舍的伴侣们啊，咱们唠唠过去，谈谈青春的记忆，组成一个老年旅行团，咱出去游山玩水，别亏欠了这一生。
1: 嗯
0: 啊，该玩该乐该吃该笑，多好啊！
1: 现在生活条件都挺好。
0: 就是啊，听就好好了，完自己折磨自己，谁也不会同情你，善待自己。那个冷漠的老公，他也不想冷漠，他也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至少他是个负责任的好男人，至少这一辈子他对我从一而终，对吧？
1: 嗯，
0: 哎，他是个好人，但很遗憾，但凡好的人身上都有缺点，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对吧？所以在他心目当中你应该是完美的，在你心目当中他也应该是完美的，因为你们过了30多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完美，这个世界上当今社会能走过30年的婚姻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珍惜你们的缘分吧，好吗？
1: 哎
0: 哎，唠到这里。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

0: 包括自持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大可老师。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啊，你好，我有点事情啊，想求你帮助，我不知道咋做好的，就是关于我爱人的弟弟和我们之间的事情。因为我爱人吧，
2: 怎么了？
3: 对，就是说我婆婆公公在农村，
2: 嗯，
3: 我和我爱人嘛和他弟弟都在长春，已经挺长时都立成家立业了，然后呢，
2: 嗯，
3: 就想把那个爸爸妈妈接这边的，
2: 嗯，
3: 生活，
2: 嗯，
3: 但是呢就是开始我婆婆公公说那意思上我这里来，我说也可以，我也欢迎。但是后来呢我家弟妹呢，就是我爱人他弟弟弟妹呢，就是意思让他给他看孩子去，我说那也行，那去吧。但是现在去也可以，去了呢我弟妹又出条件了，说那啥呢那个让我们签字。我说签啥字啊？那个老人上他那些房子地都得归他。哎呀，我说我现在就很矛盾，我说我不知道是签还是不签。你说赡养老人嘛是我的义务，我不可能不养老人呢，到啥时候我都得，到什么时候就老人没有房子没有地咱们也得养。
2: 但你的弟妹和你们沟通的很少，和你们之间感情很远，换句话说，
3: 嗯，
2: 你们这位妯娌之间呢，
3: 嗯，
2: 心里有代沟，她不相信你，她对你也不信任，她也不相信她老公。你那个小叔子也是气管炎，
3: 嗯，
2: 为什么我说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这个女的提出这样的要求太无理了，我要是她老公我会扇她两耳光。什么意思？照顾老人还要讲条件吗？还要跟我的大嫂和哥讲条件吗？我就是想照顾，我就是想尽孝，怎么还要签什么字吗？我还要什么财产吗？也就是说这老人如果没这个地没这个房子，你们就不照顾了呗。
3: 对呀，
2: 这朋友你别说对呀，你先平静一下啊，
3: 嗯，
2: 咱们先，你先别去谴责你那个妯娌，
3: 嗯，
2: 你先点了点了到里面你们这两家到底有什么误会，也包括你那个小叔子为人品性啊，他们俩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兄弟之间这么没有信任感？为什么两个人要还要涉及到将来财产的纠纷，脑子里不去想象怎么尽孝，怎么尽兄弟之情，而琢磨着怎么在对方面别让对方占便宜，自己别吃亏。这位朋友啊，当亲人之间开始计较谁得到什么，谁失去什么，谁在利益上应该拥有什么的时候，他们之间就没感情了。什么事儿导致你们他们兄弟之间没感情了？什么事导致你们妯娌之间处得这么陌生，这么没有信任？什么事儿？
3: 他
2: 琢磨琢磨。
3: 啊，是大可老师，他还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农村都有地嘛，就是说，完了，然后我婆婆公公说那意思，我们那份地给我，但是呢，小叔媳妇和小叔子说那意思呢，这地给你们可以，就得签那个字，要不签那个字，这个地就不能给你。
2: 这位朋友啊，这个字可以签，
3: 啊，
2: 但是签完之后，啊，你们两家不走远了吗？
3: 就是啊，我就这么想。
2: 你们签完这个字，就等于说在彼此的心口上放了一块大石头。
3: 我跟你说，当时
2: 那以后还怎么相处啊？
3: 我都跟我都说了，我说的，你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2: 您呐，你自己放平心态，
3: 嗯，
2: 啊！我刚才说了，
3: 嗯，
2: 你的妯娌对你有误会，她一直认为你在努力的占婆婆公公的便宜，
3: 嗯，
2: 她一直以为你在背后在算计他们夫妻俩，
3: 嗯，
2: 所以他们才决定要签字的。
3: 嗯，
2: 你明白我的意思？你们之间有误会，
3: 嗯，
2: 这个结什么时候打的，
3: 嗯？
2: 发生了什么？你自己去想一想。啊，这位当嫂子们，
3: 嗯，
2: 你别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你别把你那小叔子媳妇说得一无是处。这位朋友，你自己肯定有问题。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导致我的小叔子和媳妇对我有误会，提防着我，
3: 嗯，
2: 防备着我。你也曾经争过，
3: 嗯，
2: 你也曾经计较过，你也曾经无理取闹过，所以今天你的小叔子和小叔子媳妇才做出这样令我们觉得看上去不可思议的行为。
3: 嗯，
2: 关键还在于你的老公和他兄弟之间的沟通这件事儿，我希望你们不要让老人知道。如果老人
3: 知
2: 道你们在背后在，
3: 就是，大可老师，我因为啥呢？老人就在他那儿，现在老人就给我们就是已经知道了，就是很难为老人，但是我。

0: 为老人，他们已经难为老人，但是我
1: 你为什么不来把老人接到你身边照顾呢？
0: 他意思让老人给他看孩子，不想要上我这儿来。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就是是开始老人说上我们这儿，完后来上他那都没通过我们，就是跟我们说哪天搬家了跟我们说一声，完了直接就去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那个小叔的媳妇更加无耻，利用老人照顾孩子的借口把他骗到身边，然后把老人软禁起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告诉你们赶快给我签字了啊，我来照顾老人啊，就来了怎么了，我以后我照顾，然后假借照顾老人的名义把房产挪到他的名下。
0: 他现在就直接跟我们说不用你管老人，以后不用你管，你就得签这个字，就是很就是
1: 为什么这么为什么说话这么冷酷，他这么说话对你们是一种不尊重，凭什么不让我们管，我们做错什么了？你们虐待过老人吗？
0: 是我，所以我就这么想。
1: 您虐待过老人呢？
0: 我对老人非常孝顺，非常好。
1: 那这位朋友，
0: 您
1: 和你的丈夫对老人那么孝顺，那么好，他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太无理了。
0: 我们每年都跟老人在一起过年，他就是今年去年回去过年了，一直都不回家过年。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就自己别再掺和了啊。这个事儿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家中的长子。
0: 对呀、我就觉得我是老大，但是老人都不容易。
1: 所以你问你老公什么态度？面对你弟妹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你怎么看？你得摆明态度啊！你是长子啊。
0: 是。
1: 啊，你老公什么态度啊？
0: 我老公找他弟弟谈了，就说，但是他弟弟就说，那我养老人了，我必须得这些
1: 必须有代价。
0: 对。就那，但是我们说跟你一起共同养，完他还不用。
1: 这位朋友啊，你们俩争来争去的，老人什么态度啊？
0: 哎，老人现在挺为难的，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呢。
1: 老人为难？
0: 嗯。
1: 老人为什么为难？
0: 因为
1: 老人明摆着看到自己的小儿媳妇不着调，为什么难呢？
0: 他搁那有点待不了了，好像。
1: 肯定待不了啊，这位朋友。如果我刚才说那话并非夸大其词啊，你小叔子媳妇是利用照顾老人的名义，假借孝顺的名义来达到自己剥夺财产的目的啊。凡是这种孝顺加代价的，肯定不是真孝顺呢。那明摆着，他将来老人要遭罪呀。如果你们真签了这字，这财产归他的话，你的老人受罪的日子在后头了，而且用不了多久，你们就得把老人接到你们身边去。到那时候你们又不平衡了。我整天照顾着伺候着，完老人已经签字了，财产归他。这位朋友，这种事情肯定会发生的，因为我不相信一个没有良心的儿媳会照顾老人，懂吗？斤斤计较财产，一心脑子里为谋利的人会去对任何一个人好？不会的，在他脑子里只有钱，只有代价。
0: 他还让老人给他立遗嘱，我们要不签就让老人给立遗嘱。
1: 这位朋友啊，这种事儿你和你的丈夫都能容忍呐？
0: 哎呀，我丈夫就不想让爸妈为难。
1: 这不是在胁迫老人吗？不想为爸妈为难，什么意思啊？不想让爸妈在他们的胁迫之下为难是吗？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老公有没有长脑袋呀？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亲弟弟和亲弟妹在威胁自己亲生父母啊？
0: 就是啊，
1: 他不站出来保护自己的父母，维护自己的父母利益，他还跟他说为了不让老人为难，你老公太懦弱了吧？他胆小如鼠吧？
0: 我就跟他说，他就不想跟他弟弟一样的，他说的别跟他一样的，就那意思不跟他弟弟一样。
1: 这位朋友啊，我们没不跟他弟弟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到孝顺呐。现在有人对我的亲生父母无礼，你们无动于衷，还打着一个不想让弟弟为难的这个旗号。这我告诉你啊，这个你跟你老公说，这个不能体现他多么的仗义，多么讲兄弟情义，只能体现他是个懦弱无能的窝囊废。
0: 我要掺和，我要说出面说，他还不让，他说的你别掺和了，就不让我说，我就挺憋屈的。我说呢，你看，哎呀，
1: 这位朋友啊，态度很明确，他们对老人不孝顺，胁迫老人，威胁老人，他们不会善待老人，他们就如果你们签了这个字，他早晚有一天会把老人撵出来。到那天你们还得来照顾老人，所以现在你先别对呀，你先尊重一下你的丈夫啊，你别假借别人的名义，哎，我跟大哥打电话，人大哥都这么说，你别说这些没有用的，跟自己老公坐下来好好唠唠，告诉老公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当务之急，我现在看到的不是说他们想真的孝顺老人，如果他们真孝顺老人，我根本不在乎那点财产，老公，如果我在乎那点财产，我不会跟你在一起。我也不会孝顺老人，这些年我对爸妈咋样你心里有数，只是现在眼巴前他对老人这个态度是利用老人，然后剥夺财产之后他还会把老人推出来， 到那天亲情没了，兄弟之情没了，老人会伤心，我们的负担也加重了。我不怕负担，我怕的是被人欺辱。这位朋友啊，
0: 是，
1: 我相信你的婆婆公公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要小人得志，更不能要小人得逞。将来有一天受伤害的是谁？还是你公公婆婆，他们被扔来扔去，知道吗？两个人多寒心呐、啊。

0: 我们无偿照顾老人，老人百年那天，老人自己去下结论，
1: 是
0: 房子该谁归谁，明白吗？
1: 对，我明白。
0: 就让你的老公去这么谈。
1: 是。
0: 如果他长心的话啊，如果他还是个孝子的话，
1: 嗯嗯。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先跟我婆婆中间有点小矛盾，
0: 嗯，
3: 但是呢，从而有这小矛盾之后吧，我就不怎么愿跟她说话。
0: 您和您婆婆认识多久了？
3: 我们已经14年了。
0: 14年了，您这儿媳妇还不成熟啊？
3: 我
0: 因为一点小摩擦就不想跟她说话了？
3: 也不是，就是有很多事情嘛，因为她吧，以前我们没在一起生活。后来呢，就是从打去年的话，在一起生活一年，但生活一年之后，他又感觉跟我们生活不是特别好，他就自己分出去去住了。
0: 嗯，
3: 完了后来因为一点小事啥的吧，就是反正也不知道该应该怎么说，但是吧，他总是把我们家这三口人的名字吧，他从来都不叫，他管我也叫别人的名字，管我家孩子也是也叫别人的名字。
0: 怎么平时怎么称呼你呢？不说你名吗？
3: 他不称我名字，
0: 说啥呀？
3: 他叫别人的名字。
0: 喂，
3: 叫别人的名字，
0: 叫别人的名字，我没听懂。
3: 就是他有几个儿媳妇，但是管我都叫他那个儿媳妇的名字。
0: 啊，假如说他儿媳妇叫张三儿，他没事就管你叫张三儿。
3: 对对。
0: 哦，你感觉您的婆婆很不尊重你。
3: 完了，我们也跟他唠。
0: 然后他跟他儿子也是说那么话。
3: 对。
0: 他儿子比了，他有大儿子叫大刚，他没事也管他叫大刚。
3: 对对。
0: 实际上他叫小刚，是吗？
3: 对对。
0: 孙子呢？您的孩
3: 子
0: 呢？
3: 孙
0: 子
3: 也是叫别人家的，也是叫我们就是哥哥家孩子的名字。
0: 经常这样吗？还是偶尔、啊？
3: 经常这样。
0: 哦，你感觉婆婆心里没
3: 我感觉
0: 没有你
3: 吧？没有我们。完了之后吧，我得跟她唠过。我说我们吧，没事儿，你对我们就是心里没有我们也无所谓。我们就你跟我们当空气也行。
0: 那为什么呢，这位朋友？为啥当空气呢？您这话听起来有气儿啊。
3: 不是，但是我就感觉你说这么多年了，你不可能说因为说他总拿糊涂当借口。我说这不可能啊，因为本身你就两三个儿子。
0: 朋友，那就把这种糊涂当成借口呗，那不是更好的？对呀、啊，妈妈，我明白，是吧？您不说糊涂吗？哦，那理解了，你就把他当成借口就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非得什么？我们又是空气，我们又怎么怎么地，阴阳怪气的，怎么听你话里有话？
3: 啊，总听我说，我不也有时候感觉吧，自己可能是也有错误啥的。
0: 您
3: 哪
0: 就是对婆婆有成见，
3: 有成见
0: 听出来了。嫁到这家，您对婆婆就不满意，不满意这么多年了，突然不得不去年要住在一起，
3: 是，
0: 所以说摩擦在所难免。婆婆挺知书达理的啊，管事人家走出去了，人家怕就是继续跟你们之间产生隔阂，再伤了亲情，怕自己儿子砸在中间为难，您搬走了是吧？
3: 他不是这种想法，他我是我们家因为涉及到有钱的问题什么的，所以他感觉说跟我们在一起吧，他一开始说归我们的时候，他东西要归我们，但涉及到一些钱的问题啥，他怕他不想把钱给我们，所以他自己出去住的。
0: 你为什么不把人往好处想呢？
3: 不是，这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0: 你不能不想面对这个事实行吗？我和你一想不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就把老人往好处想，我就想他是为了我们家庭团结、哦、我就想他是为了不伤亲情，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往坏处想呢？
3: 我没把他坏处想，
0: 就算那是事实你也往好处想、
3: 啊、也往好处想，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善关系啊，这位朋友啊，只有我们总是看别人好，我们才能跟这人越来越好啊。我总是看挑三拣四，这婆婆太吝啬了，就不想给我们钱呢、啊、还想占我们便宜让我们抚养她，哎，整天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都不叫我们名字。那这位朋友，那你整天就说她的坏，你们关系能改善吗？你丈夫他儿子夹在中间不就痛苦吗？
3: 我一直我都不说这些事，都在搁在心里头，因为怕我老公心里不舒服，所以我们也不说这些事。该给他买啥买啥，该给他钱。
0: 那您就一如既往的做好就得了呗。
3: 但是
0: 说这些事儿，我想告诉你，最后害的是谁，知道吗？是你自个儿。
3: 我表面
0: 你和你的丈夫的关系会恶化，家庭矛盾丛生，孩子看到自己的妈妈不孝顺奶奶，他也会将来跟你学。
3: 这个
0: 懂了吗？
3: 都是没有，
0: 不要去找这些借口，不要给自己找解脱。你记住、
3: 啊，
0: 老人永远都没错。他再吝啬，他孤独的一个老人，这家跑一趟，那家跑一趟，兜里那点财产就是他养老的资本。说真心话，他要没点财产，你们会理他吗？
3: 不是，我们原先他没有钱，是我们养他的。
0: 那你就好好养呗，干嘛抱怨这些？
3: 他不跟我们，他就说他要有钱了。
0: 那你就尊重他。不跟你们，他想你怎么舒坦就尊重他怎么去做。
3: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但是吧，我就心里头吧一直有不舒服。
0: 你要学会战胜这种不良的心态，
3: 更好一些。
0: 为什么要更好一些呢？

0: 点到为止就得了呗。就算这个婆婆把你拱上天了，把你供起来了，有什么意义呢？您能多攒100万呢？还是
1: 我就寻思让他一个人说过得再幸福一些，是这个意思。
0: 人家现在过得很幸福啊，但是如果你要总这么抱怨的话，我就觉得你这老人跟幸福一点边都没有了。可不就是吗？这位朋友，您不张嘴又不说你俩有摩擦吗？我看不惯他，他心里都不装着我们。
2: 这位女士啊，
1: 我
2: 知道你的难，我理解你的难。换到你，我到你的位置，我可能做的没你好。但是作为旁观者来说，这位朋友，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家庭幸福，你必须对老人充分尊重，哪怕他做的事儿太离谱。但是，你老公的命是谁给的？
1: 那我知道，
2: 对吧？你
1: 就
2: 记住，我们永远没有抱怨，我们也永远不要跟他的家里的兄弟姐妹去对比。很多家里这个姊妹多了，就容易产生对比，对比就产生心理变形，变形了就失去孝道。不去
1: 关键吧，
2: 我们过我们的，我们活我们的。他对我们有意见，说明我们没做好，就这么简单，懂了吧？当别人对
1: 我
2: 们有想法的时候，我们总在检讨自己，这样我们才能改善关系。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吧，
2: 继续按照您的方法去做呀。刚才您说了，我不差钱，不差事儿，不差孝道，一如既往呗。我不要虚荣，听懂了吗，
1: 这
2: 位女士？我不要他给我的赞扬。我不要他给我认可，我不需要，我只需要一个人给我认可，您知
1: 道
2: 是谁吧？
1: 那我知道，我老
2: 对不对啊？谁跟你一个被窝？谁跟你睡一直睡到老？谁跟你相白头偕老啊？不是这老人
1: 啊，那知道了。
2: 你所做的这一切，谁在看？谁在感受？您的丈夫，他都明白，妻子受了什么委屈，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1: 一直也没让孩子知道，孩子该尊重老人，该怎么的都是。
2: 您记住了，如果您要是对老人有想法，您就是不说。孩子都十几岁了，长着眼睛看着呢。
1: 哦，没有，我家孩子刚七岁。
2: 行，你家孩子七岁，七岁不懂事了吗？七岁不记事吗？七岁眼睛里没事吗？强调那些没有用，强调还是你自己的心态不对，懂了吗？这位女士，你现在自寻烦恼。
1: 啊，那
2: 你说整天没事干呢，没有工作，靠你老公养你啊？
1: 我不是没有工作，我上不了，因为我天天要接送孩子嘛，没人带孩子。
2: 这位朋友啊，在我身边，孩子四五岁的女人。照样上班就都是
1: 不是是
2: 不，
1: 但是我家吧这个地方吧是
2: 不分你们家那个地方，只要是看你自己敢不敢争气。我们有老师带，我每天我们定时去接送孩子不就完了吗？
1: 不是因为什么，我们上班3点钟吧都下不了班，孩子3点多就放学。
2: 那我找一个3点钟能下班的。
1: 不是真的没有，因为我家属于农村，就是街边这块。
2: 这位朋友
1: 啊
2: 事在人为，不要找这些借口。我只想跟你说，你要想去做，谁也阻止不了你。你要不想做，想做个家庭主妇，那就做一个善良的家庭主妇，不要去抱怨，
1: 啊、那我知道了，
2: 好不好？
1: 啊，那好。
2: 我说了这么一大箩筐的话，
1: 啊、
2: 您知道为谁好吗？为你。
1: 这我知道。
2: 知道吗？你选择和你的婆婆针锋对麦芒，你选择心里记疙瘩，你选择跟她打心结，你选择跟她明争暗斗，你的幸福就没了。
1: 嗯。
2: 您明白吗？因为首先，这位女士，你第一意识到自己不快乐、不开心、
1: 嗯、
2: 不幸福。然后你会把这种不良的情绪转嫁到丈夫和孩子身上，你会抱怨丈夫，然后丈夫在你的重压之下再也无法忍受，跟你整天大吵大闹，重则出轨，轻则离婚，对吧？
1: 这个我们没有过，因为我老公也知道他妈妈的性格。
2: 为什么我建议您去工作？就是闲在家里的家庭主妇抱怨最多。
1: 我就是刚在家待几个月，因为这孩子实在是没有人接送了，所以才闲下来的，把工作辞的。
2: 我可不可以开个网店？我可不可以进电话营销？我可不可以给别人办点杂活？我干的活多了是了，知道吗，这位朋友？
1: 那
2: 我可不可以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做点事儿？做点事儿不是为了生活，有老公在，我不怕我饿肚子，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充实，让自己少一些抱怨，我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事儿，我就不会纠缠于婆媳那点事儿，我不会纠缠于婆婆整天跟我计较那些事儿，我注意力转移了，我会关注朋友，关注领导，关注我的绩效。
1: 知道了。
2: 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学会善待自己。发现自己有时候钻牛角尖的时候，计较的时候，咱们转移一下注意力，我找点事儿干。你要有事儿干，你就没有那时间去涌起了。就像那个大道上我们的辛辛苦苦开车那些低姐们，你问他那些乱七八糟事儿，他没有时间想，我得开车，我得赚钱养家，懂了吧？闲的。
1: 那我还是闲的哈。
2: 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啊，不要去跟老人计较，跟老人计较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啊。
1: 还是
2: 别让自己先闲下来，等往家一坐，打扫完卫生就开始琢磨老太太，要不就琢磨老公。那有些女人生活很充实，哎，我得琢磨今天这能不能赚钱，哎，明天我跟那个朋友谈一谈那个生意怎么做。她生活很充实，她哪有时间扯皮呀？然后再回过头来处理婆媳关系，人家点到为止，掌握的分寸特别好，到您这就坏了。所以我想建议你别闲下来。 跟婆婆不要去。

0: 较。您记住，那么计较就等于说跟自己的婚姻和幸福过不去。
1: 嗯，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的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营销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9月30号星期三，明天呢就是我们的11国庆假期了。虽然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两天也没怎么去太工作，但是毕竟真正到达假期的时候，还是心里有一定的想仪式感的这个呈现一下的。
4: 而且今天晚上啊，尤其是今天午后的这个阳光，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的艳丽，就是让我一下子觉得进入到了秋光里。其实前几天我真的没有这么深切的感触，现在的长春的街头真的已经是树叶开始飘落了。
3: 感谢昨天那场雨，让长春的小咬风波得到了一定的压制。然后呢，今天出来呢，这个虽然有时候阴天，然后但风也挺大，但是我们能感觉到说秋天秋高气爽的这个空气质量感觉很好。
4: 那个透明度太高了，
3: 它不像前两天，前两天你都不敢张嘴，一张嘴感觉出没准一口气喘上那什么。奇怪的异状物进嘴、
4: 哎、我来说一下、别说不敢张嘴，我连眼睛有的时候不敢睁。但我一定要嘱咐一下大家一件什么事儿啊，就是我前两天吧，其实我就觉得我眼睛不舒服，头一天晚上已经是不舒服到忍受不了的状态，然后我就硬滴着那个眼药膏忍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上一诺眼科处理了一下、其实我自己心明镜的是知道什么问题，就是有一种异物掉到你的眼睛里之后，你可能没有及时处理好、它时间久了之后它就长到你结膜里了
3: 啊，
4: 就是
3: 怎么还能长进去呢？
4: 因为那个它就被封存进去了嘛，很正常、然后你就去处理，到那儿到医院那个地方就很简单的，就是给你稍稍那样用这个小棉签什么一处理就可以，但是你自己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在眼睛上的、就是我前两天有那个小咬的时候就这种感觉更深刻了。但是它比较大啊，有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些灰尘，比如落入到你的眼睛里，你没有及时的处理好就会容易导致这样。
3: 对，
4: 哎呀，然后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真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完全的放松下来了。
3: 这个一般演出呢都说这个压轴和大轴什么之类的、一般指的也不是最后一个，指的是倒数第二个。那昨天呢我们节目里面说的是噼里啪啦的，就是口不停弦、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掌握的各种信息啊，以及一些店的这个情况的变化等等。但到今天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可说，因为已经很多朋友的行动行为以及路线规划已经盖棺定论了，已经这个落地了。
4: 我不知道大家真的想去哪里走一走啊？我这个假期其实哪儿都不想走，实话，我就想歇着躺着。
3: 今天我朋友也是问我说你11去哪儿？我说流窜。 因为
4: 对我认为就是这样，就是你方便啊，有时间或哪儿有朋友，随随便便的一约，然后就去哪儿，这是最棒的一个选择。
3: 其实本来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朋友要找我去延吉，
4: 嗯，多好啊！
3: 延吉这面是有一个活动，
4: 嗯，
3: 什么玩意儿好，张嘴就好，都是当牛做马的事儿
4: 啊，当牛做马的事儿。
3: 延吉这面我看看这活动是啥，这活动我看完之后还挺感兴趣的，
4: 嗯，
3: 延吉这面呢要做一个，
4: 嗯，
3: 让世界知道延边味道，一鱼百味儿，鲜冻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系列活动。
4: 嗯，
3: 这次的活动是明太鱼特色食材。
4: 嗯，
3: 因为本身明太鱼这个东西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然后就之前就很想去，但是整个时间呢，跟我上节目时间呢，包括这个明天上午的一些其他事儿的时间，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
4: 嗯，
3: 之前还想说要不要请假，还想说算了，但是听起来的这个事儿还是挺那啥。你比如说今天下午，
4: 嗯，
3: 已经正在进行中。
4: 嗯，
3: 一鱼百味鲜冻延边明太鱼全国烹饪邀请赛。
4: 嗯，
3: 邀请呢就是打破本土区域的限制，邀请全国烹饪名师、吉林省名厨，
4: 嗯，
3: 延边非遗美食传承人、星级饭店主厨网络美食达人同台竞技，以一条明太鱼为核心，
4: 嗯，
3: 设置传统非遗菜式复刻以及创新融合菜式研发双赛道比拼，
4: 嗯，
3: 推出明太鱼百种烹饪食用方法，
4: 嗯，
3: 既传承朝鲜族百年饮食古法，又结合延边现代的审美南北口味，国潮创意开发。
4: 嗯，
3: 创新菜品，
4: 嗯，
3: 我觉得哇好精彩啊，就是把明太鱼能做出花来。
4: 对，就是，我觉得吉林省啊，延吉就是应该在十一之前，或者是十一期间举办非常多的活动，因为很多人全国的朋友来到这边都是奔着这条线走。
3: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又接到另外一个相关，也是跟美食相关信息，但这个呢，我们就是级别不够，参加不上。
4: 嗯，
3: 是什么呢？2026国潮菜品设计创新邀请赛。
4: 嗯，
3: 这也是第35届中国厨师节重点个人赛事，也是我们吉林省饭店餐饮烹饪协会换届后首次的省内集体外出交流活动，
4: 嗯，
3: 会长亲自带队赴苏州参赛，
4: 嗯嗯，
3: 哇，好地方啊，苏州，苏州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4: 哦，
3: 对，但是报名要求呢是从业5年以上的厨师，餐饮名店的技术骨干，或者是烹饪院校3年以上的教龄的教师。
4: 嗯，
3: 之前还想说能不能去凑合去看看，结果说好像不太行，反正期待吧，祝愿我们吉林队能有一个好成绩。
4: 对。真是这样，我是这个前年的是去年的时候，其实延吉那边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而且是个国家级的活动。然后呢，哎呀，就是但是很不巧，因为那时候特别忙，他那个邀请我过去，我说实在是赶不及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去。但是真的就是在每一年啊，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大型的节日里边，大家非常值得走一走那个线路。即便有很多朋友来到这边之后，你不开车，其实我觉得租一辆车都值得这个时候去走一走331。331啊，然后长白山线路啊，然后再到延吉，他们都相对来说很方便。你不用那么赶，然后就很松弛的走一走就很好。
3: 对，定好几个打卡点，然后找好住的地方就没问题了。
4: 嗯，
3: 对，尤其呢331呢也不像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有一些配套设施可能
4: 不完善，
3: 这个，现在呢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4: 嗯，然后就是真的啊，你看上吉安啊这条线路啊，我不知道辽宁应该是也有一段吧，331
3: 从丹东，
4: 从丹东这边，大家真的就是可以

0: 看一看枫叶。我今天其实也有哈、非常远方的家人啊回来之后来长春，然后我说呢这样，我说你到长春，我有两个地方非常建议值得去看一看，一个呢是长影旧址博物馆，一个是中国一汽博物馆啊，叫中国一汽博物馆，我都建议他去看一看这两个博物馆。长影的其实应该是在原址基础上应该不断的在建设，以前的时候其实也有，
1: 不叫建设，就是
0: 叫扩大或者丰富，对，开发。
1: 因为呢长影里面呢以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然后就是从它的这个办公楼到它的拍摄影棚、到它的这个洗印车间等等、那片其实面积很大，然后里面呢就是
0: 一直以来不是这个逐渐的这个不是一下子开放成像现在这么大啊。
1: 现在我就据我从朋友的口中听说，长影的博物馆现在可能还有30%到40%的区域、还没正式的这个收拾完毕去跟所有人见面呢，要见面的话会有更多东西。
0: 是的，
1: 你像这次我们去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我之前带其他的朋友去只是在它的主楼走了一下、看了一下当年可以说风靡全国的保密局的枪声的那个、这个复刻的场景、看了一下当年上甘岭时候那时候这个造型的场景，
0: 然后大家都知道，你像长影当时的这个就胶片电影嘛，那个时候所有留存下来的这个胶片啊，一步一步的就是垒在那里边，就是一整个一个房子，然后里边全是做这件事儿的。哎呦，当时我觉得这就是触摸到了，让我们很其实很伟大、很震撼的事情。
1: 它的洗印车间让我们真正能看到什么是现代电影工业的一个流程，
0: 摇篮啊、
1: 一个流程，知道说一个电影啊，这个怎么拍。拍的怎么去洗出来显影、怎么定影、怎么剪辑，
0: 就每一个屋子大家都能看到，
1: 最后怎么去呈现出一部可以上映的电影、它整个这个工业的过程，
0: 其实
1: 这次大家都能在长影旧址博物馆看到。
0: 因为我们多数的时间是在荧屏前看到的是一部作品，甚至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只是光影而已，但是我们真正的对这个长影是充满着一种幻想的，对吧？
1: 同时呢这次去完之后还有就是看到他们的这个影棚了、摄影棚、当然有些摄影棚呢依旧是在人家的这个内部工作区域里面，有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及时的这个内容的录制。然后我当时去的那个影棚呢是它的这个配音影棚。配音影棚就是实际是它译制片的这个影棚，大家
0: 译制片啊，然后呢需要翻译过来之后，我们大家有我们自己来再去配音，然后再去播放的这种。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看那种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那个译制片，因为那个时候呢对于译制片的配音没有什么要求，很多呢甚至说没有太经过专业培训这个吐字归音的这个译制片的配音演员就去给大家录，录完之后很多东北嗑，就是最近你在网上找吧，就那种黑白的这个外国的这个译制片，各种东北嗑都唠的可好玩了，感觉特别的出戏。这是长影旧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这个毕竟开幕见大家已经5-6年是有了，
0: 但是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你以前看到的不是现在这么大的规模，就是它真的是逐渐的开发出来啊。以前可能我在一个楼里边会参观过，但是现在已经有3个楼，已经大家都可以去了，整个的厂区里边。
1: 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是今年刚刚跟大家见面的，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中国一汽博物馆呢，也是正好2026年是一汽的建厂70周年厂庆、然后专门把这块给收拾出来了。然后因为我是之前去过一次，
0: 我也是之前去过一次的，
1: 对。然后呢这个一汽博物馆的馆长带着我是说我带你走一圈吧，然后就是听专业的人讲专业的东西，我听完之后就满脑子数字，因为他们太专业了。就比如说哪年哪月哪号，然后
0: 是这样的，
1: 第几人的领导人，然后来一汽视察的时候给出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工作指导，然后一汽呢现在曾经某一个车型出过多少辆车，出过多少个车型。我说哇，我说你怎么借的？他说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写的。我说哇，太厉害了。然后一汽博物馆是今年刚开的，也说了说那是建厂70多年头一次把它的这个最古老的厂 厂区的这个楼拿出来给大家看。
0: 其实大家看的只不过是在一期里边的其中一栋啊，如果要是大家走近会看到，那一期多数都是红砖，这个红砖厂房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的厂址，那么拿出来这样的一个很有历史的建筑，其实它的面积很大的、嗯、然后我觉得要是想全逛下来你是需要拿出一点时间的，就是常规的话也得个2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在这个11期间啊，白天全天的时候会有一些互动，比如说 NPC 的互动啊，这个有一些演员的巡游啊等等等等。里边其实是我每次走到一期的对我内心的触动都很大啊，就是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人世间的那个年代的场景嘛。然后因为我们都是80年代人，小的时候其实经历的我住的那个区域啊，我觉得就是一期的那样的现有的
1: 那
0: 个感觉。这个钢横架呀，水泥墙啊，就是等等等等，就是让你历历在目。我的天哪、嗯、触动特别深，历史的痕迹留下来然后展出，最重要的是里边的车型会让你很震撼的。
1: 你在一期里面能看到这个猎人
0: 领导人
1: 他们在检阅的时候那个车的原
0: 车
1: 非常的帅气，
0: 是这样的。
1: 以及呢一汽这边比较代表的解放、
0: 嗯、
1: 东风、
0: 嗯、
1: 红旗几款车，
0: 第一台解放开始啊，
1: 几款车型的这个逐一的变化、嗯、然后他们
0: 历代的这个产品这个构架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出的飞行车啊，我特别逗啊，我们家小朋友还特别跟我说，妈妈那是模型吧，我说不是模型，我说那是真车呀。
1: 对一汽出的飞行汽车天辇，
0: 嗯，
1: 已经第一次试飞成功了。
0: 嗯、
1: 对，那今年好，反正这我不能信口瞎说，反正接下来第二次试飞在这个筹备中。
0: 嗯，
1: 对，虽然现在是一个概念车，但是呢，我觉得相信不久的未来，我们一定会有机会登上这种飞行汽车去感受一下。
0: 就是以前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边的场景，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即将就要实现了。所以你知道吗？那种内心的震撼和我们现在描述给大家的只是带给您的还是幻想想象，所以有机会假期的时候一起亲自去看看。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
6: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1: 说到历史记忆呢，有的时候这个矗立在那儿场景能勾起我们一幕幕的回忆，那各种影视作品呢，像个人世间啥之类，这种也是能让我们大家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印象。
0: 真是的。
1: 昨天呢是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典礼、
0: 嗯、
1: 然后呢大家众望所归，
0: 嗯，
1: 这个最佳女主角是宋佳，
0: 嗯，
1: 然后完了。
0: 你问我，
1: 最佳男主角是于和伟，
0: 嗯，
1: 凭借《沉默的荣耀》和这个《沙发烂漫时》，
0: 嗯，
1: 获得男女主角。然后最佳的女配、最佳男配是胡歌和梅婷，
0: 嗯，
1: 《生命树》《太平年》，这都是很精彩的这个好电视剧。
0: 嗯，
1: 这电视剧真的就是不光能让你有记忆，并且能让你有，穿越到当时看的时候的那个场景。
0: 嗯，
1: 除了电视是这样的话，歌也是这样的。
0: 嗯，歌曲是这样的。
1: 10月4号在经开体育场要有一个榜中榜长春超级演唱会，
0: 哇哦、
1: 这四个女歌手，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跟朋友闲聊，我就说不会有中国80、90的 人没听过他们任意一首歌的、
0: 嗯、
1: 我觉得真有这样的人，我真是我就特别想去认识一下、
0: 嗯、
1: 就是这四个人的歌一首都没听过，我觉得哇那太神奇了。
0: 嗯，
1: 这四位是王心凌、
0: 嗯、
1: 徐怀钰、
0: 嗯、
1: 许茹芸、
0: 嗯、
1: 詹雯婷。
0: 嗯，
1: 这里面最后詹雯婷那名大家听着说是
0: 不
1: 是不是很熟，但是他有一个之前的名字大家听可能就知道、
0: 嗯、
1: 飞儿乐团。
0: 哦，
1: 飞儿乐团的主唱飞儿、
0: 哦、
1: 他的本名詹雯婷，因为那个飞儿乐团这个分开之后、
0: 嗯、
1: 然后他就以本名出现、
0: 嗯、
1: 所以你想这些

0: 也尤其说这两年呢，之前蒙面歌王这个节目许茹芸上去呈现出的一些完全就是这蒙面歌王，这就是我觉得特别精彩，就是他把人脸挡上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些歌手们凭借自己的这个技能进行一下声音的变化，
1: 哎，
0: 让你猜谁是谁，他还不像他们说话，说话的时候很难改。
1: 我懂理解你的意思啊，这不就跟这个就是盲人，就我们把他的眼睛遮上了之后，然后呢去猜
0: 盲人摸象的感觉，
1: 对，盲人摸象的感受。
0: 对， 对，然后呢这个当时许茹芸唱了一些跟他平时呈现的状态不符的一些这个歌曲，大家就说哇，这人唱太好听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记得这个巫启贤还评价说这个华语女歌手小嗓能唱这么好听的，一共两个人，第一个是已故的邓丽君，第二个就是你。完就一遮面是许茹芸，
1: 许茹芸。
0: 然后呢，对，然后之前呢，浪姐都说当时王心凌拿个祭天的剧本，结果上来发现，当时从小年轻的时候听他歌这帮这个大哥们，现在都已经成为霸总了，然后为这个甜心教主打 call， 去让自己的单位集团下面人所有人去给王心凌投票。这事儿我觉得网上可能有些夸张，但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1: 一定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歌手也好，还是他带来的歌曲也好，他都是伴随着，就伴随着很多人一代的情感记忆的，这种情感线是挥之不去的。所以说比如说闹恒，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听到现在的，我再去回顾看到这个歌手的时候，我也一样有很深刻的感情感触啊。
0: 你像我
1: 甚至
0: 我上初高中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最火的女歌手真的就是徐怀钰，从我是女生到什么怪兽，然后向前冲，包括后面的那个跟任贤齐合唱那首水晶，哇，那是水晶那个歌又好听又唱起来又没那么难，没有太多高音，是多少年轻情侣们 KTV 秀恩爱必备曲目。
1: 包括刚才那个你说到巫启贤评价这许茹芸和邓丽君的声音啊，这两个声音是真的，我刚才其实一直冷静的再去想他们俩的声音是不是像巫启贤
0: 小嗓歌手，
1: 他的声音就是既不高，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浑厚，然后你又很容易跟着一起哼唱，就特别又真的是为什么说家喻户晓吧，有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能够张开嘴来唱一唱。
0: 你就说许茹芸的独角戏，
1: 哎呀，
0: 许茹芸的什么什么那个美梦成真
1: 是这样的，
0: 然后王心凌的爱你，第一次爱的人，哈你，睫毛弯弯，月光，徐怀钰那就更多了，是纷飞，踏浪，向前冲。
1: 我现在有时候想一想，你看我们现在叨咕起来的这些歌是不是依然很经典，
0: 很经典。菲儿当时唱的他们那些 Lydia， 月牙湾，千年之恋，我们的爱，
1: 那一直是可是在任何的舞台上我们能经常去翻唱去就是演出的这个曲目啊。
0: 十月四号这四位要来经开去做演唱会，而且票价我看不算很高，好像起价是200多还是300多，
1: 明白，
0: 对，
1: 那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0: 是已经备好票，准备到时候去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了。
1: 其实有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去看演唱会，到了现场真的是可能会潸然泪下。
0: 对，我今天就昨天还是今天还看了一个帖子，说如何评价去那个演唱会要不要去，说之前跟一个朋友去了一个演唱会，但是那个演唱会发现这个歌我只会这个一首，然后就去完之后觉得没意思，说首先要看这个歌手歌你会不会三首以上，
1: 这是
0: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千万不要去那种说只会这一个歌手某一首歌的高潮的部分，在短视频看过那种，你去完之后你就真的是其他就是鸭子听雷，
1: 对呀。
0: 然后再有呢就是说这个你算你这个计算你这个成本，就是你这个票可能是一部分，但你差旅啊出行的这个大交通啊住宿啥是
1: 很多人特别逗啊，出门的时候只计算这个交通成本不计算这个
0: 住宿吃都是钱，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考虑一下，说你看这个演唱会看完之后三天之后还会不会对他有很深的记忆，
1: 最重要其实是什么，是一种沉浸式的情绪的感染，就是你能不能从那种情绪当中走出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一种能够感染人的这个情绪就是能够让你好很多天在余音绕梁着的感觉啊。
0: 你有些演唱会出的时候就啊，我刚才去了，你昨天去演唱会吗？忘了，就是很尴尬。
1: 是的。
0: 行，那今天呢是个周三，我们以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十一可以有一个开心、快乐、安全的假期。我们十月八号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

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复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

0: 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 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过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

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 165-0431-1001。

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 0431-8185-3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32。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2: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 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4: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0: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欢迎收听素王律师时间啊。节目一开始，这个人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因为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啊，都觉得哎呀，这头发真难受。哎，达律来吧。
1: 哎，
0: 这个头发在不断的减少的同时，可能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知识储备在不断的丰富啊。
1: 嗯，
0: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431-8581-5677 8581-5677。那我们开始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今天大家好像事儿都挺急，争取在节前给大家都处理的利利索索啊，
1: 多接几个。
0: 来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达律。
0: 嗯，
1: 哎，
2: 我现在吧遇上骗婚了，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1: 嗯，你说说具体情况。
2: 我爸是经过了一个就像那个婚恋机构似的，然后认识一个他家是四川那边的。
1: 嗯，
2: 我俩呢算是结婚一共吧认识半年左右吧，然后我前前后后算是交到机构的服务费，
1: 嗯，
2: 还有对方的彩礼，各种花销吧，一共得有70多万。
0: 啊，多少钱？
2: 70多万。
1: 你这70多万都怎么花呢？
2: 你看彩礼就将近有40万。
0: 嗯，
2: 被给了20万，还有平时买东西的。
0: 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钱给了20万？
2: 啊，就服务费。
0: 就是给这个婚恋机构的钱，
1: 嗯，
0: 是吗？
2: 对对对，然后还有红包，零零散散加起来得有10几万吧。
0: 嗯
1: 那你现在是出现什么情况呢，还是怎么回事？嗯，
2: 现在是当时我俩吧，这不是彩礼过完了之后嘛，就办结婚证嘛，然后吧他也在我家住了2个多月，该咋是咋的，住了2个多月。然后结果后来吧，我偶然的一次我发现了，我留个心眼，我发现这张结婚证居然是假的，然后就根本没有在民政局做婚姻登记。这不光证是假的，当初见面的彩礼的时候吧，我见到他父母了，然后我发现这父母也是花钱雇来的这个演员
0: 啊，
2: 全部都是演出来的。
0: 嗯，
2: 现在这个女的就直接消失了
0: 啊，
2: 嗯，然后电话微信都联系不上了。嗯，我现在就想能不能追究这个女的责任呢，还有这家婚恋机构我能不能一起追究她呢。
1: 等会儿啊，就是你这个不对劲儿啊。
0: 嗯，
1: 那你这个结婚证是假的，这你怎么能发现呢？这不可能是那啥呀。嗯，
2: 就当时吧，我俩领说吧，正好你看我这边不是有这个项目啥的嘛，挺忙的。然后吧，他就说家里边吧催的挺急的，就非常着急那种结婚，天天催我。然后吧，我就说，他说他那边有关系，就不用去民政，直接就能把证领了。
0: 什么意
2: 思？发给我。
0: 你说不用去民政局就能领证？
2: 嗯，对。
0: 哎呦，
1: 听着了吧，田老师，就这是标准的这个请托办事儿，最后被坑了。
0: 嗯，
1: 这典型的一个套路啊！你连那个民政局都没去，那咋能结婚呢？
0: 对呀，咋就
1: 是属于常识的问题
0: 啊？
1: 就是那你最后是怎么能发现就是这个证是假的呢？
2: 那这不是这样吗？这不领完证，你不就得办婚礼吗？完了，然后吧，我就把这个结婚证我就发朋友圈去了，然后我朋友圈下面就评论说你这证。你这啥证啊？你这连证连钢印都没有？
0: 是啊，哎呀妈，达律，这我确实不知道咋说了。这，哎呀，
1: 这事儿吧，确实挺让人哭笑不得
0: 啊。
1: 就是那我问你啊，就他在你家住了2个月，这2个月里头你们有没有发生关系啊？
2: 那肯定有，没有我也不能干呢。
0: 嗯，
1: 那他这个在消失之前，他有没有给你提过要钱呢？比如说这个娘家有事儿之类的，找没找一个说辞？
2: 有，他跟我说过他弟弟吧，要交学费，然后吧我就嘚瑟又给你转了3万。
0: 嗯，果然啊。
1: 嗯，你这个呀现在就是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婚恋纠纷了。这个首先这个女方她先是这个伪造咱们国家机关的这个结婚证，就还花钱雇人像你说扮演这个亲生父母啊，就是以跟你这个结婚为幌子骗取了你这个70多万这个钱款，已经涉嫌这个诈骗罪了。就同时呢她还涉嫌一个罪名，就是这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就是70多万这个数额啊，就属于特别巨大了，它量刑相对来说会比较重。就建议你第一件事儿，首先要立刻上公安机关去报案。就然后呢咱们再说这个婚姻机构啊，这个就是这块咱们得分两种情况看了。第一种啊，如果这家机构从头到尾和这个女方她是一伙的，就是事先就知情， 你合伙策划了这一场骗局，那机构以及他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啊，也属于这个诈骗犯的这个共同犯罪啊，就是公安机关可以一并的确实进行这个立案呢，一对就是让他们去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婚姻机构确实是不知情啊，只是这个审核不严，就是没有核实这个女方这个真实身份和她这个家庭情况的话，就是刑事上那咱们就没办法追究她这个犯罪的责任了，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民事上去起诉这家婚姻介绍所，因为就是她收取了这个高额这个介绍费，刚才说了收了20万，就是没有尽到这个身份核实的这种义务，存在一个重大的一个过错，咱们可以起诉要求她退还这个服务费啊，而且咱们还可以主张相应的一些赔偿啊。
0: 嗯啊，那当然，也就是说，这个这个机构他不一定说去得坐牢，但是在民事上，咱可以管他要钱，是吗？
1: 嗯，没错的啊。就是现在啊，就是你手上赶紧整理一下所有这个转账记录，包括这个就是给这个机构的服务费的一个转账、啊、
0: 都有是吗？
1: 都有是吧？
2: 都有
0: 啊。哎呀，那挺好。
1: 把这个包括这个彩礼的转账啊，还有平时这个微信，就是你给钱，就所有这个切断这个给钱这个记录，
2: 转账都有。
1: 对，全给他打出来，
0: 嗯，
1: 就把这个证据整理出来啊。完、啊，还有一个就是那张结婚证的原件啊，一定保存好，就是你们之间那个全部的聊天记录，就是再找一找，就是当初见过的哎亲戚呐、啊、邻居啊，作为这个证人，证明当初确实有就是这个一对就是这个男女冒充他们的父母过来跟你谈那个婚事。刚才你不是说他这个父母都是演员吗？
0: 嗯，
1: 把这块这个证据咱也固定好，整理一下的这个女方的身份信息啊，手机号、微信都给他拢一拢啊。
2: 哦，那咱李工想问一下，就是那报案之后，如果公安把人抓到了，我这70多万能追回来吗？
1: 这个能不能追回啊，要看这个女方现在这个钱有没有挥霍掉，就公安机关立案之后会查封查扣，就是她名下这个财产，尽量帮咱们的被害人这个追赃退赔啊。就如果他这个就是这70多万他已经被他挥霍一空了，退不回来，那后续咱们还可以提出这个刑事附带民事的一个诉讼啊，要求他还钱。
2: 那我现在的话就是直接先报警，然后还是先起诉婚介呢？
1: 你这个第一步肯定是报警啊，先这个刑事立案，追究这个女方这个诈骗的这个责任啊。同时就像我刚才说，你保留好这个婚姻介绍这边这个服务合同啊，还有这个交费票据都保留好，就等公安机关那边侦查之后啊，如果查实这个婚姻介绍机构没有这个合伙诈骗，那咱们到时候再走这个民事诉讼赔偿，就是分成两步啊，要求的这个退费和相关的赔偿就可以了。就是千万啊，不要先去打这个民事官司啊，先从刑事入手。就是这个案子的核心是这个刑事诈骗，就是说你现在啊这么低级的骗局你都没识破啊，那平时确实应该好好学习这个法律知识了啊。
2: 嗯，
0: 行了啊，那希望能够帮到你啊，然后后续有问题的话你再联系我们，好吧？
2: 哎，再见。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0: 哎。哎呦呦，这家人骗的啊，就这种剧本啊，骗婚啊，害人不浅呢、啊。就是尤其是抓准了什么呢？这位这个小伙子吧，咱也不知道多大年纪啊，听上去就感觉特别迫切的需要结婚，特别迫切，就是抓住你这一点，然后骗你啊！一听还挺老实的，花几十万，到最后媳妇儿是假的，然后那个所谓岳父岳母也都是演员。哎呦天！
1: 在这儿啊，咱们也提醒咱们这个听众啊，就是像这个大额彩礼相亲啊，不管对方说的再好听，就是这个结婚证这块啊，一定要本人亲自到这个民政部门的窗口去办理领证啊，不要拿对方就是交给你的一本证，哎，就以为完事了。你就凡是这个相亲介绍啊，收取这个高额的介绍费的，一定要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家庭信息，就是千万别着急啊，把这个大额的钱就进行给付啊。
0: 确实这男的挺天真啊，这结婚证都是女的直接就给你来，我也给你办完了。
1: 那刚才说的不就这个问题吗？你正常这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呀、啊，稍微常识性的一个东西。你就其实说民政部门他不给你发这个证，你自己怎么可能去给你发这个证呢？
0: 说一个最简单的，是不是都得到人家现场，在人家那个台子上照了这个相，然后用这个照片然后贴到你的结婚证上，你还能说哎我来个大头贴，我来给我就要这个，那是不能行的，对吧？这是骗证，就是这种做假证。
1: 嗯，
0: 我感觉打律啊，就是对，作为我的一个粗浅理解，他是不是这个罪名更严重？
1: 啊，确实没错啊、哦。他刚才咱们说了，他涉及的一个罪名就是这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
0: 嗯，
1: 再加上刚才这个女的有一个诈骗罪啊、哦，就70多万，数额非常巨大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刑量刑会非常重的啊、哦嗯，基本他这个应该是在10年以上。而且说这种骗婚啊、哦，往往它都是一个团伙的一个作案，
0: 对自己不好使啊。
1: 对，背后就是有可能啊，还有这个婚介机构的一个配合啊。
0: 嗯，
1: 咱们公安机关肯定也会深挖的。
0: 嗯，那我们的节目直播正在继续啊，然后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77，有事打电话就行。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啊，五六七七啊，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想问我朋友问个事儿啊，我朋友最近遇上点事儿，就是不知道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
2: 你说吧，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他去打，他就想打台球的时候，助教，台球助教教他们都就是，哎呀，你懂的吧，就助教嘛。然后
0: 啊，台球是吗？
1: 啊，对对，台球。然后我那朋友吧就说他出去过夜啥的，完了这女孩吧当时也没有说不同意啊，也没有说抗拒啥的，这些都没有。他俩一次出去了，就转账记录啥都有。结果吧，这次把这女的她老公就冲进来了，完了当时还录视频了啥的，说抓奸啥的。那这男的找我朋友了，说要50万，说他媳妇当时喝多了啥也不知道。那这明显就是作假，就瞎说嘛。那当时大白天，你说我俩直接就去酒店，也没喝酒，没说啥的。就是我这个强奸，我想问一下，这算强奸吗？
2: 你先等一会儿啊，你前面说你朋友，你后面又说你俩，那到底是你朋友还是你呀？
1: 就是我，就是不太好意思说。
0: 没事，就是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啊，也选择信任我们，没事，咱们就敞开说，你别有隔阂，你有隔阂了，咱们你再尝试掖着，咱不好帮你处理这个问题，
2: 对对对，行啊，就是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就是说这50万他要了多久了？
1: 要了两三天了吧？
2: 那这两三天你俩有没有见过面？
1: 没有，就在微信上说的。
2: 那他说他媳妇喝多了啥都不知道，这话是他在微信里说的还是就通过打电话呀或者怎么跟你交流的？
1: 在微信里说的。
2: 好啊，那按照你说的大白天啊，咱也没喝酒，就是之前有多次的接触，就这些你都有证据吗？
1: 有啊，就那个转账记录嘛，转账记录啥都有
2: 啊，这个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开房记录，你这些是不是都有
1: 啊？对。
2: 行啊，那咱们现在就是摊开了去讲一讲这事儿啊。首先咱们说这个强奸罪的认定核心是看双方发生关系的时女方是不是这个真实自愿的，有没有这个醉酒意识不清被迫这些情景啊。那按照你说的大白天又没喝酒，而之前你们还接触这么多次，这一点对你来说是有利的一个点啊。但是你这个过往多次的自愿啊，不能直接就是说等同于就是说你最后这一回他一定是自愿的，包括这个转账记录也不等于就是说同意发生关系他是一个就是免罪的一个情形，他也不是啊。现在最大的麻烦呢，他不在这个刑事这边，是他老公拿着这个现场这个录像这个视频，就是拿这个找警察告强奸作为这个筹码这个问题，就是跟你开口索要这个50万，这个行为确实像你刚才想的，他确实已经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了。但是这两件事咱得掰开看，就他敲诈是他违法，那不代表你这面就绝对没有任何风险，就而且说的这个伴随着这个金钱交易的行为，你这面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嫖娼的一个情节，就也是违法的，就是你现在本身已经踩到了跟这个事儿的一个红线上啊。
1: 但是律师，我上网查一下，我问那个 AI 了，他上边说我目前这个行为是不算是嫖娼啊。
0: 问那玩意
2: 儿，那 AI 他实际有办案经验吗？就是所以就是有办法，就是给你很多就是根据咱实务总结的经验。为什么咱们要找律师？为什么今天你打的电话？他 AI 他说现在能准吗？这个东西啊，你是否属于这个嫖娼，看的是否以这个金钱为媒介发生关系，不是你 AI 说几句话就能把你这个事情事实给你抹掉啊。
1: 那我现在怎么整呢？要不我就凑50万给他得了。
2: 千万不要这个掏钱私了啊！就是你一旦把这个50万转过去，那对方拿到钱之后依旧可以去报案。而这个钱恰恰就是说你送给对方的一个证据
0: 啊，
2: 就到
0: 时了，
2: 坐实了嘛。你到时候钱没了，哎，风险还在，两头空。就是建议你啊，直接选择主动报警，就是带着对方威胁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咱不有吗？录音举报对方敲诈勒索，按这个思路去走。你这个嫖。

0: 正轻微，咱们该接受处罚接受处罚，那咋的呢？那他也比你拿出50万强吧？
1: 是，那咋的？你说我要是去找警察的话，一是我嫖娼把我抓了咋的？我能不能让他给我写上酒驾啥的？要不你这我。
2: 你想啥呢？
0: 就是人家警察啊，办案的时候是看这个法律事实，看依据啊。就是你天天净想着这些违法犯罪的事儿，就是你不往正道上寻思呀。就你现在还想自己有没有面子？那你早干啥了？
1: 哎呀，那行吧，那我知道了，律师，那我知道了。
2: 嗯，好嘞，哎，再见，哎。
0: 咱们提醒所有人啊，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抱着这个啊花钱摆平这种想法啊。你涉及到金钱的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本身就容易落到这种仙人跳啊，就是悄悄勒索的圈套。
2: 对，大力就是尤其是给钱，我记得前两天啊，有一位朋友就说这种情况，哎，这一次给了他还管要，还管要，就是无休止啊，
0: 无休止。所以说，咱千万别碰这种灰色边缘的事儿啊，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个金钱交易的不正当关系100%是陷阱，看似你是一时痛快了，实则是后。患无穷啊，就是轻则这罚款拘留，重则就是说被敲诈，就惹上这刑事纠纷，咱得不偿失。
2: 最离谱的就是，他竟然想着说，哎呀，能不能让这个警察给我改一改案由什么玩意儿、太天真了，想什么呢？哎，
0: 就很多这种仙人跳啊，就是婚内就是这个联合敲诈，就抓的其实就是这种人的心理啊，就知道就是说啊，你怕丢面子，怕丢脸，对吧？你不敢报警，你就是你怕留记录，就是所以他肆无忌惮的漫天去要价，我来50万，就是人家拿捏你，其实就是你的软肋，怕丢脸嘛。
2: 还这个真跟我们以前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这种案例啊啊电视节目演的还真不一样，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刚才大律您说的这种，我拿你，我先得摸摸你这人啥心理，开球助教吗？之前有过几次交流了，得有交流之后才知道啊，这个人是这种类型。比如说，哎，交流这个人不行，不是咱们的这个目标人群，他可能就不一变了。尤其呢是有过几次这种，就是他所谓的啊这个交往之后，是吧？他这边
0: 实际刚才咱那位当事人也不也说了嘛，想花这个50万去摆平这个事儿，这跟田边老师你刚才分析的是一样。但是恰恰啊，如果把这个50万真是转给他了，后患无穷。
2: 你交流几回，然后这个心理防线下来了，哎，说哎呀，这不就是相中我了吗？说完了相中我了，这哎呀，就像大驴说，不一定说前面几回啊，这个就够不上犯罪了，你后面这回人不愿意，人就咬定我不愿意，是吧？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达律，
0: 我
3: 想咨询一下那故意伤害的事儿。
0: 你说吧，是什么事儿啊？你是嫌疑人呢还是受害方啊？
3: 达律，我感觉我两边都不是吧，应该是第三方。
2: 这个事儿只有被害跟施害者，怎么还有第三方呢？大律，
0: 那你先说说什么事儿吧，这还整出第三方呢？
3: 就头两天嘛，我跟我闺蜜一起出去玩吧，然后晚上的时候吧，她就让我给她算一下，没对象，想看看啥时候能处上对象，因为我身上是有那种的，但是因为给朋友算嘛，我就寻思算着玩呗，就意思一下收了1块钱，结果算完了之后发现她没有那个处对象节点，但是我发现啥呢？发现她身体可能出点问题了。就是那种会见血的那种，然后我跟他说了一下，让他小心一下子。当时吧，他跟他妈正在打视频，他妈知道这个事儿，听见了。哎呀，然后前两天他就是，哎呀，出门遇到车祸就走了，离世了。
2: 哎呀，
3: 然后他现在家里人吧，就是说必须要追究我的责任，说就你多说话，不说这话能有这些事儿吗？是都怪我。然后他们报警了，就现在那边已经传唤我了，然后让我明天去一下。我想知道这事儿我到底有没有责任呢，大律？
2: 这个事儿我就说不好了，这种啊，一算一算的，这个怎么算呢，大律啊？这个，
0: 那你跟他说的时候，就是这个语气是不是吓唬他呢，还是说提醒他？
3: 就是纯提醒他小心一下子，一点没吓唬他。
0: 行啊。那你就是现在被传唤了，那警方有没有跟你说，就是具体要问些什么？说没说？
3: 没说，就是说让我明天去一下子。
0: 那我听完你这个事儿，我认为你这边就是说是没有这个刑事责任的啊，更不构成就是你说这个故意伤害，所以说你不先不用慌，咱们一点点捋。
3: 人吧，达律，我这两天就为这事儿啊，我觉都睡不着。他们一家人现在一口咬定就我给揍死的这个事儿。
2: 哎呀妈，你还有这个本事啊？先不说这个啊，就是确实就是接到这种电话来找你，官方找你电话，谁接着都慌，平白无故你就摊上人命官司，还是自己的。

0: 朋友，那对方家属呢情绪挺激烈的，听你这么讲是吧？那大林给咱详细讲讲，就是怎么能让我们这位女士吃下这个定心丸，她怎么就没责任？
1: 我跟你分析一下啊，就是因为咱们法律办案，就是主要是看这个因果关系和这个主观过错。基于这两个关键点，就是这位女士在这个两边都不沾边。首先咱们先理清这个整个事的这个逻辑啊，就是她只是出于这个啊，像他们出去玩开玩笑和朋友之间的善意提醒，告知闺蜜可能会有这个血光之灾，可能会见血，就是受伤这种风险。那全程刚才问她了，你们有这个恐吓呀和诅咒啊，或者这个诱导自残，就是这个诱导危险行为的一个言语，她是没有的。其次呢，咱说这个她这个闺蜜的离世，直接也是唯一的原因是交通事故，是一个意外事件，就是车辆驾驶、道路行驶等客观因素导致的这个悲剧，就是和他这边吧，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上法律的因果之间那个关系。
0: 嗯，
1: 就咱说因果关系嘛，通俗一点讲，就是就算你没说这话，那他正常出行，这个车祸该发生，他实际还是发生的。你的话没有改变任何的客观事实，也没有造成或诱发他这场事故。
0: 确实啊。
2: 嗯，对对对，我就是随口提醒他，就想着朋友之间避个灾呗，这个事儿。
0: 嗯，这讲话咱们平常说，每次打车下车的时候都会说，哎，师傅慢点开啊。那这种善意的提醒还怎么那样？就我算是听明白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这家家属呢，就是把这个意外的结果、
1: 嗯、
0: 啊，迁怒给这位女士了啊。
2: 是、
0: 嗯、打律，就是这个从法律上是绝对不会认可的，对吧？
1: 啊，对的，完全是这个情况啊。你生活里就是好多，就是说这个家属遇到这个突发的悲剧啊，接受不了现实，就会找一个身边最近的一个理由去转嫁情绪。
0: 嗯，
1: 就是但法律不看这个情绪转嫁，法律只看这个客观因果。就是目前对方报警了，警方传唤你，不是要抓你定你的罪啊。
2: 嗯，太感谢达律了。这两天吧，我总觉得自己做错了。现在听完您说的吧，我心里哎呀。可算踏实点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律，
1: 嗯，
2: 就是哎呦，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我当时毕竟我收一块钱了，就这一块钱这事儿啊，会不会构成诈骗啥的呀？
0: 也是哈，大律，你说虽然说一块钱它金额小、
1: 嗯，
0: 但是毕竟它小不小，它也归收了呀、嗯、哈。这个算不算就是从事这个所谓的封建迷信活动啊，
1: 嗯、
0: 或者说是其他的说法、啊，大律？
1: 嗯，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啊。就是也是你明天去做这个笔录一定要讲清楚的一个点啊，就这一块钱本身不会因此就让你背负上这个刑事责任，就不会因为这一块钱就变成犯罪了，但是这里面确实存在一些就是行政方面的小风险，但不是说是刑事上的、
0: 哦、
1: 嗯，
2: 行政风险呢、啊、那是会罚款啥的吗？
1: 你这样，我给你分两层给你讲，就听明白了。首先啊，如果你是以此为职业，多次给这个陌生人算命收钱，那属于利用封建迷信，就是获利了。那公安机关可以这个治安处罚进行处理啊。但你的情况只针对你自己闺蜜这一次，而且仅仅收了一块钱，属于朋友之间这种意思一下呢，不是说以此为谋生嘛，就也没有主动去招揽客户，就没有对外宣传自己会算命，事实没有这种情况啊？
2: 没有。
1: 嗯，但是就像你现在这种单次小额的熟人之间的，一般不会对你进行这个治安处罚啊、哦。
0: 啊，那也就是说，打律就这个一块钱的收这一块钱的事儿，不至于就直接就啊判他了、罚他了之类的，
1: 不至于，不至于直接处罚啊、哦。但这件事恰恰是对方家属现在就是抓住了这一个小把柄，
0: 嗯，
1: 就是家属那边报案的时候可能会强调啊，他不是随便给人说说，他收家了，他给人算命、
0: 嗯，
1: 他是这个搞封建迷信，就是他算出来的，才害死了人家这个孩子。就家属会拿收了一块钱这事做文章啊，就试图强化你的过错，把这个责任往这位女士身上引。但是啊，就算认定你这次属于一个封建迷信的一个预测啊，那封建迷信本身也不等于你一句话就能造成这个死亡的因果关系。
0: 对对对对对，嗯
2: 啊，那我明天录口供的时候，关于这一块钱，我该咋说呀？我是不是隐瞒一下说呀，还是怎么的？
1: 哦、不不不，千万不要隐瞒啊，一定要实话实说，就你是熟人之间偶发的一次，也不是说以此谋生嘛，你不需要隐瞒、
2: 嗯、
1: 就隐瞒之后反而会对你这个事情节外生枝，就后续千万不要再帮人家啊进行预测呀或这个收钱，哪怕是一块钱咱也别再收了，就经历过这件事儿、
2: 哦、
1: 就别再碰这类的事儿了啊，一旦以后就是你多次就是进行这种测算呢，后续真是会有可能会被进行处罚的啊。
0: 嗯
2: 啊，明白了，达律，多亏我问你，要不他还在纠结要不要把这一块钱的事给瞒过去。
0: 哎，
1: 实话实说，
0: 一定得听达律的啊。
2: 嗯、
0: 就是达律，这算是今天啊，你打进电话了，这位朋友也是给大家算是提了一个醒，就是。因为咱周边也认识嘛，有这种人，就是哎，喜欢给熟人就是给你看一看的，

0: 啊，说给你那个看个事儿啥的，然后收个小红包就意思一下，就是咱尽量不要做啊，要惹上说不清的麻烦，你犯不着的事儿嘛。
1: 犯不着。再提醒你一下子，你后续啊不要和这个对方的家属发生这个争执拉扯，也别私下跟他沟通啊。而且就是说不用道歉，你这个道歉在法律上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你这个自认过错，就咱们就配合警方调查就行，实话实说，剩下的交给这个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判定啊。
2: 嗯，明白了，谢谢达律啊，谢谢主持人，我明天一定好好配合调查一下。
0: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嗯
2: 嗯，再见。
0: 哎，确实啊，打绿挺感慨。你说咱上学那时候，啊，周围都有这个同学整那个什么牌，反正
1: 塔罗牌
0: 啊，对，咱也不懂，就是
1: 预测嘛。
0: 啊，今天哎，我你给我也看看，给你也看看啊，就是说最简单的，说查斗，一个斗怎么两个斗三个斗，就这类的东西，就是你就全当啊，就听个乐。就是你又有往心里去影响你的生活等等等等的，尤其像这个啊，朋友之间，他不就是图一乐子吗？谁还能就是说按你说的做，你就是我的指路明灯，那不可能的嘛，对吧？然后你招来这种横祸，哎呀，
1: 哎呀，就是咱们也给这个所有的人敲个警钟啊，就是你私下这个娱乐占卜啊，像咱们那时候那个塔罗牌啊，像查查斗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轻易的去预言这种血光之灾，这种凶险的这种说辞啊，就法理上你未必担责，但是一旦发生了，真正就发生这种悲剧了，你就要面对像这种传唤呢，而且被起诉这些糟心事儿，而且给自己的心里也留下永远的一伤痛，这个姑娘估计这一辈子也忘不掉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0: 就系列电影《死神来了》他这辈子都不敢看了，真的。要说就关键，哎呀，你说车祸呢，它确实是属于一个意外啊。那我们从这个，咱都是现代人，都懂科学，它怎么着都跟这个预言没有实质的关系嘛，对吧？
1: 没有因果关系
0: 啊。但是家属呢，这边就是可能是悲痛啊，然后上了头了，就认准，就是。您家属可能也知道跟你没关系，但是我就不想让你好了。
1: 哎呀，这是典型的这个心理归因啊，替代这个就是法律因果。就是咱们从情绪上，其实像天明老师说可以理解，但毕竟是人没了嘛。就是，但是你要是说从办案呢，或者是这个判赔啊，那咱们只能看这种法律上的客观依据嘛，客观事实啊。
0: 对，完了一切就是，相信法律啊，相信法律。然后呢，遇到叫不准的事儿的时候，直接问律师啊，这个
1: 对的
0: 是解决问题的。最好也是唯一途径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来继续接电话啊。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达律好。
1: 哎，你好。
3: 达律，我想问问就是恋爱赠与的事儿。
1: 你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和我男朋友吧，就是年龄相差挺大的。我今年是26岁，他是62岁。
0: 哦嚯，
1: 差距确实挺大。
0: 没事没事没事，这个都不是差距，您继续说怎么回事。
3: 他呢原来吧是个老师，然后还出过书，我去工作采访他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当时吧，我一下子就被他的文字啊深深吸引住了，然后我就爱上他了，我们就相爱了。现在已经在一起都是7年了。
0: 啊，等会儿啊，在一起7年了，26、62，那合着就是你19岁的时候就跟他在一块了。
3: 对。
1: 那他这么大年纪了，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家庭啊？
3: 有家庭的，他还有2个孩子。他家老二吧比我大3岁。
1: 那你这不是给人家当第三者吗？那你咋还好意思来咨询呢？
3: 这算啥第三者呀，只是君生我未生。他家那个女的吧就是个普通的老太太，就是一点文化没有，然后根本也配不上他。他俩呢就是根本精神世界上不同步。那老太太也看不懂他的文字，更不懂他的浪漫，当然只有我才能读懂他，理解他，我们那才是真正的就是灵魂伴侣。
0: 哎，我天，谁给你的自信呢？谁给你的自信呢？啊，咋寻思说的呀？给人家老头60多岁当小三，你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你？
1: 那你这么理直气壮的来，你是要咨询啥呀？
3: 这不是我现在怀孕了吗？完了，我就是想让他俩离婚，然后呢，我就去找那个老太太了。为什 姐姐吧，居然就意思说，她说不管，就是说我要是再纠缠下去，她就要起诉我，管我要她老公给我花的钱。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公说等孩子大一点的就离婚了，就让我等一等。所以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钱，这个老太太能不能要回去？
1: 你他人家老二都比你大三岁呢，还等大一点呢？就你怀孕这事儿，他爸妈就是他孩子都知道吗？
3: 啊，就是好像应该不知道吧，我也没敢说呀。
0: 不是你图他啥呀？你跟他在一起，你就图他岁数大呗。
3: 我不是，我是真爱他，他老浪漫了，那么有才华，只是我生君已老，这个也没办法呀，我也控制不了的。
1: 你等等啊，我问你啊，就是这七年他给你花了多少钱？就他媳妇现在不是想往回要吗？
3: 没花多少，就是前前后后吧，五万多吧。全是就是平时吃饭呢，买点小东西，日常开销。而且就是大部分时间呢，大部分花销都是我花钱。平时吧，也是我伺候他，照顾他的情绪，就是陪他歇歇坐什么的。我现在吧，还怀着孩子。你说这个老女人她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呢？就是我和宝宝以后你说咋办呢？她把钱啥都要回去，我真的不能没有我这个老公，我就想跟我爱的人好好过日子，为他生儿育女，你说咋这么难呢？
1: 婷啊，就是你所谓的这个诗意浪漫啊，灵魂契合，你是人家婚内抽空施舍给你的，就是人家这位男士，人家是有完整的家庭的，有相伴几十年的妻子，有成年的孩子，那他在这个婚姻安稳的前提下出来跟你这个谈诗谈理想谈灵魂，那当然是温柔浪漫了。那他给你花这个五万多块钱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呢，那原配如果起诉你，那法律上是支持追回的，这钱你不退也得退，那法律肯定不能支持这个第三者私吞这个婚内共同财产呢。
0: 嗯，
3: 达律，你这么说我可不愿意听，我根本不是什么第三者，我老公是真的爱我，他跟那个老女人根本就是说没有感情了，只不过那个女的不放过他。
0: 行了行了，你不愿意听你别听了，
1: 你别自欺欺人了啊、哎！真的爱你，你真的爱你，不会让一个十九岁的人他就插足别人的婚姻、那不会让你无名无份的陪他七年，就不会让你这个未婚先孕啊、你甚至连他的家里人都不知道你怀孕，就他拖着不离婚是享受你的付出，享受你的青春，那家里老婆稳住了，那外面去爱情去进行享受，那现在是他生活，是这位男士生活的最优解，他根本不可能为你离婚啊、你肚子里的孩子大概率最后只能一个人负责啊、就好了，你别在这说了啊。
0: 行了，
3: 我还有没有机会让他离婚娶我呀？
0: 哎，你可行了，行了吧，
1: 别做梦了，醒醒吧啊！快挂了吧，
0: 哎呦我天，这，
1: 哎，
0: 哎，反正
1: 太夸张了啊！
0: 真是
1: 来个诗人啊！
0: 十九岁，啊，就跟一个62岁的这个，就跟人家完了还倒贴人家，还伺候人家呢、啊！然后现在就是想上位，哎呦我天！
1: 你现在最离谱的是他觉得这个原配配不上人自己家老公，就人家相伴几十年了，生了两个孩子，
0: 你算干啥地呀？
1: 对呀，人家一起过这么多年的日子，扛过了这个风风雨雨，你一个认识七年的第三者，你凭啥说人家配不上？
0: 就是那算
1: 就他说这个七年啊，总共花了5万多。那一年平均也就7000多块钱，一个月600来块钱呗。你600多块钱买一个19岁姑娘七年的青春，你还得倒贴伺候，未婚先孕，你说这性价比？
0: 他愿意。哎呦，
1: 那实际比请保姆还便宜啊！这个已婚老男人的这个温柔浪漫诗意啊，那都是拿老婆的这个隐忍和这个付出换来的啊。他在家里当大爷，在外面当诗人，你以为是真爱啊？其实说人家是说想这个妻人之福，
0: 哪来这么大魅力？不是所有诗人都这样、啊，跟大家伙说。
1: 对，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下位朋友，哎，9252，我说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大绿，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被一件事都气死了。大律，就是我被我同事他媳妇儿造谣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咋处理好。哎呀，这事儿都要气死我，都不知道咋处理了。
0: 被造谣了，
1: 别着急啊，就你先说说什么具体情况。
4: 情况就是我同事他媳妇儿说我跟她老公有不正当的关系，一 说我跟她老公吧，平时哎我们话都不咋说，哎她就是这样式的，我们平时话都不咋说，就说我跟她有不正当关系。
0: 嗯，身正不怕影子歪啊，但是说这媳妇儿这咋能这样瞎叭叭啊，这是
1: 啊。天明老师你先别生气啊，就是你俩话都没说完，她媳妇儿就空口白牙的污蔑。你这不合乎常理啊，就你具体说说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接触？
4: 哎呀，就是俺俩就是有一次一起出差嘛，
1: 嗯，
4: 然后天天忙到挺晚的，有一次他媳妇儿给他打电话他没接到，这就记恨上了。哎呀，他先给我一顿骂你知道吧，哎呀我都气死了，我都已经给他解释了，他还是不依不饶的，就到处说我跟我这同事说我是小三儿，说我不要脸破坏别人家庭。你说这样我能不能告他诽谤啊，大律？
1: 嗯，你等一下啊，你先告诉我，就是说他第一次骂你跟你吵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骂我跟我吵大概一个多月前吧，出差回来没几天。
1: 那这一个多月里他有没有再找过你，或者是给你打电话呀发微信呢，有没有？
4: 那倒是没找过我，就是当面骂过我一次，然后就到处跟同事说。
1: 嗯，那你现在手里有什么证据啊，像录音啊聊天记录啊，还是说什么都没有？
4: 哎呀，就这吃亏呀，大律，什么都没有我手里，我当时他骂我的我都懵了你知道吗，他啥都没来得及录音呀、啊、啥都没有。
1: 嗯，那你现在这个男同事他知道就是他媳妇到处说你坏话吗？
4: 他应该知道吧。
1: 嗯，
4: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俩平时也不咋说话。
0: 就是因为自己老公出差然后没接着电话，然后这事儿你不先跟你自己老爷们去研究，你转过头来你给一女同志你康康康扣这么多帽子啊，然后你同事呢，你这同事没帮你说解释解释，或者说是他们怎么看呢，你这两口子怎么让呢，这两口子。
1: 这里啊，咱们先理清两个概念啊，这个民事上这个名誉权的一个侵权啊，和刑事上这个诽谤罪，它只是说两个事儿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她捏造你和她老公就是存在这个不正当男女关系，还就是还向这个多名的单位同事就是进行去散播，
0: 嗯，
1: 这典型已经属于一个诽谤的行为，肯定是侵犯了你的名誉权。这民事上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诉讼就是去进行维权，但是
0: 我感觉她好像也不太顾她丈夫在单位的形象。哎呦我天，
1: 哎，就是随便说了。
0: 嗯，
1: 但是说刑事上面就是他说这个诽谤罪的门槛那确实很高，要求达到这个情节严重才能够达到这个立案的标准啊，不是只是说这个造谣直接就够刑事犯罪了，就是像现在只是说单位同事口头之间的一个传播啊，大概率就是咱们这个事儿走这个民事诉讼名誉权这个侵权就可以了啊。
4: 哦，这样，大玉，那我现在就是当时他骂我，我也都懵了。我现在手里证据特别少，这个怎么办呀？
1: 嗯，这个打官司看证据啊，这个就是证据确实是官司的一个命脉。就是现在立刻咱们做几件事儿，咱们进行补救就可以了，不用着急啊。第一啊，你记一下。嗯，就如果之后他在当面找你进行对质啊，或者打电话发微信啊，留个心眼，就是千万不要跟他互相对骂，咱们就这回一定要先录音，完整的保存这个聊天记录，最好是能保留这个原始的手机啊，就是跟他交流，就是不要就是只截图。第二呢，咱们现在可以说找这些听到这个谣言的同事，
0: 嗯，
1: 就是愿意的话咱们可以让同事出具这个证人证言，
0: 嗯，
1: 或者这个出庭作证，如果有微信就是他有这个微信跟咱们同事聊这件事的啊，就是全部就是录屏备份。第三啊，你可以主动的给这个对方发一条这个微信文字，就是把事实讲清楚
0: 啊，
1: 就是明确告知他，
0: 然后他
1: 告他，
0: 他这边再反过来骂你，咱哎证据来了，
1: 咱们就是明确警告，要求他停止散播这些不实谣言啊，保留好这条沟通，这条就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 哦，这样，那我起诉他之后，我可以要求他承担什么后果吗，大律？
1: 嗯，打这种名誉权这个民事诉讼啊，就是咱们可以提出要求对方停止这种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都是可以的啊。如果说就是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困扰啊，还可以主张这些精神损害这个抚慰金，
0: 嗯，
1: 就后续产生的像这个公证费还有包括这个合理的这个律师费，满足条件也可以让对方进行承担。就是同时啊，你还可以选择咱们进行先报警啊，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啊，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公安可以对他进行警告啊罚款呢、啊、就算公安不做就是啊这个拘留的处罚，那报警做出来的一个询问笔录到打官司的时候对咱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
0: 嗯，
4: 明白了，大律、 我特别闹心。那他，我这个同事，也就是他老公，他一句话也不说，那他有没有什么责任啊？
1: 法律上啊，他没有这个直接造谣，没有参与这个散播这个谣言啊，很难直接
0: 受害者。
1: 对对对对，很难追责啊。但是从情理上面，就是管好自己的妻子是他该做的，就是你可以正式的就找这位男同事沟通一下，书面啊或者微信给他进行一个告知，就要求他制止妻子继续到处这个造谣啊。就是这段沟通记录同样可以作为这个辅助证据来。
4: 明白明白，大律。如果他20多岁被他媳妇这样一说，我真彻底懵了。我就怕到时候他在狡辩说、我只是怀疑，我又没确定，完全确定，这样的话我该咋办呀，大驴。
1: 他这种内心的怀疑那是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就是说把自己的主观的猜测你包装成这个事实啊，他到处向这个第三人去散播呀。就是有怀疑他可以找他自己老公核实嘛，而不是说跑到你单位跟一堆同志去传播没有实锤的这种男女之间这种关系的谣言啊。只要是对外他散布的是这个虚假信息，造成对你的社会这个评价低了，对吧，那就是已经踩到了咱们法律的红线啊。
4: 明白了明白了，大律。那我现在就是先把手上现有的线索先整理一下。
1: 对的对的。
4: 如果他再来找我的话，我一定就是保留录音什么的，是吧，大律？
1: 对的，一定要把证据做好啊。
0: 对，咱真没有身上，咱真没做什么错事的情况之下啊，就像大律说那招，你先给他发微信，你警告他，然后说你不能再怎么侵害我的名誉了，激怒他，然后他再讲。
4: 我的妈呀！
0: 哎。激怒他，
4: 干这事真的是，哎呀，给我心话懵了都。
0: 20多岁，没事，你有事问达律就行了。然后事后你再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在那个后台问我们啊。
4: 行行行，太感谢了，达律，太感谢了。
1: 没事没事啊，
0: 哎，好嘞，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
0: 就很多时候确实就是咱们这个女孩嘛，尤其是年纪轻轻的、就是遇到这种，哎，给你造黄谣，
1: 对，
0: 然后就往你身上泼脏水。是啊，就是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不怕影子斜，确实是这么有这么句老话。但是那你影那样事的你也不得劲儿啊，是不是？有时候就忍了，或者说我不吱声，我不跟他一样的，反而就是会让这个谣言呢越传越广。
1: 对，这个而且说针对他这个事儿啊，这个怀疑不等于你就是你可以到处去造谣啊，尤其是说捏造这种私生活说男女关系这类谣言啊，你对普通人的这个名誉的伤害是极大的，哪怕他只是在这个小范围这个同事这个圈子传播啊，那同样他是构成这个民事侵权。
0: 有很多人呢就是一被人家这个辱骂呀，然后或者是造谣啊，其实尤其是造谣，如果这事儿真是他自己发生事儿，他可能就也就还行了。被人一造谣，被人一冤枉，情绪上头，你骂我是不是，我还骂你呢，我还打你呢，最后俩人哐哐哐整起来纠纷了啊，就把自己也拖到这个麻烦里了。那打律就是有什么维权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啊，就是或者是给我们一些建议啊，然后能帮到我们。
1: 像刚才跟这位女士说的其实一样的，就是维权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不要跟对方互撕啊，就是说优先做的其实是固定证据，就是像录音啊、录屏啊，保存这个聊天记录啊，能报警的咱先报警，就是先拿到这个报警的笔录，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等证据齐全之后，咱们可以先发制人，可以说就是咱们先发个律师函嘛，咱对他进行一个警告，制止他对方继续侵权，就是拒不改正的，那咱们可以说对应的提起民事诉讼，就是分成几步去走啊。人格权、名誉权受到就是法律的保护，不会平白无故的让他去造谣。
0: 确实，夫妻之间有矛盾，关起门内部解决去哈。就是反正这个媳妇做这种啊，也真是够一说啊，也真是够一说。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尾数4183这位朋友，哎，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你好，我想咨询我家孩子，两个孩子吧，在那小区玩，反正他互相串去了，串上了。放这家长呢，就不依不饶的，这样子，今天打电话，隔几天给你来了微信，来了电话，一整说，哎呀，我家孩子脑瓜又疼了。就这样式的。
1: 他就是。
5: 这13号发生的这事儿，完了跟他谈判了，完我寻思都一个小区的，我说那拉倒吧，媳妇就给他点钱，不就拉倒了吗？完了这家长那啥呢？啊，那不行，打车钱、吃饭钱， 全得报销，一共是2000+块钱吧。
1: 嗯嗯。
5: 啊，我说这俩孩子互相撞的，也不是我儿，我家孩子骑车的或者咋的，故意撞你家孩子。
1: 嗯。

0: 你们的创完之后，你们看没看这个监控视频呢？到底就是说谁创的谁呀？
1: 监控他调了，调监控了。那个小区里边吧，他那俩孩子到撞车那块没有监控。
2: 哦哦
0: 哦哦，哦，调监控没发现，是不是？
1: 对。
0: 嗯，两个孩子怎么说的？
1: 俩孩子，我家孩子说啥呢？
0: 嗯，
1: 就是他俩互相撞的，撞完了之后，那孩子一倒下来呢，哎呀，我说脑震荡怎么又犯了？好像是。
0: 啊、
1: 哦、啊！完了这、嗯，这再没啥事了。完俩孩子又在小区里玩了好几个小时。
0: 嗯嗯嗯嗯。
1: 完了，这小女孩给家长打电话，说撞上了。
0: 嗯嗯，你这
1: 了
0: 你这样这边的事啊，我觉得你这个可以说找这个社区、
1: 嗯、
0: 知道吧，社区咱们现在基本都会有调解嘛、
2: 嗯、
0: 对吧，咱们走正规的调解，因为像你刚才也讲了，你说这个家长的就是说隔三差五、
2: 嗯、
0: 啊就找你啊，我家孩子哎脑袋疼了或者这个情况了，对吧、
2: 嗯、
0: 咱们找社区的专门的有个调解中心，就咱们现在我看你3000块钱吧，咱涉及不到这个打官司这个步骤，咱可以说到社区咱进行一个坐下来双方心平气和的调解一下，是吧，那两个孩子在共同在小区玩，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你其实互相彼此都有这个责任呢，对不对？
1: 对。
2: 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责任到底是在谁，你监控你调不到，然后呢什么什么，你就是你说不明白这个到底是责任。
0: 旁边有没有小孩看着他们怎么撞的？
1: 有小孩看着，但咱别认识。
2: 嗯，就像打律师刚才跟你讲的，你找官方去给你调解一下吧，因为
0: 别私下跟他谈了。
2: 对 对, 对，
0: 私下跟他谈，我看你也跟他谈不拢。
2: 嗯，
1: 他找官方了，就报警了。
0: 嗯，
1: 是1周左右吧，才报的警。
0: 嗯嗯嗯。
1: 啊，完了这样，今天又给我打电话，说这孩子的话又不得劲儿。
0: 警察怎么说的？
2: 对你别听他怎么说。
1: 警察说那没啥事，就。他报警之后给我来过一次电话，
0: 嗯，
1: 然后说是一警察一听我说咋回事，
0: 嗯，
1: 完了他那警察啊，那没事，就是问问你，
2: 那你看
1: 咨询一下子，
2: 嗯，那你看。
0: 是你这小朋友在一起玩免不了这种磕碰啊、
2: 嗯、
0: 实际我觉得就是啥的，就是说你像你家孩子经常在楼下玩嘛，要是谁看着那天的事情的整体的一个发生、
2: 嗯、
0: 对吧，可以自己留一手、
2: 嗯、
0: 先备着点，那假如说后期他再给你打电话，你说你不已经报警了吗，对吧，你有事儿你找警察，咱们在公安机关咱们共同去解决这个事儿就得了。
2: 对，不能
0: 你也不用说就是啊你家孩子一个头疼啊，说哪儿疼你就跟我们家孩子有关，那你自己得举证啊、
2: 嗯、
0: 对不对，
1: 对。
2: 嗯，
1: 对，
0: 通过官方来解决啊，咱别跟他谈了。
1: 来个信息，来个电话。
2: 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位先生，你听明白了吧？达律给你讲的是啥呢？等官方，他要是想找你要呢，你让他去找官方，是吧？然后呢，只有官方人说啊，这个确实你错了，那咱就是，那咱不能说你管我要钱我就给你钱呢，
0: 对、
2: 啊，因为现场的情况是啥样，咱也说不好，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你就不用在乎他给你打电话，他给你啥，他给你打电话，咱也别跟人这讲话一个小区住的，你别跟人吵吵，你也别跟人那个拉硬或者怎么地的。
0: 之后吧、
2: 嗯，
0: 这个就是他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监控视频，但是之后你不说了吗？他们创完了之后，这两个孩子不还在一堆玩了一会儿吗？这个视频尽量是到物业给他保存好，懂吗？那这种家长有可能后期他要是在公安他解决不了的话，有可能会对你提起诉讼。提起诉讼的时候，咱们到时候说做这个答辩状的时候，这个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就你家孩子，你看撞完了之后，你说脑震荡，他也没有呕吐啊，他也没有任何情况，而且还跟我们家孩子玩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点，懂吗？
1: 啊，那好，
0: 嗯，把这监控到物业去调出来，自己留一份手里头啊、
2: 嗯，
0: 剩的所有的事儿啥的别跟他谈了、
1: 嗯，
0: 让他自己找官方。
2: 好、嗯，好嘞，哎，就说到这儿啊，
0: 哎，没事，好嘞，哎，
2: 好，我们继续接听4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你好，达律、
2: 嗯。
3: 哎，我想咨询一下、
2: 嗯，
3: 我是被我前男友们就是联合起诉了。
2: 嗯，
0: 前男友们，
2: 那
0: 几个呀？
3: 8个，8人。
0: 哎，
2: 八，你说怎么的了？他们起诉你啥呀？
3: 他们就是他们8个人嘛，现在就说我诈骗啥的，说让我还钱、
2: 嗯、
3: 说要么就让我把那个房子给他们。
0: 嗯，你这是咋回事啊？就是为什么人家会提出这种要求啊？
3: 就是吧，就是我家里之前嘛就给我买了个房子，当时是给我就付了首付之后就不管了、
2: 嗯、
3: 然后房贷吧也他每个月也挺高的，3000多块钱、
2: 嗯、
3: 你说我一个月才赚

0: 之前，然后所以就还起来我就感觉特别吃力。然后买完房子就当时没多长时间，我就谈了个男朋友嘛。然后他问我房子是我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啥的，我就当时寻思逗逗他，我说我就骗他说我是租的。然后他当时问我房租啥的是多少钱呀？我说一个月3000。然后我当时没想到他直接就给我转了3000，然后我就感觉发现新大陆了，这不来钱道吗？然后就是，所以每个人都告诉，都是那个他给我转这个房租。
1: 哎呀妈呀，那这钱也不是好道来的呀，这样，
0: 那咋不是呢？都是他们工资。
1: 不是，
2: 哎，他根本没听明白你的意思，田明老师啊，就是没听明白这个好赖话这问题啊。
1: 我没说说人家这钱不是好道来的，我说这人家咔咔给你转这3000块钱，这是好道来的吗？然后呢？然后又咋的了？
2: 你直接说吧。
0: 就后来吧，就是因为一点矛盾嘛，我俩就分手了。然后分手之后吧，就这些年，我这再处对象的话，我就每一任我都说我这房子都是租的，然后他们也都给我转钱，然后要是不给我转的话，我就装可怜啥的。然后他们一心软就给我转了，本来吧就啥事没有，结果有一天吧我手滑，然后抖音当时给他们拉到一个群里了。然后等发现这个群的时候，我本来想解散呀，就来不及了。他们几个一对账嘛，就发现不对，然后顺藤摸瓜就查出来这房子吧就是搁我名下呢。哎，达律，我就感觉我真不是诈骗，而且就你说他也是自愿转给我的，我也没逼他们呀。然后他们现在让我还钱，说要么就要我房子，你说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呀？
2: 你现在还真别觉得啊，你自己不是诈骗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事儿真的就是跟那个诈骗沾点边儿啊，就搞不好真的是要负这个刑事责任，不是简简单单那个民事纠纷那么简单啊。
1: 但打六不是同情的啊，我一点同情的这个方向都没有啊，我就说这个他确实这个钱是像他说是自愿，这男生自愿我就要给你，给你转，这也能构成诈骗呢。
2: 这个很多人啊，就是在这块都会有这个误区，就是觉得这个自愿转账他就不算骗了，就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咱们你看，咱说到这个诈骗罪的一个核心构成啊，就是首先他是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一个事实，就让对方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自愿的给你转钱。就是你看这位女士，她第一次哎尝到甜头之后，她自己也说了，哎，发现这是来钱道啊，就是然后后面其实她就是一个故意撒谎了，装可怜，诱导转账。就是你明知道房子是你自己的，根本没有房租的这一个开销，你长期虚构这个房屋的事实啊，专门靠这个话术，你去骗男生月月给你转钱，这不就典型的这个咱们老话常谈吗？婚恋式这个套路的一个诈骗吗？
1: 哎，那大律就是这么说的话，就是他真有可能被人家就是立案或者怎么样。
2: 但是啊，就是婚恋类的诈骗，这相对来说，咱们的司法实践这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就只要他主动这个进行退钱，积极协商，拿到所有人这个谅解，是可以不用坐牢的，是可以说这个不予立案的。就是他如果就是说硬扛啊，拒不还钱，那刑事责任他肯定是躲不掉。
0: 哎，大律，那我坐牢的话，钱是不是就不用退了？他们因为他们自愿给的嘛。
2: 我发现你是真不懂法呀，还净想好事呢。那个坐牢它是一个刑事责任，对吧？还钱是民事责任，两码事儿啊，完全不冲突不抵消。就是就算你真的被判这个诈骗罪坐牢了，那你出来之后该还的钱一分钱你少不了，就不会因为你坐牢了他这个债务就一笔勾销了。你到时候不仅需要这个全额退赔，法院还会对你强制执行，冻结你的银行卡了，名下的这些财产呢，甚至你这套房子有可能会给你拍卖还债，就还会给你这个拉高欠黑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吧，就是你还想硬扛，说哎呀，那我愿意坐牢，我不给钱行，硬扛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害了你自己啊。
0: 哎，那我现在怎么办呀，大律？就我真是，我现在真手里没有钱退，但我也不想出事儿，也不想丢房子，你说咋整？
2: 我觉得你现在啊，应该主动的去联系一下这个八个男生，放低自己的一个姿态啊。就是承认自己当时是糊涂不懂法，就是不是刻意的这种诈骗，就跟他们协商这个分期还款呗，就是你争取所有的人的一个谅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啊。你在之后也别拿这个恋爱当成一个这个敛财的工具啊，那你侥幸心理到最后只能害了自己。
1: 就是的，太典型反面案例了啊。那行了啊，你这按照达律说，别在这块那个想该咋回事咋回事，实事求是啊，好吧。
0: 好的，
1: 再见。哎呀，给大家提醒嘛，就是谈恋爱搞对象这玩意儿就是啥呢，你别管外形，别看长相，别看条件，真诚。

0: 真诚才是恋爱底线，钻法律空子自食恶果吗？这不啊，
1: 对，
0: 你要骗人家啊，这家还骗了好八个，这合着这几年、不少骗呢，这钱不少啊。你看到最后谎言，你别管他是怎么着败露了也好啊，不是被戳破了吗？对吧？
1: 就是不要耍这种小聪明啊，
0: 是
1: 就是虚构这种事实的方式，你借助这个婚恋呢，通过这个感情去骗取这个金钱的利益啊，哪怕最后就是他不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啊，那你民事上该返还的钱你依然是躲不掉啊。感情里面耍套路，往往最后是给自己埋下了一个法律的这个隐患。
0: 八个男朋友哈、一个月3000，然后呢，但是咱们问他说这个八个是同时，他要同时处八个，这个真是有手段的人啊！我、天哪，就是这哪是
1: 众筹买房呢？
0: 对，众筹买房。哎，但是达明你说，但是他这个房子不会，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给这八个人分了，就是这八个人是得拿回我每个月这3000块钱给你的这个钱。
1: 对，我觉得其实还是说认认真真去谈一谈，因为毕竟就是说其实是在谈恋爱嘛，谈恋爱这种情况就其实不要以这种虚构的这种状态去做一些事儿，就是你可以骗你自己，但你骗别人的话那肯定是不对嘛，就是说你自己就是不要是利用感情，就是你把感情相当于当成提款机了嘛。
0: 对，而且这还有点像啥，他对他这个男朋友，咱别说谈了几个吧，他对男朋友、男朋友也是一种不信任。咱讲话了，男孩女孩俩人谈恋爱处对象的，就是说人家男孩能眼睁睁看你笑话吗？就是你这边哎呦房贷还不上，
1: 利用人家的一个善意啊。你像这个谎言，其实说他就像这个房贷，就跟他其实现在状态是不是一样嘛？其实说他以为啊，他这房贷还完了，其实利息是一直在滚嘛。你现在这种状态就是要连本带利的给人还回去嘛。
0: 就啥事儿真心换真心，到啥事儿上都是哈。就是你这3000块钱，你不跟人骗，你不跟人要，人家看你天天掐个瘪肚在那吃馒头的时候，人家能就是这男女朋友啊，这是以后要结婚的。是不是人家能看你这样吗？还不能不伸出援手吗？还在一块想出一个这么个招的，这个也真是够呛啊。妥了，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这个信任吧，也感谢达律给大家做的讲解，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下期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怪于欺骗自己。想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

0: 刑事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办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6: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啊，为大家邀请来了五位嘉宾啊，算上我们约会班主任的秘书长张友辉老师，还有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语文教师王楠老师，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的小学部的林艳玲老师，还有省二实验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以及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陈佳丽老师。那这五位嘉宾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的话题，是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约会班主任节目一直就有一个专题的板块叫好读书读好书，还有呢还会经常邀请青年的教师来谈一个话题，叫读书与青年教师的成长。孩子们也好，家长们也好，老师们也好，那么这种读书的氛围啊，应该是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会围绕这个主题的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今天这四位老师他都来自四所学校，介绍一下这几所学校，然后呢介绍一下在过去这个寒假都是怎么带领孩子们读书的，然后接下来呢还会给大家推荐书，以及说一说新学期他们读书的打算哈。我为大家介绍，分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张耀辉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教龄9年，长春市小学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宽城区骨干教师、教学新秀，曾获长春市第三届小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在国培计划2025级骨干教师提升培训中执教示范观摩课，所带中队荣获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欢迎王楠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很好听的声音哈。那曾经做客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林艳玲老师，她是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高级教师、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助理导师、吉林省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省阅读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入围2020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多篇文章散见于阅读、小学生作文等杂志。欢迎林艳玲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马若楠老师，他是省二实验南湖校区小学部的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4年，在小课题研究中被评为优秀课题负责人，在朝阳区举办的课堂中的课标位教学系列研讨活动中荣获最具潜力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本人被评为优秀班主任，荣获校最美女教师称号。欢迎马若楠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教龄14年，长春市小学教学的学科骨干教师，曾获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长春市青年教师大奖赛教学名师评选小学数学组学科二等奖，鹿园区 课堂导入技能大赛一等奖。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嗯，那我们的五位嘉宾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

0: 加上我们的秘书长耀辉老师，共同的这个邀请的五位老师一起来聊主题，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张耀辉秘书长聊聊为什么会策划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寒假里呢，我们这几位语文老师一起呢，遵循着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引，在一到六年级快乐读书吧当中进行了53本经典书籍的阅读。这53本书呢，也在我那个非常智慧的公众号进行了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读书是一个简单又可贵的快乐的事情，更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修行。读书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见了世界的辽阔。一本本书籍是跨越时空的窗口，带我们领略了山川湖海，认识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志士，感受不同时代的生活百态。那些未曾踏足的地方，未曾经历的岁月，都在文字里变得触手可及，让我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一隅。读书呢，丰盈内心，滋养精神品格。经典文字蕴含着智慧与力量，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坚持与思考。在阅读中，我们学会了共情他人，明辨是非，在故事里汲取了勇气，在文字里沉淀了修养，让文字让心灵变得温润而坚定。读书更是快乐的源泉，闲暇时翻开书页，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与优美的文字里，烦恼会悄然的消散，内心的满足是宁静与愉悦。这种快乐无需外物的加持，更是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充实，是陪伴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尤其在快乐读书吧中的书籍，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大门。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提升素养，更能让我们在文字中找到了力量，收获了快乐。愿我们都能够保持这种阅读的习惯，让读书成为日常，在墨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快乐伴随成长的每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策划此主题的意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耀辉秘书长啊。我们说这个让孩子们读书，我们建设书香社会，书香中国。那么老师呢，是更要读书的哈。
1: 对。
0: 在跟老师们分享之前，我们再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各自的学校吧，好吧？因为四位老师来自不同的学校，是吧？首先请王楠老师来说一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坐落于宽城区，是一所环境优美、校风优良的9年一贯制学校。学校秉持创新立校、走心育人的办学理念，重视文化育人、书香育人，着力打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校园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师资队伍爱岗敬业，业务精湛。学校始终把阅读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积极营造浓郁的书香校园氛围，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培养品德优良、习惯良好、身心健康、乐学善思的新时代少年，让每一位学生在书香与关爱中全面发展，向阳成长。
0: 好的，谢谢王楠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燕玲老师介绍一下华语学校。
3: 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华语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林燕玲，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交流。我所在的学校是一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学校，于2020年正式落成启用，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东北师范大学合作打造的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总投资4.8亿元，占地8.1万余平方米，如今拥有88个教学班、236名教职员工、3800余名学子。我校秉持利人教育核心理念，深耕人文家办学特色，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的现代文明人。作为教育部教改实验区全域阅读项目召集校，联合8所学校推进书香校园建设。2025年，我 我校成功在中国教育学会申报课题并立项，教学成果四位一联小初贯通全域阅读行动的研究获东北师范大学首届教学成果特等奖，一步步擦亮办学品牌，

0: 全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好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啊，来自华运学校的林彦玲老师。华运学校就是特别大啊，然后呢是那一片啊非常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马若南老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马若南老师。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我校坐落于长春南湖之滨，始建于1984年，隶属于吉林省教育厅，是省首批9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实验学校。建校以来，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等教育系统100余项荣誉。学校现有99个教学班，教职工30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全国模范教师等教育名师及省市级骨干教师队伍。近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秉承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以潜能教育、体验教育、有效教学为特色，构建互联网加人才培养新模式，形成红、金、专、特办学体系，致力于建设一所受人尊敬的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大家的介绍都是简要介绍哈，谢谢马若南老师。再请陈佳丽老师简要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陈佳丽。下面我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我校创办于2011年，位于鹿园区基隆南街，含幼儿园、小学，学校占地26000平方米，办学规范，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优秀教师团队，秉承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理念，以乐学明理、敏思笃行为校训，注重数理思维与综合素质培养，开设多元特色课程与丰富社团，教学成果突出，获评多项省市级荣誉，是口碑优良的优质民办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介绍学校的部分呢，我们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哈，谢谢陈佳丽老师。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学校啊、班级啊开展的阅读活动，读书和阅读活动，还是从王楠老师开始。
5: 大家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开展了以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我所执教的5年级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与成长需求，坚持以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学校高度重视阅读育人工作，所以在寒假来临之际，就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鼓励大家利用假期亲近书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结合5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学校又精心推荐了一批优秀课外读物，涵盖儿童文学、经典故事、科普知识、传统文化等多个类别，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阅读选择。同时，学校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大家自主挑选最爱的书籍，让阅读真正成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班级层面，作为班主任，我也积极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帮助大家合理规划假期生活，鼓励同学们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坚持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去静心阅读。班级为倡导自主阅读、自由阅读，让同学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走进书本，去感受文字的魅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自主安排阅读内容和阅读时长，在安静的阅读时光里沉淀心灵，收获力量。假期中有许多同学主动投入阅读，沉浸在精彩的故事里，有的同学认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

0: 受人物品质，体会文字之美。有的同学在科普书籍中探索自然奥秘，拓宽知识面，还有的同学通过阅读历史故事，了解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不少同学在阅读过程中自觉摘抄优美词句，记录了心得体会，把阅读中的思考与感悟悄悄留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这次寒假读书活动，五年级的同学们在自主愉悦的氛围中与好书为友，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启迪智慧，滋养心灵。同学们不仅积累了语言素材，提升了语文素养，更养成了静心思考、专注学习的良好习惯。此次寒假阅读活动充分体现了学校以生为本、走心育人的理念，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伙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看来咱们的寒假啊，还是做了很多阅读活动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楠老师，有没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就比如说咱班啊，这个最多的读了多少本书，这样有吗？
0: 假期里主要是让孩子们先阅读了五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四大名著的内容，所以孩子们对这一部分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有的孩子已经将四大名著的这四本书籍已经读完毕。
1: 哇，这个挺了不起的哈，因为它体量非常大，是不是？好嘞好嘞，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彦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在寒假的读书做得怎么样。
2: 大家好，寒假的时光虽悄然逝去，但树叶间的墨香依旧萦绕。这个寒假，我校全员沉浸书香当中，书写了一段段温暖的共读时光。要想培养爱读书的孩子，教师首先要做个读书人。寒假期间，学校号召教师读书，全体教师共读教育的目的，活在课堂里两本教育经典著作，进行了两场读书交流会。其实利用寒暑假进行教师共读已是我校常态，目前教师读书会共进行了四期，老师们借着读书交流细细品读教育真知，互相分享心得，把书里的教育智慧转化为教学底气，为新学期注满了活力。假期里更是孩子阅读的好时光，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走向图书馆，都会捧书阅读，并把阅读所获记录在我校专属的阅读存折上。同时，学校公众号开设的声韵阅读栏目也没有止步，继续面向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征集阅读的声音作品，每周一期准时更新，用声音传递着书香，至今已更新近150期，成为校园阅读文化的亮丽名片，浸润每一位华韵人的心灵。我的班级红树林班更是把寒假变成了一场盛大的阅读盛宴，全班同学携手共读9本经典好书，涵盖杰克曼的机械动物、铁血少年传奇、蝇王、天工开物等佳作，累计阅读55.4万字。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更具趣味，我们创新阅读模式，将孩子分成9个读书小组，每组认领一本书，化身阅读领航者，带领全班开展深度共读。每个小组都分工明确，设有主持人来把控研讨节奏，语言训练官打磨表达技巧，生活链接者连接书本与生活，提问者梳理书籍脉络，总结者做本场阅读的回顾。孩子们在交流中读懂文字，在分享中收获成长，正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与魅力，让书香填满了寒假的每一寸时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李彦玲老师班上还真是做了不少这个阅读的这个事情哈。你刚才提到咱们学校有一个声韵阅读的栏目是吗？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各个年级的同学都会向上传自己录的书的音频是吗？
2: 是的，这个栏目呢是我校的一个特色，在公众号上开幕的，主要是面向家长、教师还有学生征集声音作品。
1: 哦，那这些声音作品现在有什么？更近一百 150起了、
2: 啊、接近150起，
1: 接近150起了，
2: 是147起
1: 啊。那在这个录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引领呢，还是什么书都行呢，他认为有用的书就往上传呢？
2: 啊，是我们有引领的，主要是、嗯、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书目、主要是一些经典的书籍
1: 哦，在这个书目范围之内是不是？
2: 对的
1: 啊。而且呢这个寒假呢还共读了九本经典好书啊。你刚才提到的杰克曼的机械动物这本书我没有读过那么有机会呢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哈。
2: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有请来自省二南湖的马若南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他们的寒假读书活动。
3: 大家好，寒假期间为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引导学生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班开展了书香润寒假阅读伴成长主题读书活动。本次活动以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为目标，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每天坚持阅读，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丰富体验，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也成为假期里最有意义的事儿。在寒假读书活动中，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我为孩子们推荐了适合三年级学生阅读的书籍，包括寓言故事、童话故事、科普读物等。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书籍，伊索寓言、中国古代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寓言故事深受大家喜爱。同时也有不少同学阅读了《昆虫记》《调皮的日子》《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经典作品。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我还设计了多元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填写阅读存折记录每日阅读的点滴收获，让有余力的同学为自己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用画笔诠释故事的魅力。这些活动让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浏览，而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深度对话。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得到了全体同学和家长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参与率达到100%，同学们能够按照要求坚持阅读打卡，认真完成阅读任务。假期结束后，我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统计，每位同学都阅读了2本以上课外书籍，很多同学不仅读完了指定书目，还阅读了更多自己喜欢的书籍，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通过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同学们收获满满。首先，大家的阅读兴趣更加浓厚，越来越多的孩子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愿意主动地拿起书本，满心欢喜地去阅读。其次，学生的词汇量不断增加，语言表达也更强了。理解能力也得到有效提高，为新学期的语文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亲子阅读也增进了家庭之间的情感交流，让读书成为温馨的家庭时光。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寒假读书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阅读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希望同学们把假期养成的阅读习惯带到新学期，让书香陪伴成长，让阅读点亮童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愿每一位同学都能与好书为伴，与智慧同行，在文字的世界里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好，谢谢我们的马若南老师。因为省二呢，他的读书的传统是很多年了。刚才也提到了，用了很多好的方法，比如说鼓励孩子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还有阅读存折，另外呢，还鼓励孩子们为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哎，这个也蛮好的。你们是低年级的孩子是吗？
3: 对，是低年级的。以前也开展过这样的读书活动，比如说是一站到底呀，还有就是 读读这个童谣
1: 书里的故事，我来讲啊。
3: 对对对，读读童谣的过程中，给孩子们配上小乐器。
1: 嗯，
3: 还有就是画一个自己的读书大树，让孩子读书的过程中特别有成就感。
1: 嗯，好，这些做法都挺好的哈，也值得我们借鉴。嗯，而且呢，我知道他们这个打卡呢叫最基本的阅读量，还有很多孩子的。

0: 阅读量是远远超过咱们打卡的这个量的，是不是？
1: 对，有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小书墙，都快和自己的身高一样高了
0: 啊，
1: 特别有成就感，
0: 真好。这个预示着他以后著作等身，是吧？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啊，他是来自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
2: 好，
0: 陈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阅读这件事。它从来不是语文老师的专属，而是我们所有学科老师都能用来点亮孩子心灵的钥匙。寒假在书香中沉淀自我，这个寒假学校倡导全学科阅读，我们班也跟着动了起来。我没有只盯着数学书，而是鼓励孩子们去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比如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班级通过线上读书分享会、阅读打卡、数学故事手抄报等形式，鼓励学生阅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趣味数学读物。每天的阅读打卡中，孩子们不仅分享文学经典，更踊跃讲述数学故事，从高斯巧算等差数列的智慧，到欧拉破解七桥问题的灵感，从数学王国历险记的趣味探索，到万物皆数中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连结。我作为数学老师，针对学生分享的数学阅读内容，引导他们思考故事中的数学原理、数学家的尊严精神，让阅读不止于读，更在于思。此外，我们还发起了亲子共读倡议，我在家长群里分享了亲子共读的方法和意义，鼓励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共聊一个话题。许多家长反馈，通过共读，他们发现了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亲子关系也更加融洽。有一位家长写道，以前总觉得孩子长太快，我们之间有代沟，现在每晚半小时的共读时光，成了我们最亲密的交流。寒假的阅读活动，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心灵的滋养。它让我们看到，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孩子们的成长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陈老师呢，虽然这个篇幅不多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好的。阅读往往啊是一种习惯的培养，同时也是把一些思想和学科的种子撒在孩子心里的好机会。你看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等等跟数学相关的，因为陈老师呢他是数学老师，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啊，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虽然就一个名字是吧啊，但是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读下来呢不仅有趣味，而且呢让孩子真正的建立一种数学的思维。还有万物皆数也是从本质上把数学这个事儿说明白，并且呢与生活紧密的连结。我觉得选的这两本书也都两套书也很不错哈。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啊，跟大家说一说新学期开学以后班级开展的读书活动，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开学第一课，我们的老师们都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

0: 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请老师们谈谈阅读，谈一谈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如何把阅读这个事儿呢做到位啊、做到细致。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开始第三部分啊，说一说这个新学期开学，咱们班都开展了哪些读书活动，或者是呢把读书啊、阅读啊、渗透到我们的开学第一课里面。首先呢，还是有请来自我们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王老师
2: 大家好。新学期结合五年级下册语文核心要素的培养要求，班级以教材推荐的书目为核心，我构建了精读深耕、碎片渗透、实践赋能的三位阅读体系。向学生的推荐书目主要涵盖了《西游记》《红楼梦》少儿版、《呼兰河传》、《小王子》等书目，通过分层落地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能够深度阅读，夯实阅读能力，让书香浸润学生的成长。那这次阅读活动我想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名著精读周。首先以《西游记》为开篇共读书目，开展三周梯进式精读，落实人物、情节、主题的阅读路径。第一周聚焦人物构建，学生梳理取经四人组的形象、经典情节，完成标准化人物档案卡，结合文本细节来分析人物形象。第二周则开展经典情节创意闯关活动，小组选定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样有名的片段，完成情节梳理后，以连环画创作或课本剧改编的形式来展示，提升文本复述能力与创意表达能力。第三周则围绕成长与魔力开展班级读书会，结合文本交流感悟，实现读文育人的目标。第二步则是每周名著碎片 深度分享课，固定每星期五下午的课前20分钟为阅读分享时间，打造常态化交流的阵地，开展书目轮流推荐会，按月来分配刚才我所提到的几本书籍，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来推介作者、故事的梗概与精彩的章节，举办精彩桥段朗读会，学生选取段落朗读并赏析语言，优秀案例可以整理成册，助力以读促写，每月可以设立人物辩论小擂台，围绕书中的人物来设定话题，学生则结合文本开始辩论，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口语表达能力。第三步则是阅读展示与星级评价。我想建立课堂及时评价机制，依据发言、批注、合作情况，授予孩子们阅读星、表达星、思考星这些小贴纸。那每月将人物档案、连环画、赏析笔记等优秀作品在班级阅读展示墙上展出。月底呢，也结合课堂的表现、作品完成度进行小组互评，综合评选出阅读小达人、书香少年等称号，来表彰激励学生的阅读热情。希望通过组建阅读互助小组，让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带动基础薄弱的同学，强校家校联动，倡导亲子共读，为阅读活动提供坚实的支撑，真正实现以读促写、以读启智、以读润心，助力学生成长为乐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还是非常用心的啊，谢谢王楠老师，来自台北明珠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彦玲老师呢给我们说说在新学期开学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做法来拉开了新学期的帷幕。
3: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我以绘本《快乐鸟的许诺》带他们拉开春季学期的帷幕。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一只小小的快乐鸟许下了坚守大山的承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执着与坚守守护大山，用爱与初心浇灌希望，哪怕历经风雨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诺言，最终让荒芜的大山焕发生机，也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别样的

0: 光彩。故事结束时，我引导孩子们结合自身，构建心中那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山，让阅读成为攀登精神高山的阶梯，让坚持成为实现梦想的翅膀。课堂上，孩子们眼神明亮，思绪飞扬，不少同学主动分享感悟，有的说要像快乐鸟一样坚守阅读的初心，有的说要在新学期多读好书充实自己，还有的立志要改掉自身缺点，做有担当有坚守的少年。这样鲜活的感悟，这样真挚的表达，让我真切感受到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为了让寒假阅读有个回响，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第六期班级读书汇报会。因为从一年级开始，我们每学期在期末或开学初就举办一次读书汇报会，每次形式都不相同。这次我打算以小组为单位，让孩子们自己研究如何汇报，朗读、演绎等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在准备中。如今班级里读书氛围愈发浓郁，课间总能看到有孩子捧书阅读的身影，大家互相推荐好书，分享感悟，阅读已然成为班级最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在书香浸润中一步步攀登精神的高山，遇见更好的自己。备受期待的校园423读书节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这也是我校举办的第六届读书节了。去年第五届读书节，我校把场地搬到了操场上，在操场上，孩子们在帐篷里阅读，坐在草坪上阅读，活动受到学生家长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吉林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点击率超百万。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书香飘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读书中感受到阅读的魅力，尽享读书的乐趣。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李艳玲老师。通过李艳玲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华云学校已经把阅读作为孩子们在学校的读书生活、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以前呢，咱觉得有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读书啊，都得老师都跑过去看看，现在就是太常见了，是吧？
0: 对的
1: 啊，是一种常态，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希望达到这种效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讲一讲他们的开学第一课。
2: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那就是阅读。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到阅读，它的世界可真不小。我们读课本上的文章是阅读，读课外书籍是阅读，看绘本、宣传海报，甚至是一段动人的公众号分享，也都是阅读。阅读就是我们和文字对话，从里面读懂意思，增长见识，锤炼思维，滋养心灵。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眼睛里会有光，心里会有力量。在阅读里，我们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解很多不知道的奇闻趣事，还能认识许多坚强、勇敢且有智慧的人，能让我们的眼界更开阔，内心更强大，头脑更聪明，也能让我们的表达更清楚，作文更精彩。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也想阅读，可是不知道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读。其实很简单，在学校里，我们认真读好每一篇课文，就是最好的阅读。在家里，我们可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童话书、科普书等，哪怕每天只读十几分钟，坚持下来，就会有大大的进步。阅读不只是把字念出来，更要用心去感受。读到好玩的地方，可以开心地笑一笑；读到感人的故事，心里会暖暖的。遇到不太理解的内容，比如快乐读书吧里那些有意思的寓言小故事，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就可以问问老师，问问爸爸妈妈，也可以多读几遍，仔细想一想，渐渐 渐的，你就会发现阅读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趣。在新学期里，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到这几点。第一，每天坚持阅读一点点，不用多，每天10分钟、20分钟，养成习惯就好。第二，认真对待每一次阅读，无论是语文书上的课文，还是课外读物。

0: 话。第四，大胆分享，把你读过的有趣故事讲给同学听，讲给家人听，越分享越快乐。同学们，新学期新起点，希望大家从今天起真正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的好习惯，让我们在文字里学习，在阅读中成长，做一个爱读书、会阅读、善思考、敢表达的小学生，让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让阅读带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若楠老师啊！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一点就在哪儿呢？在新学期里面，既有引导，又有方法，然后呢，给孩子们指明了方向的同时呢，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样呢，孩子们阅读起来啊，其实就是更加方便，也更容易达成。也是孩子们现在这个阅读的状态还是蛮好的，是不是？
0: 特别好，新学期又是信心满满
1: 啊！
0: 他们的读书存折有的假期已经用完了
1: 啊，
0: 抢着从
1: 换新折了，
0: 对，要换新折。特别高兴，
1: 嗯，
0: 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更好的，道理，体会到更好的人生。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好，谢谢啊，谢谢马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说说啊，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开启的。
3: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第一课，用阅读开启新征程。我校以书香启新城，阅读筑梦想为主题，开展了别开生面的阅读主题开学第一课。我以数学老师的身份参与其中，让数学阅读成为开学第一课的亮眼内容。班会议时，首先展示了大家在假期里的阅读小记、打卡照片和分享视频。当看到自己和同伴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时，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欢笑和掌声。我告诉他们，这个假期，你们每个人都在书籍的世界里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而这些旅行的收获将成为你们新学期最宝贵的行囊。接着，我们进行了我的阅读新目标分享环节，引导孩子们思考，新学期，我想读什么书？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读者？有的孩子说，想挑战一本之前不敢碰的名著。有的孩子说，想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孩子们的目标五花八门，但都充满了对阅读的期待。将这些目标收集起来，制作成了班级阅读成长树。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可以在树上贴上一片叶子。为了让阅读活动贯穿整个学期，我们还启动了班级图书角换新计划，号召孩子们将自己家中闲置的好书带到学校，充实我们的图书角，并成立了图书管理小组，由孩子们自主负责图书的借阅、整理和推荐。同时，我们还制定了每月一书计划，每个月由我和孩子们共同选定一本共读书目，利用班会和阅读课的时间进行深度共读和讨论。我们会围绕书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开展角色扮演、辩论赛、创意写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阅读从输入变成输出，从独自享受变成集体共创。在班会的最后，给每个孩子赠送了一张精心制作的阅读存折，存折上印着今天你存入了多少知识，告诉他们，每读一页书，每思考一个问题，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储蓄。我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感，让他们明白，阅读是一场细水长流的投资，而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收心教育，更是一次精神的唤醒。我相信，当书籍成为我们班级生活的底色，当阅读成为孩子们自觉的行动，他们的新学期必将充满无限的可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通达小学陈佳丽老师啊，你刚才的这些介绍，我也知道我们老师都很用心啊。其实

0: 每天忙着班级的工作，忙着这个教学工作，已经是这个时间就很紧张了。然后呢，再处理同学之间的各种小事情，还要把阅读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完成啊，这也是我们老师们额外付出的一些心血，谢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啊，请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老师每人推荐一本好书，他们认为喜欢的书籍。首先请张耀辉老师推荐啊，他给我们，你是给我们的青年教师推荐的书是吧？
1: 对
0: 啊，好的，你请。
1: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对于中小学教师、培训师及课程开发者而言，田俊阁的《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的精课打造指南，值得必读的书单。本书以作者在建构主义教学与企业大学建设的实战经验为基础，其课程开发方法曾获得商业评论最具有价值中国实践的殊荣。他跳出了纯理论说教，讲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提出了课程开发像造拉链、好课堂如拉风箱等生动理念，将复杂的设计逻辑转化为可落地的步骤。书中核心的五星教学法是聚焦问题、激活旧知、论证新知、应用新知、融会贯通，为文言文、红色经典等不同课型的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框架。针对知识、技能、态度三类教学目标，作者给出了差异化的策略与真实案例，尤其适合语文教师开发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或策划阅读推广活动。它既解决了满堂贯的痛点，又提供了从课程逻辑梳理、互动设计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的一个工具，帮助你能够实现上阶课标、下阶学型的精品课程打造，是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创新的必备工具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嗯，这个不光是一本工具书，是不是啊、哦
1: 嗯？
0: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教师拿来反复研读的啊。
1: 对，
0: 这样的一本叫理念引领书，《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啊，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这是精品课程，
0: 这是一本炼钢铁炼精品课程的书。好，
1: 对，好。
0: 下面呢，我们再按顺序有请的是啊，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看看王楠老师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他会推荐什么书？
2: 大家好，在寒假期间，我不仅给学生布置了阅读活动，那我也在为自己的专业提升打基础，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备课最需要什么》。在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今天，便捷的技术为教师的备课带来了高效的支撑，也让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备课的真正内涵。那备课最需要什么这一本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在智能时代依然坚守教育初心，回归备课本质。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提炼出备课最关键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心、情、力、思。这既是优秀教师的经验沉淀，也与智能辅助教学形成了理念上的互补。第一是用心备学生，坚持以学定教，读懂每个孩子的真实需求。第二，用情备课堂，以对教育的热爱打磨细节，赋予课堂温度与灵魂。第三，用力备教材，深耕文本内涵，彰显教师的专业力量。第四，重思促成长，坚持课后反思，在复盘中与改进中不断提升。智能技术可以为备课提供辅助支持，让资料搜集、学情分析更加高效便捷。加上书中提到的这四个关键词，我想对于教师的备课就更加便利了。读懂这本书，便是在智能时代守住了备课的根与魂。接下来，我将继续以书中的理念为引导，借助智能工具来提升效率，更专注地践行心、情、力、思的备课追求，让每一次备课都充满专业力量与教育温度，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专业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嗯，好，谢谢，谢谢王楠老师，一个。

0: 郝老师一定是一个爱读书会读书的老师，同时呢也是在专业上利用专业书籍不断的打磨自己的教学的能力。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华韵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她给我们推荐的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好书。
1: 大家好，2014年我邂逅了全国名师周其兴老师的彩色的阅读教室，翻开这本书，我仿佛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一个五彩斑斓充满童趣的阅读世界就此展现在眼前。我才猛然发觉，原来语文课堂可以这么鲜活有趣，原来教书这件事能变得这么有温度有乐趣。在星星老师的阅读教室里，枯燥乏味的拼音教学变成了趣味小游戏，儿歌童谣化成了神奇的魔法，轻轻松松就让刚入学的孩子们爱上课堂，爱上学习。读绘本聊故事更是课堂里的常态，孩子们跟着书中的情节或喜或悲。在这间教室里，他一心走进孩子的内心，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想问题，班级规则和孩子们一起制定共同遵守，和孩子们排练绘本剧，逛跳蚤市场，彻底融入孩子们的世界，成了最懂他们的大朋友。这间教室里处处萦绕书香，三排书架围起阅读小天地，下课铃一响，小家伙们就挤在这里，捧着绘本津津有味的品读。透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位满心满眼都是孩子满怀热诚的老师，一位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老师，一位守规则又不失活泼甘愿俯身做孩子的好老师。如今他是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的5年级总导师，引领全国热爱读书的老师和孩子们共同阅读。去南澳支教一年，他用自身的力量带动全岛热爱阅读，热爱诗歌。他的新书《我在海岛当老师》再次俘获众多读者的心。他一心播撒阅读的种子，用自己的力量让阅读之风吹遍大江南北，让阅读的种子生根发芽，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在育人与阅读的路上步履不停。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其实呢，如果给林燕玲老师更多的时间，他可能还会展开来讲，是不是？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是分成了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

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

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853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853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8538238。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3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3238583853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32385838 583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8 583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

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
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

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0: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关爱眼睛健康，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由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中国眼病

0: 救助基金会指定的眼科专用药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唯一得到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的眼科专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亮晶明目组合的研发组组长王老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和王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热线过于繁忙，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热线
1: 400-117-9799 400-117-9799
0: 来获得帮助。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每天呢准时来关注和收听由国药准字的亮晶明目组合为大家呢带来的这档啊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那每天呢咱们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呢说说这个眼病它的治疗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也把呢咱们现在啊全新治疗眼病的这样一个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那亮晶明目组合呢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朋友。希望大家呀咱们能够通过这个正确的治疗方式把我们这眼部疾病呢你给它治疗好。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呢把大家最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说呀咱们亮晶明目组合此次在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咱们开展的这次啊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跟大家说说因为咱们这优惠活动啊可以说应该早都应该结束了那咱们赠品数量有限呢国家的救助资金也有限。那么咱们现在啊说由于呢很多的患者朋友那像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3: 我不是凶手。
2: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4: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30集。
1: 他回忆完往事，嘴巴里喃喃说着，不可能，不可能。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他眼神里有点狼狈，有点黯然，有点失落，甚至不敢接我的目光。我看他这样，急忙岔开话题。我有点同情他，虽然我见过无数在赌桌上出卖朋友的人，但是被出卖者在这么安静的一个场合单独和我聊天还是第一次。我也不知道该和他说点什么才好，这种事情知道比较好还是不知道比较好呢？我那个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我宽解他，哎呀，目前只是猜测，你也别想太多，明天才能出结果，说不定是我看错了。我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劝慰很无力，我心里有数，八九不离十是那烟盒有问题。我详细告诉他该

如何拆穿那小子，告诉他一步一步怎么进行。他默不作声地点着头，只是点头，神经质地抓起咖啡就要喝，那杯子里早已经空空如也。他好像要点点什么才能掩饰自己复杂的心绪。最后我们俩合计好，我在适当的时候提示他，他找机会把烟盒拿过来自己操作一下看看。考虑到那人把烟盒会看得很紧，我让他必须找个合适的空档，合适的借口。第二天我们又去了那里，还是老时间老地点，还是那些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那个小子带的那个女人也在，还是和我坐那里看着热闹。后来我才知道，烟盒就是那个女的提供给刘经理同学的，他俩是情人关系。由于刘经理同学工资都被自己老婆掐着，手里没有多少闲钱儿，整天和情人混在一块儿，手头就有点紧张，不好和老婆开口要钱用，就通过这个方式赢点钱，供俩人潇洒作乐。具体他的情人从哪里搞的这个东西，我就不得而知了。刘经理按照我说的，什么也不去看，只顾着低头玩儿。他那天很少说话，也不去看那个烟盒，在赌局前半程让他在扑克背面做记号，估计他差不多把牌都做上记号了，刘经理再去拿烟盒。大概玩到晚上十点左右，庄家给每个人发了两张牌，我看基本差不多了，那一把那小子把烟盒在桌子上的绒布上抹了一下放在一边，我大声咳嗽了一下。刘经理就等我这声咳嗽呢，他的动作也很快，伸手就把那个烟盒拿到了手里。他那个同学一愣，想做点什么动作，但是什么也没做，笑着问刘经理，你还抽这个档次的烟呢？他那盒烟是一般的硬盒香烟，十多元一盒，而刘经理自己门前放着软包玉溪。刘经理也是个精明人啊，这个烟我尝尝味儿，总抽玉溪劲儿太绵了，最近总熬夜，换个味道提提神。说着话，他打开香烟盒子，拿出一支叼在嘴上。刘经理那同学神色紧张，不自觉地死死盯着刘经理手里的烟盒。那女人也是玲珑人呐，马上站起来，伸手去刘经理那里去拿烟盒。啊，刘经理啊，这个烟的味道还行，来，我也抽一根。当有人索取香烟的时候，一般人都会把整盒烟递上去，让索取的人自己拿。这个时候，刘经理哪能撒手啊？他麻利地抽出一支递过去，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根据我事先告诉他的，用那小子看牌的那一面，迅速盖在扑克上。然后，他像他同学一样，立起烟盒看。诸位听歌，你们猜怎么着？扑克的那边的包装纸上清晰地出现了一个 Q， 还有一个下横杠。刘经理的动作快得让他俩来不及反应，刘经理直勾勾地
看着烟盒上显示出

来的 Q。 他那个同学有点慌张，想伸手去抢烟盒，但是最终没伸出手来。这个时候边上那个人惊讶地叫出声来，其他人也探过头，都看到了。刘经理沉痛地说，你怎么能这样？骗谁你也不能骗我们这几个人呢。他那个同学有点惭愧，真不好意思，我当时鼓捣玩，并不是要拿这个来赢钱，只是说这个东西神奇，我拿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你看你说的，我怎么能来骗你们呢？我没用这个来捣鬼。刘经理唰的站起来，咱们多少年关系了，你自己说，咱们多少年了啊？你要是说缺钱用，你开口一句话，这里哪个哥们不能给你拿个四万五万用啊？没有你这样做事的。那小子就急急的为自己辩呗，还说要给大家补偿。大家都说补偿不补偿是无所谓的事儿，但是这样做很伤大家的心，谁也不在乎那几个钱儿。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批评那个小子，我看事情明白了就离开了。我的事做完了，剩下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我才不想去参与呢。我还是说说那个神奇的烟盒吧。烟盒下边某一个角隐藏着一个笔头，那小子就是用这个笔头在所有经他手的扑克的背面做上记号。他的记号就是直接写，比如红桃八，他就写个八，后面呢直接跟一个横杠。草花八呢也是写个八，不过呢横杠在八的上面。黑桃八也是写个八，但是横杠在数字下边。方块八就是单独一个八。我只是打个比方啊，至于它是如何标记花色的我也不记得了，用笔写上去了，大家怎么能看不到呢？他写数字的动作很隐蔽，都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才做记号。他的记号别人看不到，他能看到，他是利用烟盒去看。他烟盒外面的包装纸其中一面是特制的，具体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我就不知道了。当扑克发到他门前的时候，他很自然地用烟盒把自己的扑克盖住，再装作不经意把烟盒立下，这样以前他在扑克背面写的内容就倒映在他烟盒的包装纸上面了。当他看完了，随后把烟盒显示字的那一面在桌子布上一蹭，字儿就消失了。如果有机会站在他身后看，整个过程一目了然。但是老千呐，都很忌讳身后有人，当你真的站人家身后，人家可能就不会出钱了。这个东西的原理啊，好像是和照相馆的显粉，那个显影粉有点相似，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知道自己手里的牌大还是牌小，然后决定闷牌还是不闷牌。做记号只是扑克出签的一种方法，在很多部分庄家闲家的扑克游戏中，很多人喜欢在王或二上做记号，这个时候想把自己想要的牌抓回来。

来就需要有抓牌的技巧。平时大家凑一起玩，常玩的有喝血、三打一、斗地主、跑得快、看纸牌、大老二、扑克的对胡，还有打红五、说胡话等等。不要以为把牌洗好了，上家切牌轮流抓牌，抓到什么样的牌来决定如何打，这样的游戏有多公平。在老千眼里啊，试赌就能想出一些办法让自己赢。在很多扑克游戏里，玩家都希望能抓到大小王或者二，这些牌属于大牌，抓到了赢的几率就会大一些。所以老千就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他们想方设法把这些大牌抓到自己家里去。可是怎么样能让这些牌乖乖的到自己家呢？方法很多，很多老千都喜欢在这些牌上做一些别人察觉不到的记号，好让自己能清楚地辨认出这些牌在哪里。比如用指甲在王的侧面边缘进行挤压，可以磕出一个小小的凹痕，这个凹痕很不起眼的，单独拿起来很难注意到，但是放进整副扑克里，把边缘搞整齐，用心去观察，会很容易发现它在什么地方。或许有人会问，你就算认识又能怎么样呢？抓不到你家也等于零啊。哼，只要能分辨出哪张是大牌，我就肯定能抓到我家里来，不管他在牌里的什么地方，我肯定有办法把他抓回来。哪怕按照排序是去你家的，我也能利用技巧把他提前抓到我家里去。很多老千都在练习如何去抓牌，就是练这个功夫。比如说我洗牌，我会把大牌都洗到一起去，抓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可以一把抓个四五张回来，这叫多抓。不相信呐？我当你面去抓你都不会发觉。也有人会问了，你抓多了最后一打不就露馅了吗？放心吧，肯定不会抓多了，多四张牌是吧？我继续去抓，在你以为我抓走了上面那一张的时候，其实我什么也没抓，这叫假抓，就是你看着我空手去抓牌，眼睁睁的看着我抓了一张走，但是你看到的都是假象，我只是在抓的时候把手掌里藏的牌给凸出来，然后把手收回去，这样抓下来我肯定和大家手里牌一样多。也有的人呢，提前把这些牌在洗牌的过程中直接偷走了，然后利用假抓来达到不多牌的目的。我说的掐个凹痕只是打个比方，想知道那张是王牌的方式很多，折角、翘边、抹油都可以。也有轮到他切牌，他故意把王牌切到最下边去的，他抓的时候就能把底牌的王牌巧妙地抓到自己手里去，这叫底抓。多抓、假抓、底抓都要求手快，手指头的协调好，很多老千专门练过底抓、假抓、多抓，需要下苦功夫练习才行。上了牌桌是很容易糊弄你的眼神的。我曾经没事去逗小海玩，告诉他我要抓底牌，让他好好看，他都看不出来。要知道小海也是个老赌徒了，初级的老千都是把牌
给李琦顺喽。

去抓地。大家抓牌都有习惯，习惯于把牌给推斜了抓才得劲儿。所以呢，初级老千很容易暴露。有的看抓的牌的手型啊，你就知道那不是好人了。有的老千呢，没有洗牌或者切牌的机会，也会通过抓别人的牌来达到把王抓到自己家里去的目的。抓牌的时候把扑克推歪点，这样来抓是很正常的。如果老千事前在那张牌上做了记号，很容易区别出来。比方说他抓的时候看到牌下边的第三张是王牌，他可以直接把那张抓走，牌歪了露个很小的边儿，他就抓那个小边儿。不要以为我在说胡话啊，大家可以去看看郑泰顺是如何抓中间牌的，就知道是可以做到的。我只要知道那王牌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把它抓到我自己家里去。这个不是只有我自己可以做到，很多老千都可以做得到。同样道理，对于那些二也好用。如果你知道我会各种抓，你还会和我玩吗？在不分庄稼闲家的游戏里，老千玩文事儿的比较多，当然了，武事儿也多。老千其实都是玩扑克的行家，只要让他碰到牌，就可以当你的面偷走牌，藏到任何他想藏的地方去，哪怕你睁大了眼睛去看也找不到。很多老千在有一些扑克局中把自己手里的小牌破牌藏起来，打完以后找机会把牌子混进去。有的老千利用切牌的时候偷看切出去的顶牌，有用就立刻用手掌带走。也有人趁人不注意换一副提前编辑好了顺序的牌上去，你以为自己稳赢，结果打下去能输得你直跳脚。比如有一种赌法，四家比大小点，也就是北方的瞪眼。这种玩法呢，提前看好场上用哪种扑克牌，然后自己去找一副一样的扑克，把大小王去掉了，一共是52张牌，按照10、7、8、1、5、1、6、3、4、1、2、9、1这样的顺序码完了。花色是一啊，四种花色呢都按照这个顺序放好了以后，任何人随便怎么切牌，只要按照排序发牌，庄家都是通杀的。这个以前很少有人会的，但是今天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庄家洗牌完毕，散家准备切牌的时候，故意按住牌，说自己多压一些钱或者提一些局儿什么的。当场上人分神考虑是否答应的一瞬间，牌就被换了。一般只有最后一把决定生死的时候，才会去换桌子上的一副整牌。不管任何人在这副牌的任何地方切牌，保证都是通杀。也可以当着大家的面洗几次，当然了，洗也是假洗，只会让你以为是真的洗牌，其实牌序都没动。比如切完了牌，再下次的时候，通过自己的一些收牌的手法和脑子算过的顺序，完整的复原已经发出去的牌。现实里啊，很多人都会这些老千手法，

可能就是你的同事朋友，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人家还指望用这个赢钱呢，自然不会告诉你了。这样的签术，我只能说是初级的签术，但是绝对可以蒙得住你。而且这样的签术很多人在用，即便不会这些技术活，就是两个普通人啊，不会出签手法，想合伙赢你钱也很容易。最常见的是做笼子，白话叫打火牌。根据游戏的规则，他是你一门的，但是在他心里呢，他是想要你输钱的，所以会出现该打死的牌不打，故意放水。你能说什么呢？埋怨他打得臭？在这个问题上，谁臭谁知道。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

0: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1: 我不是凶手。
0: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2: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31集。
1: 所谓通牌呢，就是通过两人约定的暗号来告诉自己的同伙自己家有什么样的牌，或者需要什么样的牌来送他。不要以为他们拿牌的姿势都是随意拿的，拿牌的时候两根指头在牌背面，还是三根指头在牌背面，可能就是两人的暗号。扑克在他手里来回抽插，合在一起的手型就说出了一些看似平常的话语，那可能就是暗号。现在的斗地主、三打一等等，流行在桌上打方位进行合伙出签的比较多，行话叫打方子。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这个小技巧就是如何识别哪些人是小老千。一般小老千在洗牌的时候啊，都喜欢抽拉牌，就是把牌放在右手里，左手前后的抽洗。遇到这样洗牌的，大多是在手里有点玩意，牌洗了以后，有些牌到不到他要的地方，他就要通过抽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编辑排序，或控制哪些特定的牌。所以遇到这样洗牌的人，走开为妙。你要不信，就等他抽洗的时候站在他左边的肩膀后，看牌在他右手里的抽洗过程，主要看牌边在他手掌肚那个位置上的变化。你会发现很多你不曾发现的有意思的东西。啊，对了，刘经理那个事儿，我们刚刚说到了结尾。后来刘经理请我喝酒，说起了这个小子，淡淡的说他们最后没要钱，这么多年朋友一场，当送给他的。拿刘经理的话说，全当打发要饭的了。那个小子养情妇，手头钱紧张，他的情妇不知道在哪里搞到这个东西来骗大家的钱。说着说着他又发起感慨来了，哎呀，钱呐，真是能改变人呐。好，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啊。有一次也是应朋友邀请去赶局，那朋友输得快破产了，才想起来找人搞事儿。这个东西千篇一律，任何人赢了永远想不起来要去出钱，输了才会琢磨想这些歪歪道。那天我正在家无聊，小海打来电话说晚上要请我吃饭，有事儿跟我谈。小海没事经常帮我联系各种局，也跟着我常年到处跑，他要找我谈事儿，一般就是联系到了好局了。晚上我们在一家饭店见了面，他带了一个说话很有特点的人，那人说话的时候啊，每句话最后一个字都要轻轻地挑一下，很好听。他长得很壮实，听小海介绍他叫盛宇，从盘锦那边过来，听说过我的名字，专门来这里找我谈谈。寒暄了一阵子，我知道盛宇是盘锦当地的一个混混，最近赌博输了很多钱，输了就想找人去搞，七拐八拐找到了我。根据他说的，那里玩的人都很傻，都很彪，局大钱多。看他说的意思，好像去了就可以直接从桌子上把钱一划楞到包里面一拿走就得了。虽然我知道他说的不都是实话，但是小海联系的局我一般都会去的。听盛宇说那局儿设在他哥哥家，他哥哥是个警察，所以开局大家都会喜欢去玩，还不怕被别人查。我们商量了一下上局的细节，就动身到了盘锦。到了盘锦以后，我才发现那里所有人说话的尾音都拐弯， 特别是女的，说话要多好听有多好听。盛宇开始说那局只是晚上开，白天赌徒都各干各的。好容易等到了晚上，盛宇接我们吃了饭就奔他哥哥家去了。他哥哥家在一片居民区里，二楼。盛宇敲门，里面有个女人很警觉地问：
2: 谁呀？
1: 盛宇大声回答：
3: 是我。
1: 里面有人走到门口等了好一会儿，估计是在猫眼里面看呢。门开了，一开门从里面冲出来一股烟气，门口鞋柜上摆满了各种皮鞋，大概摞了两层吧，看来人是真不少啊。一进去是客厅，沙发上有几个人在点钱，听他们的对话是输了互相借钱用的，还有坐着抽烟的，看样子是钱输没了还不想走，也有累了出来休息休息的。茶几上放着香烟，各种水果，各种食品。客厅显眼的位置有一个衣服架子，上面挂着一身警察制服和一个大盖帽，好像在提醒大家这里有警察，别乱来。房间里的人看到盛宇都和他打招呼，盛宇简单回应一下也没多说什么，带着我就进了里面的房间，小海就留在客厅了。进去一看，好家伙，全是人，最少也有30人吧，一群人乱哄哄的围在炕边上，嘿，楼里盘大炕，在北方再正常不过了。炕中间有一张方桌，坐庄的人坐在炕上，桌子两边的都盘腿坐得很整齐，后面有空隙的地方都站了人，手里都拿着钱。庄稼对面的人就直接站在炕边上，地下还站了好几层，有手里拿着钱在看的，有压钱上去伸着脖子看桌子上的，也有纯粹看眼儿的，里三层外三层看架势，我还真挤不进去。盛宇可不管这些，他挨个拍前面的人说：
4: 哎，不玩了，去客厅待着，别在这二线。
1: 大家好像都有点惧他，都给他让开地方。在他的带领下，我很轻松地站到了桌子面前。可能人太多太乱，所以大家对新来的人都没啥反应，好像我本来就是这个局上的人一样。庄稼依旧催大家快压钱，
4: 压钱压钱，快点的压钱。
1: 站在桌子边上，我才看清里面的情况，他们在玩扑克牌九。扑克牌九是从一副扑克里根据牌九的点儿剪出32张扑克来玩，一个地方一个玩法。他们这里玩的是4张，切牌以后把切掉的牌放在下边，不是看切出来的是几张牌，而是大家随便切，切完了由庄家在一个碗里掷3个骰子来决定从哪家开始发牌。丢骰子之前，庄家必须先告诉大家怎么发，是一张一张发还是2张2张的发，必须在丢骰子之前说，不可以4张一起发。下边必须在丢骰子之前把钱先压上，每一门压钱不得超过3万，具体数额由做门的人把握，超过3万不赔多出来的钱，最多只赔3万。你就得看准喽，一下子压5万上去，人家赢了全部拿走，输了只给你3万，就这么个意思。钱压好了以后，庄家给每家发4张牌，下边做门的配好牌以后，必须按照头牌靠近朝桌子中间，尾牌靠自己的顺序扣在桌面上。牌九里面4张牌2两相配，小点的叫头牌，大点的叫尾牌， 配完牌必须拉出头牌和尾牌的间隔来。等待庄家配出头牌尾牌之后，要挨家去验看。庄家身边也有一个专门负责收钱派遣的人，庄家看下边哪家大，就说了这家赢了，拿钱的人呢就查那门压了多少钱，然后按照实际压钱的数字赔钱，多了就不查了，直接丢30000过去。至于他们压多了的问题，由做那一门负责看牌的人处理，如果庄家说保本，那钱基本没人愿意拿回去。

这局面很火爆啊，外围很多拿钱的手在抢不到地方压钱，要是庄家看完了说这个输了，把钱的就一把划了回去，点都不点。能在这样的局上看账，基本都是比较伶俐的角色，也都是庄家信得过的人，还得手快眼快，算账或赔钱慢了，下面的玩家会不满意的。由于局面火爆，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做门的人抽头，比如说做门的人故意压3万满门，然后等别人和他商量让点给他，比如让出2000赢钱了，就给做门抽100，让出10000抽500，输了按倒霉处理。当然了，输急眼的做门的多少抽头都不干的，自己把把压满门。像赢了点钱还想赢又怕输进去的会抽头，先压满门，等大家商量带点，然后他来抽头。做门呢，则是谁先来谁做，几乎所有牌九局的做门都是这样，做门的决定如何配牌，人家怎么配跟着压钱的人都得认。这么多人压不上钱，这么多人看眼儿，他们为什么不再去开一局呢？看了几圈我才看明白，还有专门负责从庄家抽水提成的人，是个女的，那是剩余的嫂子。庄家如果杀了2门，一门保本得拿出200给他，如果通杀呢，得给这女的500。如果杀2门赔1门，那则不需要给他钱了。想来这就是这个女人把家里搞得乱糟糟的动力所在吧，看来一天不少赚呢。我当时还合计，剩余有这样的好买卖还上去赌，把自己输那么惨。后来才知道，剩余和这家的主人不是亲哥俩，属于有点远的表亲。而开始给我们开门的那个女人是剩余嫂子的妹妹，专门负责给大家做饭买水果，提供香烟茶水，提成抽水的钱用在这上面那只是寥寥的几个小钱，但是却很叫那些赌徒受用。我想看看局干净不干净，但是看不了，因为环境不允许。前面人都在压钱，我就站前面看眼儿，显然不合适，所以我也拿出钱来跟着扔石头，有空就扔，没空就等下一把，一把1000、2000的扔。输赢来回不大，但是赢了被下边做门的抽水很闹心。按照牌九的说法，我们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集体对付庄家才是。但是目前就这个形势，爱玩不玩。人真的很多，我站在炕边被后面人挤得很厉害，得使劲扶着炕沿，努力给自己撑出点空间来，边玩边看。还是那样，我就是个倒霉蛋，不出千就是一个字儿，输，压哪里哪里点小。一会儿功夫输10000多，看哪一门好了，竟然都是压不上钱，人家早满了。哎呀，没那命啊。玩了一会儿，我心思基本没在钱上，都用在跟大家套近乎和观察局面上。套近乎是为了拉拢关系，好找机会上去做门或者做做庄啥的。我始终相信一个事实，在任何赌局上，老千随时都可能存在，所以我得多观察观察。对于这个我一直很谨慎，所以这样的局不能急，必须多溜几次才能出手，除非我的前后出一门5万的可以在庄家赢的时候要庄，
可是我没带那么多过来，我可不是和他们赌的，我是来出签的。

0: 就带了20000多点。根据我的经验呢，暂时没有发觉哪里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没看出来不代表就没有。一个赌局存在久了，肯定会有人在捣鬼。出千嘛，千变万化，我也不是全能。就这样，我在这个人多嘈杂、烟雾缭绕、拥挤不堪的炕沿边上慢慢的溜着局，转眼到了晚上9点多，从外面进了一个人，屋里人都暂时停下。这个人人高马大，他走进来，大家都自动给他让开条道。他走在桌子边上，笑眯眯地说：
1: 大家好好玩啊，呵呵，都讲究点，别在我这儿搞乱七糟的，要是有这样的事儿，别说我生宾不讲究啊。
0: 大家都说了啊，那我们不敢在兵哥这里乱来，我们玩的都很规矩。大高个点点头，
2: 那你们玩吧，我就回来看看。
0: 然后就走出了这个房间。但是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原来他有一只假眼，以前出任务时不知道咋搞一只眼睛瞎了，听说装了只狗眼，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但是那毕竟是只狗眼，看谁都会觉得怪。不知道他的假眼是否影响了公务员的形象。换我是他领导啊，就直接开除他。剩余的警察哥哥离开后，大家继续刚才的赌局。但是我看得出大家对那个警察的敬畏。剩余总在鼓动坐门赢了钱的人把位置让给他，他是着急想让我上桌。按照他的思路，他先抢一门，然后拉我入股，他来配牌，要是输了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让我坐上去换换手气。但是我不是很着急，我也不想一来就上去搞事儿。可是在人堆里，我还不能暗示剩余别太急，只能随他。他就是抢了一门座，我也不和他入股，毕竟我是生人，怕引起大家的怀疑。玩了一会儿，庄家点气很旺，而我在下面压钱，还要被坐门的抽水儿，输了15000，我就不玩了。而且我感觉快要被挤散架子了，好几个输光了的都去客厅，有几个嫌弃丢石头压的少，也去了客厅。我合计出去跟他们拉拉近乎，也就挤了出来，去了客厅。到了客厅，小海已经和那些人打得火热，这方面我真佩服他，和谁都能自来熟。小海看我出来了，马上和我招手，让我坐过去，大声问我：
2: 哎，老三，赢了没有啊？
0: 输14把，赢15把，一把就压1000，你说我赢了还是输了？小海笑笑，
2: 哈哈，老三赢钱了，晚上要请客啊，给我找个小姐啊。
0: 我撇撇嘴，哼，输了。他有点不理解，边上人帮忙解释，那是他被坐门的抽水给抽输了。大家一听都乐了，都开始抱怨坐门的抽水不太地道。我这样说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共鸣。10000多元在局儿上是小毛毛雨，没人会去计算我输了多少钱，而我的玩笑话很容易拉近我与这些赌徒的距离。果然，大家很快就觉得相互关系拉近了不老少。小海趁机和坐在一起的那几个人说：
2: 哎，老三跟我一起来的啊。
0: 完了煞有介事的和别人打听炼油厂化工产品什么的。我们之前商定的身份是做化工生意的小商人，好像他是专门来这里做这个生意一样，对这个他熟络得很。我也没闲着，拿起烟挨个发了一圈，大家议论起来，都说人太多了，抢不到地方。我趁机说了，那咋不再开一局呢？开两局多好啊。大家说了，那东家不让，就晚上人多，下午也有局，人不多。我们都围着茶几说着闲话，聊了一会儿才知道，大家靠在这里不走，其实是都在等牛局。所谓的牛局呢，就是牌九里的不限制一门压多少钱的局，比如出10万，你可以一把要底钱，你也可以压1000，一下一下的慢慢掏。德子那次在我看局的地方搞事儿时，我们玩的就是牛局，所以我才能放10万要他的底钱。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 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呀，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 165-0431-100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2: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3: 哎，
2: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3: 我都爱吃。
2: 真的假的呀？
3: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2: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3: 啊。
2: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3: 哎，
2: 高脂肪、高胆固醇。不纯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3: 膻那玩意儿。
2: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3: 口感不好。
2: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3: 我猜猜
2: 什么？
3: 我猜应该是牛肉。
2: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3: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2: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3: 哎，是。
2: 一到店里说，哎，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3: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2: 对吧？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3: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挡挡硬了。
2: 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3: 我自己在家整过，不好吃，
2: 是吧？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3: 哎，是。
2: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3: 哎，
2: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3: 是，
2: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3: 是，
2: 哎，寡淡无味，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80-90了，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3: 是的，
2: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啊。
3: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2: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3: 哎，
2: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 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儿的。
3: 哎呀，成香了。
2: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3: 那不好吃。
2: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3: 哎呀，
2: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3: 哎呀，
2: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3: 那
2: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3: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2: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业，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儿。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3: 肉里就有味道了。
2: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3: 吃着还养生啊。
2: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3: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2: 哎，
3: 妈，
2: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3: 没咋卖了。
2: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3: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2: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3: 对。
2: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3: 哎，
2: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3: 啊，还有汁儿！
2: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3: 啊。
2: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3: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2: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3: 嗯。
2: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
3: 哎，对呀，
2: 200多，
3: 是200多。
2: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3: 哎，
2: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3: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2: 对，
3: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2: 是的，
3: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2: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3: 那可太合适了，
2: 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3: 太合适了。
2: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完，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3: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2: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2: 嗯，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3: 哎，
2: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及时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及时，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1袋料汁儿，平均1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嗯，女士。
4: 哎，是我吗？
2: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4: 哎，我要订那酱牛肉。
2: 咱订一套哈。
4: 啊，订一套。
2: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3: 嗯，
2: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3: 来吧，1650431100，1650431100。
2: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3: 是的，
2: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3: 那得有它。
2: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3: 1650431100，1650431100。
2: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5: 哎，你好
2: 啊！哎，先生，订购吗？
5: 啊，对，给我订两份吧。
2: 两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了，都得
3: 知道咱们这玩意好，
2: 限购两份的啊，
3: 知道咱这玩意香。嗯，
2: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四袋送四袋，一共是八袋啊，八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3: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 1650431100。
2: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3: 快讲讲咋吃？
2: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3: 对呀，
2: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3: 那这玩意儿一腾，
2: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3: 啊，
2: 切一盘酱牛肉，
3: 哎，
2: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3: 啊，
2: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3: 哎呦，
2: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3: 啊，
2: 哎，
3: 明白了。
2: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3: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2: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儿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3: 对
2: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3: 哎，双拼，
2: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3: 啊，
2: 豪华版的下酒菜。
3: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2: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3: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
2: 对呀，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3: 啊，
2: 可以准备点馒头
3: 啊，
2: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3: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2: 对，
3: 哎，
2: 而且快呀，5分钟你就搞定了，
3: 啊，
2: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啊。
3: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2: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3: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2: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3: 兰州拉面，
2: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3: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2: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3: 啊，
2: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3: 红烧牛肉面，
2: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3: 哎，有图有真相，
2: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5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3: 成，哎，不好整，
2: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3: 可不咋的呀，
2: 4两 量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3: 1650431100，1650431100。
2: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2: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3: 是的，
2: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3: 那得有它。
2: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3: 1650431100，1650431100。
2: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3: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2: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3: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2: 是的，哎，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还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不是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3: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2: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3: 啊，
2: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儿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儿，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牛肉罗宋汤，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3: 哎呀，对呀，
2: 对，
3: 连吃带喝的，
2: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3: 对，
2: 啊，
3: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儿呢，
2: 对呀，
3: 哎，
2: 所以
3: 吃起来还健康呢，
2: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3: 哎。
2: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3: 嘎嘎优惠。
2: 为啥咱们1、2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3: 对，
2: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3: 1650431100，1650431100。
2: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3: 嗯，
2: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 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3: 来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2: 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3: 哎、
2: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3: 嗯、是的，
2: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四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3: 哎、
2: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3: 嗯，太正常，
2: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3: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2: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
3: 呀。哎
2: 呀，
3: 你绝对下不来呀，
2: 都得是4。

0: 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两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1: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身材变得好了。
0: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哎轻盈多了？
1: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0: 这脸色也不错吧？
1: 哎，真不错，
0: 小肚子也平坦了。
1: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0: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1: 啊、
0: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1: 啥妙招？
0: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1: 啊，你咋呵护的呀？
0: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1: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0: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1: 啊、
0: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1: 啊、王者了。
0: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1: 嗯、
0: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儿之事啊。
0: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
1: 哎、
0: 肚子才能平坦。
1: 是的，
0: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1: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0: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1: 嗯，
0: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1: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0: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1: 嗯，
0: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1: 哎、是的。
0: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1: 让肠道更健康。
0: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1: 对呀、啊，
0: 肚子就不舒服、
1: 啊、
0: 胀肚的，
1: 是啊是啊。
0: 再比如说2-3天都不上厕所，
1: 哎呀老难受了，
0: 那是便秘。
1: 嗯，
0: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1: 哎对，
0: 拉肚子稀呀、啊、然后有时候排出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1: 嗯，
0: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哦，
0: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1: 哎 对，那相当难受了。
0: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1: 这个快说说。
0: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3大类。
1: 啊，
0: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1: 哎，对。
0: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1: 哎，对。
0: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1: 嗯，
0: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1: 啊，
0: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1: 哎，对呀。
0: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1: 嗯，
0: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1: 那肯定有关系、啊，
0: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1: 哎，
0: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1: 哎，对，很了解。
0: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0: 包括 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1: 哎对，
0: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1: 嗯，
0: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1: 你就喝。

0: 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1: 对，有时候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留着心呢，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孩子就不适合、
0: 对，
1: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0: 嘎甜嘎甜呢、
1: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0: 啊，
1: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0: 看啥呀？
1: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0: 啊，
1: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0: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1: 对，
0: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
1: 益生菌多不多，
0: 含量多不多。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0: 嗯，
1: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0: 哎呦，那行啊。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0: 18000亿，
1: 没错。
0: 哎呦
1: ，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0: 啊。
1: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
0: 啊、
1: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0: 哎呦，
1: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0: 哎呦，
1: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0: YYDS，
1: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
0: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1: 是的。
0: 还有个种类呢？
1: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0: 标
1: 你拿到手可以去看。
0: 你自己
1: 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还有维生素 B1、B2 的添加。
0: 哎呀，行啊！
1: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0: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1: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0: 啊，
1: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0: 啊，
1: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0: 这个我觉得很好，
1: 非常重要。
0: 就是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1: 对呀、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0: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1: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
0: 哎，对呀，
1: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0: 哎，
1: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0: 对，
1: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0: 啊，
1: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0: 得劲儿了。
1: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0: 好，
1: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0: 哎呦，
1: 能不能找到？
0: 找不着。
1: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0: 对，
1: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糖便，我反复的上厕所沾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或者说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0: 怎么个组合？
1: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0: 啊，
1: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

0: 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
1: 两盒。
0: 啊两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四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四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四盒再送四盒
1: 一
0: 模一样的。
1: 八盒了。
0: 没错买四盒送四盒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呀。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尝到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1: 哎呦真方便
0: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1: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以前犯过毛病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1: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0: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 的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
1: 嗯、
0: 他是不生病的
1: 哎对呀
0: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
1: 嗯、
0: 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1: 哎对呀、
0: 啊、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2点、
1: 啊、
0: 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
1: 嗯、
0: 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
1: 哎、
0: 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喂饱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
1: 嗯、
0: 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姐
0: 丁医生姐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少点肠道菌群嘛，不是？
0: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1: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1: 恭喜您订购成功。
0: 嗯，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1: 限购两套，
0: 对。

0: 是你最多订两套、
1: 嗯、
0: 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
1: 嗯、
0: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两年的时间，
1: 两年呢，
0: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八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1: 那也不贵。
0: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
1: 买
0: 不到了、
1: 哎、
0: 买
1: 不着。
0: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
1: 嗯，
0: 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1: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0: 但是你要说，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呀、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呀、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1: 哎呀，那
0: 太愿意了。
1: 必须的，还用问吗？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嗯、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
1: 嗯、
0: 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1: 啊、
0: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5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100岁老人非常多、
1: 啊、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
1: 啊
0: 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啊、环境啊、水呀、啊、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呀、啊、自带益生菌，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啊、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啊、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1: 哎、
0: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1: 是的，
0: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嗯，
0: 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1: 都这样。
0: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1: 嗯、对，
0: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1: 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
1: 嗯，
0: 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
1: 哎、
0: 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1: 是的，
0: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1: 那你看看，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1: 哎，
0: 但是
1: 一吃还堵
0: 上，对，就特别饱，
1: 哎，
0: 堵着，而且老打嗝，
1: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0: 是，
1: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就是堵的症状，
1: 你看看，
0: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
1: 嗯、
0: 那一盒可能也要10块钱。
1: 哎，对，
0: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哎、对，
0: 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梆梆硬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2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了吗、
1: 哎、
0: 那并不是。
1: 最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0: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去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1: 哎、
0: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不
0: 对、
1: 哎、
0: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40-50岁开始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1: 啊、
0: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
1: 哎、对，
0: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1: 嗯、
0: 脸上容易出油、
1: 哎、对，
0: 然后开始掉头发，

0: 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1: 是，
0: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里面堆满了东西，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1: 是的，
0: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的很火。我们今天这一款五洲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医生君。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1: 哎，对。
0: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是不是？
1: 哎，
0: 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1: 我拿我举例子吧。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0: 是的。
1: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0: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或者说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1: 哎，对。
0: 我跟你说，用完抗生素之后，你隔2个小时你去用益生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是特别能破坏咱们肠道菌群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些人群包括孩子，说一有点啥小毛病，这抵抗力不好了，益生菌也一定要吃上的，少吃药，多吃你身体里当中该有的这个有益菌。
1: 再一个，好多小朋友他一看着吃的他就止不住，
0: 哎，
1: 老百姓话来讲就容易老吃央食了。
0: 对，
1: 哎，你这来点益生菌非常好啊！
0: 看思妍对自己家孩子是非常了解的，是不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孩子就是，总排那个叫羊屎蛋儿
0: 啊，
1: 哎，
0: 干，
1: 哎，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有火，再加上他吃的特别多，完了呢，脾胃的运化功能还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夸夸给吃益生菌，才开始见效。
0: 但是自己买是不是挺贵的？
1: 确实贵。
0: 就给孩子吃，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吃
1: 啊。对。
0: 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订上，说实话是没有利润的，厂家为了做一个推广，是不是？那今天能做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你合一下，一条那才1块多钱，这回咱们全家
1: 多便宜，
0: 对吧？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吃，分享给父母吃，跟老伴一起吃，都放心，而且都不心疼了啊！
1: 而且就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我们家这个水壶的旁边。
0: 对，
1: 哎，谁瞅着谁来一袋，谁瞅着谁来一袋，
0: 对，放在餐桌上啊，然后你没事往嘴里粥一条，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对的，
0: 今天想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今天这个进线也是非常火爆，我看20个名额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5个名额，您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来沟通一下，看看啊，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现在哈，我们就是说，哎呀，每天都吃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这个鱼啊、肉啊，这个
1: 太油腻，
0: 火锅、烧烤、麻辣烫、米线，你看，说着说着就乱七八糟都来了。
1: 你看看，他肠胃的负担实际上是很重的。
0: 没错，
1: 你天天真是胡吃海塞，啥玩意都造啊。
0: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抵抗这些诱惑。你说活在这个年代，我们不吃干嘛呀？有时候吃点也行。但是你就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肠道健康是有活力的。
1: 哎，对。
0: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小年轻人他怎么吃都没事儿，
1: 哎，
0: 但是我们说30岁以后这就不太行了哈。
1: 对，
0: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益生菌的补充去调节，
1: 是，
0: 而且长期的坚持。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朋友们一定要一天吃1到2条，好不好？
1: 哎，行，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说您自己去买益生菌的话，也一定要选好，是不是？
1: 哎，对，咋选呢？你说说。
0: 你哪怕不在我们节目当中订购，你说我就是叛逆，我出去买吧。
1: 啊，
0: 行 ，OK， 咱不说价格，你一定要看什么？一个是菌群的数量，
1: 哎，
0: 啊，它多不多，量大不大，
1: 还有种类。
0: 对，第二就是这个菌种，它用的什么菌种，这个种类多不多？
1: 哎，对。
0: 那我们今天选取的。

0: 五洲人品牌的，它一个是菌群非常多，28种益生菌，而且它家技术非常厉害啊，24种专利益生菌，这个含金量不用多说了。
1: 哎，对。
0: 然后活菌数量是非常高的，每一袋啊，我说是每一袋，就是这一条，你周进嘴里，它就是大于等于900亿的。
1: 哎呦，
0: 那一整盒是18000亿 CFU 的含量。
1: 你看，
0: 另外

0: 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
0: 它能保证益生菌都是活的，
1: 是
0: 到你的肠道内它是可以存活下来才能干活的。
1: 嗯，
0: 所以你就一口温水漱下去，或者是用37度以下的，
1: 一定是37度以下啊，
0: 或者是牛奶呀、啊、牛奶呀、啊、饮料啊，冲一下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啊，那家里孩子有便秘的、拉肚的，你也不能给孩子吃药啊，对不对？你就吃点益生菌，是一种特别好的调理方式。
1: 是的，
0: 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继续打电话进来。我看我们热线是非常火爆，
1: 来吧，
0: 把名额占上啊，
1: 赶紧占名额啊，家人们。
0: 嗯，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订购，
0: 订购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1: 嗯，
0: 好啊，这个益生菌呢、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啊。对，
0: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啊，给您免费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能买多少？
1: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大几十一盒吧，
1: 大概70-80块钱吧。
0: 是的、
1: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那用券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0: 是、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1: 对
0: 啊，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
1: 嗯、
0: 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1: 哎，对对对，
0: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
1: 啊、
0: 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1: 啊、对。
0: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
1: 嗯、
0: 脸色不好，
1: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0: 是的、
1: 哎、
0: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1: 嗯，
0: 古话讲说奇面多晦、
1: 啊、
0: 就是
1: 啥意思啊？
0: 奇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晦、
1: 啊、
0: 就是晦暗的晦、
1: 哦、
0: 奇面多晦、
1: 啊、
0: 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1: 对，
0: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斑色块比较多呀、
1: 嗯、
0: 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1: 哎，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0: 是的。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
1: 嗯、
0: 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1: 哎，对、
0: 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1: 哎、
0: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1: 对，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1: 对呀，
0: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
0: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